0: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1: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0: 下车用牵的。
1: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0: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1: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0: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1: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0: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1: 哎呦，我窦师傅的吗？
0: 嘿，你这只泼猴啊。
2: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哇，路上全是水，梅雨季开车真的好难开哦。
4: 主人，开慢一点啦。
3: 谁在说话啊？
4: 我是你的轮胎啊，我现在在水上滑水耶。
3: 滑水？
4: 对啊，水太多，速度又快，我就抓不到地面，车子会出现水漂现象哦。
3: 难怪整台车像在溜冰一样，那怎么办啊？
4: 你先把速度放慢一点，我才抓得住地面，然后不要猛打方向盘。
3: 好，我慢慢开，让你脚踏实地。
4: 嗯，记得跟前车保持距离，如果急踩刹车，我也会抓不住地面的。
3: 好，那还有呢？
4: 没有了，专心开车，我想平安回家。
3: 没问题。
5: 梅雨季道路湿滑，车速过快，容易产生水漂现象，导致打滑。提醒您，雨中开车务必减速慢行，避免急刹，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台北市大渡路三段185号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南下在15.3公里是过了东湖，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三重这边忠孝桥往台北就在上桥处的内侧两线，看到预拌混凝土车跟小客车的碰撞。那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郑州路口，是在东南角这里的路面有坑洞。三重地区重阳路四段跟大直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边，比较多的大车停靠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慢行。台65线南下6.6公里，在板桥二交流道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路间。台北市北安路630巷口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还在，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新庄地区中正路往台北就在883巷口，号志异常。市区车多的地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新店到西周，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到乐业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忠孝东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以及三重往台北的连外桥梁、重阳桥、忠孝桥、台北桥跟中心桥都是车多。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往南，就在中央南路一段口封闭中间两线车道，在进行配电管路的施工，这个工程预计到29号。

刚听到的单边耳机这首歌呢，是来自胡宇威跟谢佩恩的对唱，是电视剧《旋风管家》的片尾曲。说到耳机，现在基本上都是无线，对不对？比方说你在公车、捷运、火车，反正只要你看到有人在听音乐的状况之下，应该都是无线耳机。但其实社会 Y2K 复古潮流跟名人的推波助澜，其实有线耳机现在正当道。你还记得自己转到无线耳机的原因吗？像我就是因为它真的有降噪的功能，我觉得哇，这个世界突然变得好安静。那无线耳机的另外好处，当然还有这个少了线材的束缚嘛，你可以更自在的在各种情境、各种场合使用这个无线耳机。还记得以前，如果有线耳机你没有收好的话，从包包里面拿出来一坨，你还在那边解半天才有办法插上手机使用。无线耳机就没有这样的困扰吗？但是有另外一半的人因为无线耳机产生了数位焦虑。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一半就这样子不见了，就像耳环一样，可能你随便拨一下头发，或者是你今天穿脱衣服一个不小心，有一边就这样子遗失的不知不觉。那现在这个有线耳机再一次成为潮流哦，说它有非常多无线耳机没有办法取代的优势，比方说随插即用，不用充电，不用怕单边遗失等等。再来就是音质，你有仔细比较过有线跟无线耳机的音质差异吗？我没有。

0: 所以我现在突然很好奇到底有差多少哦。根据这个相关的科技媒体是说，无线耳机在传输音乐讯号的时候都会经过蓝牙编码跟压缩，所以难免会造成音讯细节的流失，而有线耳机往往能够提供更为出色的声音细节跟层次感，所以有线耳机始终是发烧友心目当中的最佳选择。有想要把自己的有线耳机拿出来用吗？有想要的话，我还得看你现在的手机能不能够配得上，因为目前的智慧型手机普遍都已经舍弃了原本的耳机孔，所以你如果要把旧的耳机线拿出来，或是你想要买新的有线耳机，都要稍微确认一下你的手机到底能不能用哦。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排除的好消息，在三重的忠孝桥往台北，本来说上桥处的内侧两线有预办混凝土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接台64线往东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新庄地区大汉桥往板桥，在上桥处的中间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6.6公里板桥二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路间。国一的红色路段往南五堵到汐止，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还有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右西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公里上下。那在国一北上红通通的是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车速20到30。那在五羊高架往南也有红色俱乐部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道三号这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在国道三甲这边往西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卖口气音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为了降低高龄驾驶肇事风险，交通部将于5月31日推出高龄驾驶新制，现行75岁高龄驾驶换照措施下降到70岁，75岁之后每满3年换发一次。高龄驾驶人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或提出没有罹患中度以上失智症证明文件才能够换照。另外，70岁以上主动缴回驾照者，公路局将提供 T-Pass 电子钱包乘车支出每月50%的回馈金，每月上限1500元，每人可申请一次，补助期间2年。为了照顾更多弱势长者，新北市府宣布从9月1日开始扩大补助，涉及境内65岁以上、原住民55岁以上、中低收入户长者，免费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预估将有7000多位长辈受惠。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国人平均每3人就有1人罹患带状疱疹，好发于长者或是免疫力低下者等族群，感染后会留下慢性精神痛，严重影响生活品质。考量完整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的费用超过16000元，对于经济弱势家庭是一笔沉重负担。是否过去已经全额补助弱势高风险长者接种带状疱疹疫苗，如今将再扩大补助对象，全面加惠中低收入户者。疾病管制科长王美华说，
2: 涉及新北市65岁、原住民5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入户者，全额补助接种2剂带状疱疹疫苗，为6度中补助条件最优，将逐年编列预算全额补助。提醒符合资格市民，请携带健保卡、低收中低收入证明等资料至本市29区卫生所免费接种带状疱疹疫苗。
1: 此外，王美华也提到，对抗带状疱疹还有其并发症状，除了接种疫苗之外，也应该加强自身免疫力，像是持续保持规律的作息、均衡饮食等健康生活模式。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基隆市医疗量能再升级，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推动新建医疗大楼计划，现有100床将增加为250床医疗照护空间，让市民不必再频繁跨县市就医。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3: 市府表示，三总基隆分院常年肩负基隆地区居民健康照护重任，新医疗大楼未来完工后将成为基隆第三大医疗院所，除了提升急性病床、重症和长照服务量能，也将导入智慧医疗系统与现代化设备。副市长方定安说，
4: 所以对于所有的老年人的这些重症也好啊，一些复健、长照等等，我们都非常的需要卫生局这个部分，针对我们全市的医疗资源，也一直在盘点。还好我们今天在基隆还有一个三军总医院，它变成是我们的医疗资源也很重要的一部分。
3: 方定安表示，基隆市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经达到22.65%，医疗和长照需求持续增加，因此市府持续将提升医疗可进性列为施政重点。三军总医院基隆分院院长廖国秀表示，希望中央、地方和医院三方携手，让新医疗大楼早日完工。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台北市环保局将在6月1日到7月31日于儿童新乐园以及内湖周子美食街2处市府委外场馆办理自备餐具优惠活动，民众只要在期间内自备环保餐盒或是餐碗到柜位购买外带餐品，除了不需要另外付费购买一次性的餐盒与餐碗之外，还可以享有现金折价5元的优惠，每个活动摊位每天限量50名。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变成全线车多了，在国一北上五股出口接台64线往东方向的匝道，原本说有2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回报没有看到哦。台北市的北安路630巷口的外侧机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拜拜。新庄地区大汉桥往板桥就在上桥处的中间车道3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5线南下6.6公里，在板桥二出口前2辆小客车的碰撞在路间。国一南下从五堵一路到圆山都是车多，车速30到50，南下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2，20到40的车速。 幼师到高价杨梅端20到30，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30到50的车速，桃园到林口不到40，泰山转接道到五股不到5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西武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2道校前路车速40，过了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公里。

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莺歌系统到大溪低于60公里，往北的方向树林到土城50，土城到中和低于40，中和到安坑50左右，过了安坑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30，木栅到深坑50，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不到40公里。而在国道2号这边，往西机场系统到大竹交流道车速不到50。

乱弹阿翔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晒到阳光》，比较适合在冬天的时候再听这首歌，因为歌词说难得出个太阳好天气，你就可以想象在冬天的时候北部这边真的是几乎都是阴雨天，或者是看不到太阳，那如果突然有个太阳的时候，会真的觉得好像心里的压力变得比较小一点点，你会很乐意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下，然后出去散散步啦，走进公园，好好的休息，喘口气。这首歌其实唱的也是我们的生活实在太忙碌了，在这种很高压繁忙的过程当中，那个

难得出太阳的状况，其实就像是你渴望暂时放下工作跟面对老板的压力，能够好好吐出一口你已经憋了很久的气哦。至于最近的太阳真的是热情的太过火了，你要是在没有遮阴的地方光是等个红绿灯，你可能都会觉得自己已经熟到焦掉了，会很希望这个太阳不要晒到我，能躲就躲。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3.3公里是在万方出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新庄地区再次提醒哦，大汉桥往板桥就在上桥柱的中间，三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就在珍珠路口的东南角，路面有坑洞。音乐声中，先来收听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藏内爆并破裂，造成至少有10人受伤，包括一名赶赴现场救灾的消防队员，但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下落不明，目前仍在确认当中。高龄换照新制即将在5月31号实施，驾驶定期换照年龄由75岁下修到70岁，而70至75岁的驾驶经过检查合格后，并完成道安讲习，可换发有效期至75岁的驾照。至于75岁以上的民众，则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记者杨欣报道。
2: 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高龄换照新制适用对象包含满70岁、已满70岁、未满75岁以及满75岁民众。新制实施将有128万人适用。长辈满70岁后，需体检通过并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可换照使用到75岁。至于年满75岁的长辈，则维持每3年换照，并需体检通过及认知功能测验，且完成高龄换照讲习后，即可办理换照。
3: 70岁从5月31号这一个法规修正施行之后，那届满70岁的部分的话，适用这个必须要做这个体格检查，然后呢，这个那公路监理机关会提供免费2个小时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这个讲习，这个换照之后就依照到75岁去衔接这个既有的这个原来这个75岁换照的部分。
2: 公路局表示，为方便长者办理换照，结合地方政府与活动中心、乐龄中心等地设置讲习据点，并媒合医疗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各监理所站也规划专人专线及专门柜台，协助高龄者就近完成换照程序。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违法发行特别股权，吸金近3亿元。邱姓负责人去年底遭起诉求重刑，检方查出他还另外以虚拟货币撮合放贷，吸金高达57亿多元。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刑20年。记者李明宗报道。
4: 未上市的绝对能源公司3年多前未经核准对外发行甲种和乙种特别股权，借此吸金2.7亿，300多人受害。台北地检署侦查后，将邱姓负责人等17人起诉，具体求处6到18年重刑。随后，高检署接获检举，指称邱姓负责人等人还推出去中心化的借贷平台，撮合放贷吸金，因而再发交北检查办。检调进一步查出，邱姓负责人从110年开始陆续发行虚拟资产 EGTB 还有 TBTB， 透过投资说明会扬称只要出借虚拟货币就能赚取高额利息，一个月月息高达 3%到7%， 标榜稳赚不赔。经过多层次传销招揽下线，4年内共招揽至少1500人加入，吸金高达57亿多元。但邱姓负责人并未真正撮合放贷，反而将犯罪所得以虚拟货币再洗钱隐匿。北检认为邱姓负责人等10人对上千人吸金诈骗超过57亿，

0: 并利用现金、虚拟货币、发行垃圾币等方式洗钱，严重破坏金融秩序，依法将十人起诉，并分别求处8到20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外交部已更新国外旅游警示分级表，目前两国旅游警示皆为红色，尽速离境，建议民众暂时不要前往。记者 Jason 报道。
2: 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23号将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尚尼亚、尚比亚等10国列为伊波拉疫情高风险国家。外交部密切注意疫情发展，配合卫福部最新防疫措施，随时应应。外交部亚西及非洲司司长严家良说：“
3: 那外交部跟疾管署呢，有保持这个密切的联系，也掌握疫情的动态。”也马上更新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的国外旅游警示分级标准的警示说明。目前这两个国家旅游警示都是红色、要尽速离境，那建议国人呢也暂勿前往。
2: 对于是否引进友邦史瓦蒂尼的劳工，严家良表示，目前台史劳务合作仍处于可行性评估阶段，以协助使国升级执训中心为优先目标。未来如果有招募移工计划，将以维护国安、公众健康及保障台湾民众就业为优先前提，也以切实填补台湾特定产业劳动力缺口、促进双边技术交流为考量重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慢慢来，比较快。近年时常看见许多社会新闻，驾驶因为赶时间或不清楚行车动线违规回转，导致对向车辆来不及反应，发生碰撞，造成严重的事故。
6: 高龄朋友们特别注意哦，在道路上看到双黄线，就代表这个路段不能跨越、超车或回转，请记得千万不要因为贪快而违规，结果欲速则不达。
7: 不违规回转，直直向前开，幸福和安全才会一直来。按照道路的箭头指示行进，让我们同心协力，一起守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过几秒钟，8:38，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20公里，就在莺歌系统的外侧，两辆车的事故。国一南下五股出口接台64线往东方向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5线南下6.6公里，这边是板桥二交流道前占用在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道三甲往西3.3公里，是在万方出口前小客车抛锚停在路肩。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到宜兰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是全。

沿线车多，车多的路段还包含了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的方向。台北市承德路七段往南就在中央南路一段口，因为配电管路的施工，所以封闭了中间两线车道，这个工程预计到5月29日结束。再来，台北市因应自来水管线的施工，也管制了北安路458巷、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这边的施工时间预计到6月1日。

妞罗时丰的歌声，回到巴林跳一下。等一下的幸福在这里也邀请你回到巴林，我们不跳，我们冲一下。冲什么呢？冲咖啡。国三北上27公里至最新店出口前，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停在外侧路肩。

0: 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就在外侧施工，国道二号往东20公里莺歌系统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在五股出口接台64往东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导致后方车多了。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往台北就在883巷口号志异常的状况 OK 了。现在国一南下汐止一路到东湖持续车多，不到40的速度，过了东湖到圆山50，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平镇系统到右师不到50，右师到高架杨梅端低于30公里。那在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以及平镇系统往北到中立转接道一，还有桃园到林口都是40到50的车速。五股转接道到台北20公里上下。汐五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不到60，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40，下塔悠到堤顶不到6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公里上下。国三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莺歌系统到大溪50公里，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到新店3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南深路出口40到50。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40到50的车速，往西木栅到万方不到50，万方要下台北端20左右。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你知道台北市有一家浩然敬老院吗？这一家敬老院呢，过去的位置在关渡山头，所以是一种偏乡隐士的感觉。但是因为建物的关系，他们最近呢，也不是最近哦，就这两年的时间搬到了信义区做中继安置。这一场搬家搬出了咖啡香。通常搬家是一场大型的断舍离活动哦，怎么样可以搬出咖啡香呢？这个跟他们搬迁的地方有关系了，有点像是从乡下到都市的感觉。原本在关渡山头嘛，就环境比较偏远，那来到信义区之后，灯红酒绿。长辈也不是去做什么奇怪的事情了，而是社工组的组长跟社工们发现哦，好多长辈每天都去超商买咖啡，房间里面更是有好多各种不同品牌的三合一咖啡。在发现长辈对咖啡的热爱之后，院方想说嘛，就像今天早上健康 Spotlight 提到的，咖啡在很多的研究里面呢，是一天好人一天坏人，要好的话你要喝对咖啡才对呀。所以为了让长辈喝得更健康，他们就带着长辈进到了手冲咖啡的世界。

担任社团老师的 Q 爸咖啡负责人李国宪，第一次跟大家上课就在问长辈们的喝咖啡习惯，结果全班都举手说他们最常喝的就是三合一咖啡。但是三合一咖啡就有比较多的化学添加物嘛，对长辈的健康就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所以呢，这个李国宪就决定了，我们的教学目标就设定在要推广健康的黑咖啡。那除了推广健康的黑咖啡之外呢，不是只有喝而已哦，而是带着长辈们从磨豆到手冲到最后的品尝，对长辈来说是味觉的享受，也是复健的运动哦。比方说磨豆子嘛，就是一个横向的运动，可以锻炼手部的力量哦。所以在社团里面很常看到这个长辈嘻嘻哈哈，在互相比谁磨得比较快，而且磨着磨着竟然发现蝴蝶袖、白白袖也跟着变得比较小、比较紧实了。那在磨完咖啡豆之后，就要进入到手冲。

的过程了，需要的是专注在刻度、水温跟时间哦。那当然，部分长辈手部会不自觉的抖动，可能就会有一点点觉得啊，我好像真的老了不中用了，就是啊，抖成这个样子。这个时候，社团老师就是出来的时间点了。李国宪老师呢，就鼓励大家哈，说：“哎，你抖得刚刚好，因为这个在咖啡界被称为是日系的抖动式控水手法，每一抖都能够抖出不同的咖啡风味，也就让每一个长辈冲出来的咖啡都是独一无二的。”好像，这个咖啡活动也差不多可以了吧，对不对？从磨豆啦、手冲到品尝应该 OK 了。但是浩然敬老院对这个咖啡社的规划哦，不是只有这样而已。他们去年底还举办了专业检定，由台湾爱咖啡推广协进会来颁发证书，让这些长辈哦穿上围裙，然后在好多人的面前再展示他们手冲咖啡的这个过程，专业的感觉替他们找到了人生新舞台。这个舞台呢，在下半年会有再更进一步扩大的计划哦。他们准备要训练长辈边冲边讲，也就是在手冲的过程呢，向客人介绍咖啡豆的特色，还计划要举办一日店长示范日。这个每周四热闹非凡，而且让好多长辈觉得异常有趣的浩然咖啡社做得真的非常成功哦。很多参与咖啡社的这个叔叔伯伯阿姨都说，以前都只喝三合一啊，喝罐装啊，现在练习手冲没有一年的时间而已哦。哇，整个人精神比以前好很多，就连嗅觉味觉都变得更灵敏了。

三藩市的 coffee shop 来自刘少熙。国一北上内湖出口的内侧，两辆校客车的事故排除。在新北市的新庄区大汉桥往板桥的方向，上桥处占用在中间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喽。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在新店出口前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路间。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施工在外侧。台北市承德路七段往南，就在中央南路一段口，因为配电管路施工封闭中间两线车道，这个施工预计到5月29号。台北市因应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所以管制了北安路458巷、民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施工预计6月1号结束。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道木栅路三段，做的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

国一南下五股出口接台64线往东方向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林口地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东陵街的外侧，这里的施工预计6月结束。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车多拥塞，南下372.2公里过高雄端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乌姑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坜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乌姑转接道到下塔优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20公里莺歌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过中清地下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车多。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跟我

国道3号北上27公里，就在新店出口前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路肩。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可以看到它的烟冒的实在是有够大，现场正在处理哦。那这个地方的车速现在从安坑往北不到20公里，可能多少受到了浓烟影响视线的关系哦。行进这个路段务必小心慢行。国道3号北上27公里新店出口前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那国九队刚好来了一个最新的回报哦，说这一起火烧车事故呢正在灭火当中，现在还管制了中间跟外侧哦。国三北上95到72公里是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的内侧车道移动式的作业。国道5号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台北市的汀州路四段10号到1号在做路面及沟盖的更新工程，这个施工预计到6月14，每天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新店地区碧潭桥、安坑桥、正和桥还有碧安二桥双向会轮流施工封闭，这边的工程预计到6月3号，每天都是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施工。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有点爱的路上我和你哦，这个是恋爱列车，来自林柔君还有林哲辉。那现在要坐的当然就是交通列车了。在上车之前，国道三甲往东说过了万方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就在新店出口前哦，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路肩，那国九队说还在灭火当中，现在同步管制中间跟外侧车道哦。好的，五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了，邀请大家一起上安全交通列车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分队的杨顺守分队长。Hello， 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分队长今天来关心大家的身体对不对？
1: 是，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夏季了，就是现在天气哦，每一天比一天还炎热。
0: 对，
1: 那在我们卫福部里面有提示，就是说，这个天气比较热，会有一个热伤害的状况。
0: 嗯，
1: 那如果你在这个天气哦比较偏热的，然后你也没有注意到自己身心的状况，那你有可能会有热伤害的情形。那你又在使用这些动力的交通工具哦，其实你在道路上是非常的不安全。
0: 嗯
1: 哦，那我们也都知道哦，就是天气热会有一个中暑的状况。
0: 对，
1: 哦，会全身痉挛啊，或者是头昏脑胀这样子，那其实对你的驾驶的反应能力是一个下降或者是不可控的。那我们也在这边提醒用路人，那你可能今天如果你的身心状况不是很好，那也有一点头昏脑胀的或者是闷闷的，那你又要使用这个动力交通工具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你不是只有你的反应能力下降，那有可能会导致你说当你得到热痉挛或者是中暑的时候，那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更严重 的事故。
0: 嗯，
1: 那接下来就是说提醒说比较高风险的族群就是可能你有慢性疾病啊，高血压啦，或者是有服用一些药物。
0: 对，
1: 那这些的族群你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可能你出门的时段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就是可能要下午3点过后或4点过后才使用这个动力的交通工具去工作也好，去办事情也好这个时间是比较适合的。
0: 没错，
1: 就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15点其实就是我们整天天气最闷热的时段。
0: 没错，
1: 避免在这个时段出门使用交通工具避免影响到自己的自身安全。
0: 对，
1: 那其实现在我们的道路上除了这一些自身的安全就是天气带给你的一些反应能力下降以外，接下来就是现在很多国人都很注意的毒驾啊，其实毒驾就是滥用药物的一种其实它就是会让自己的那个意识失控，没有办法去掌控自己。比如说我应该要刹车，结果你不刹车，或者是说你要刹车了，结果你的反应太慢，或者是踩错要刹车，结果踩去油门，
0: 对，
1: 然后方向盘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个其实就是

0: 成一个社会很大的危害。那警方也近期就是加强这个拦查取缔这个毒驾，那我们的成果也是蛮不错的，那也得到一些民众的肯定。
1: 是，
0: 那警方会持续来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再加强拦查，做一些比较强势的作为。
1: 对，
0: 那也提醒就是一些用路人可能就是要知道说，这些目前的路上会有一些状况，或者比较偏毒驾的状况，可能大家在行驶的当中就是比如说遇到有这些还没有发生危害的驾驶朋友有这些状况，可能就是要多关心或者是拨打个110说这个路上有发现什么，那可不可以请警方及时到场去关心他一下。不管他是身体的状况，或者是他滥用药物或者是其他的状况，那也请这些用路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形，请拨打110通知警方到场去处置，然后去防止这个危害发生。
1: 对，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驾驶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肉眼可见可能他就是不适合驾驶，比方说他可能行车摇摇晃晃，或者是他绿灯了还不走，然后整个人趴在方向盘上面，其实这个都很需要大家通报相关单位来帮忙。
0: 对，就是要大家关心这些用路人的一些情况。
1: 对，那分队长今天从天气方面出发，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在使用这些动力交通工具之前都应该先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有的时候其实身体只是一些小小的不舒服，比方说像头痛，可能每个人都有过，或者是头晕，或者是突然觉得今天心跳比较快一些，通常大家有感觉但是不会放在心上，然后你可能就开车出门了。但有的时候就是意外的发生，我们真的就抓不准嘛。所以分队长也特别提醒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族群，比方说你有慢性疾病的，你有在服药的，如果你又刚好有这些小小的不舒服，就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觉，尽量使用比较安全的方式出门哦。那除了这个热伤害，然后刚刚特别讲到的毒驾之外，对，还有就是酒驾跟药驾，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在使用交通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判断力失准了。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的爱惜跟照顾自己的身体。好，那分队长最后还有什么想要再提醒的吗？
0: 目前来讲呢，就是说，近期这些微电车啦，或者是一些自行车的那个驾驶朋友其实。天气热，大家都会去有一些小违规。那警方这边会加强的去针对这个慢车来加强取缔。其实就是说，大家可能天气热，可能就会躲到阴凉处啦，或者是怎么样，可能就会在家在行期上面，可能就是有一些状况了。那也提醒用路人，就是天气热要有耐心不要。比较赶，还说比如说要硬插过去，就看到这些比较年长的一些年长者的用路人，他可能骑乘慢车，他可能不是那么的稳，他可能也不会骑到旁边，那可能就要有赖我们这些这个驾驶朋友也要有耐心呐、就是可能就是。等到他比较靠边的或者是安全的，你可以通过再通过这样。
1: 有的时候很怕万一你一个按喇叭提醒，哇，他吓到然后更不稳，可能就摔倒了。
0: 是的。
1: 哎，所以天气热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个修炼吼，那马路上面就是一个很大型的修炼场，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修啊。
0: 是。
1: 好，那由于分队长后面还有会议要进行，我们今天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交通分队的杨顺守分队长，谢谢分队长哦。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国一南下五股出口接台64往东方向的匝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62线往东9.3公里，这边是暖暖出口前小货车停在路肩，没有警示标志。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的内侧，小客车、小货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

国一北上 93.5 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到右西出口前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国道三甲往东过了万方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往北27公里，就在新店出口前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还在处理，目前管制中间跟外侧车道。

阿塔拉有的歌声，每当夏天来临。在听这首歌的过程，突然觉得人真的是非常矛盾哦。还记得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呢，东北季风一波波，然后如果台北又下雨，温度就直直落嘛。然后就觉得哈，都已经五月了，怎么天气还这个样子？我的外套都还没有办法好好的全部送洗收起来。然后现在五月底了，天气这么热，大家又开始在哀嚎说，才五月，还没有来到七八月，怎么会热成这样？

真希望老天爷在天气这方面的拿捏可以刚刚好，对不对？过犹不及啊，太热不行，太冷也不行，不下雨真的也不 OK 哦。

国道五号往南头城到宜兰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结束了。国一北上93.5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到右西出口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国三也有在北上95到72，过了宝山到过了高原，同样是内侧在进行移动式的作业。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的内侧，小客车、小货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国道三甲往东过了万方的外侧，三辆小客车。国道三号往北27公里新店出口前，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持续管制中间跟外侧处理。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准备来听到这首歌曲，出自韩剧《云化的月光》，是 K Will 的歌声，歌名叫做《融化》。在歌里面，他是被爱情融化，而现在的我们当然是被天气给融化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华尔街股市多收高，费半指数净扬 5.53%， 美光强涨超过 19%。 台股昨天攻上44097点后收黑，不过今天一开盘就涨300多点，随后涨幅扩大超过千点，指数攻上44817点，再刷新高。全指股净扬，台积电大涨55元，来到2325元。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0到18岁国家养，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院规划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已延议超过半年，预计本周对外公布具体推动内容与时程。记者 Jason 报道。
2: 为因应少子女化问题，赖幸德总统日前提出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过去在育儿津贴及相关行政措施上已有处理经验，未来将先提出整体人口策略方针，形成公共政策，再透过预算审议程序，让政策取得预算支持后执行，后续涉及配套法规修正也会逐步推动。
3: 我们进行的有大半年以上的时间，那目前进行到最后是整个执行上的细节要如何来请各部会来推动，这一两天我们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更为具体的结果，那期待本周内我们有更详细的而且是最后具体的整个推动的内容以及整个我们推动的时程来向国人做报告。
2: 立委关切弱势儿少是否会再加码，卫福部长施崇良回应，政府有推动儿童及少年未来教育与发展账户，并以1:1对拨机制协助儿少储蓄，未来若推动每月5000元成长津贴，政府会鼓励弱势家庭将部分津贴存入账户，并由政府再对拨益助，将有助于提升开户率及提拨率。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在巡逻时见到可疑男子刻意闪躲，经查为毒品通缉犯。该名男子请有人来帮忙拿取物品，结果有人离去后又于拦查发现持有一坨米纸毒品，两人在派出所重逢尴尬不已。记者静杰报道。
4: 25日深夜，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巡逻，在成功路发现男子，见警车刻意躲进超商，立刻上前盘查，当场查获毒品通缉犯47岁朱姓男子，依法逮捕。犯嫌落网后，要求让朋友前来带走随身的饮料物品。不料其后员警巡逻，又在附近的巷弄拦查这名犯嫌友人40岁真姓女骑士，并发现他的身上有一托咪纸毒品，当场查扣，带返所侦办。最终两人在派出所再度照面，尴尬无言。完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桃园警分局龙安所黄世哲巡佐说：“
5: 方巡逻发现毒品案件通缉犯刻意躲避盘查，依法逮捕到案。后续又查获其有人持有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送办。”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试用后驾车骑车更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和毒驾案件，以维护治安和公众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疾管署表示，虽然时间比去年提早，但因为就医当天就确诊，几乎没有隐藏期，评估冲击较小。另外，疾管署也公布一起境外移入麻疹个案，研判感染国家为泰国。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公布

0: 今年截至5月25号，国内累计64例登革热病例，其中1例为本土病例，63例为境外移入，以印尼病例最多。疾管署表示，全球登革热疫情持续升温，美洲以巴西及玻利维亚疫情最严重，亚洲邻近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及斯里兰卡等地疫情也呈上升趋势。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说，
1: 我们这个个案就是全国第一例嘛，不过高雄市卫生局他们有去做相关的一些采检，有错扩大的一个疫调，他目前大概采了400多个个案，目前有检验报告的全部都是阴性。那虽然今年的一个第一例的一个个案比去年涨，这个个案几乎没有什么隐藏期，几乎是他在症状发生的时候，卫生单位就能够在第一个时间里面采取相关的一些防治措施，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对于整个疫情的一个影响呢，应该造成的一个冲击应该是会比较小。
0: 另外，疾管署公布一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为一名中部30多岁非本国籍女性，五月中旬从泰国来台旅游，经就医检查确诊。疾管署表示，孟加拉疫情创10年新高，日本累计病例数也已经超越去年全年，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印尼及泰国等持续报告病例，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应该加强防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离岛地区是多云时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37了，在国一的高架路段哦，西武高架南下13公里到武阳高架南下的40.8公里，是汐止端一路到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台61线南下46.9公里，是永安出口前的外侧看到重型机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北上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台北市承德路7段往南，就在中央南路1段口，因为配电管路的施工封闭中间两线车道，这个施工预计到5月29。那因为自来水管线的施工，所以管制了台北市北安路458巷、民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这边的工程预计6月1号结束。台北市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路面及沟盖更新工程，预计到下午5点，这个施工要做到6月14哦。新北市的新店区碧潭大桥、安坑桥、郑和桥、碧安二桥这4座桥梁会双向轮流封闭施工，会到6月3号哦。施工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国一北上77.8公里，过了湖口，连接车抛锚停在外侧路间。

熊天平的歌声，心碎的冰咖啡。国三北上27公里是在新店出口前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先前是管制中间跟外侧在处理，现在国九队回报说火势已经扑灭，那中间已经先开放通行了，那也就表示外侧跟路肩还是持续占用哦。受到这一起火烧车的事故影响，后方从中和过来车速不到20。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不到60公里，桃园往南一路到中坜转接道1，20到30的车速，中坜转接道1到中坜转接道2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左右，湖口服务区到竹北40，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40公里，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3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低于30，台北到圆山不到60。那在高架路段的话，现在系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30到40的车速，五羊高架往南中坜转接道2到杨梅休息站都是红通通，车速30公里。

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三鹰到大溪车速都是在50左右。北上的话呢，土城到新店、又红、又子车速是10到30，尤其是国三北上中和到新店车速只有10公里左右，就是受到了国三北上27公里在新店出口前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现在内侧跟中间都可以走，那外侧跟路肩持续占用在处理事故。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这边双向都是绿油油，车速都有70、80起跳。国一北上25.4公里台北交流道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台61线往南46.9公里这边是永安出口前重型机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的内侧，小客车、小货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而国一北上77.8公里过了湖口，连接车抛锚停在外侧路肩。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的事故刚讲完就排除了。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内侧车道，小客车、小货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离开喽。

0: 松隆子的歌声，这首歌叫做《春风入侵》，但我们现在当然没有春风，我们只有惊梅入侵。他一定以为我要欢迎他了，没有，他再等一下吧。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入口的内侧，小客车、小货车跟两辆大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25.4公里台北出口前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也离开了。国三北上再次提醒，27公里这边是新店出口前小客车起火燃烧的事故，现在火势扑灭，中间车道也开放哦，时区是占用外侧跟路肩在处理。台61线南下46.9公里永安出口前重型机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在外侧。台北市忠孝西路45号的外侧公车停放，没有警示标志哦。好的，赶快来欢迎无限金梅。 Hello，
1: 嗨，无限金梅，
0: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声音呢？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1: 有点发不出声音。好了。
0: 是吗？
1: 要不然讲一句，今天无限金梅 的姓，我姓名的姓很重要。
0: 为什么？
1: 你刚刚说，
0: 我刚刚说什么？你忘了？你忘了？你不只有老花，你还健忘，好可怕哟！
1: 无限金梅像春风一样徐徐吹来。
0: 哦，厉害，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嗯，刚刚其实，在听《春风入侵》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突然透过短暂的聊天，获得了好多的话题。今嘛时间不够，你想要讲多几类嘞？我让你决定。
1: 针对年轻的时候，不一定要想到退休之后才能做的事情，现在就可以慢慢做。
0: 好，这个是透过某一本书获得的启发。那本书告诉大家，你理想中的生活不应该退休才去实现，你应该现在就要进行。
1: 是，
0: 我也知道，但问题是实际上做不到啊。
1: 是啊，
0: 是不
1: 是？比如说你就不想这么早起
0: 呢
1: 来上班，对不对？来上班不讨厌，但是因为起床时间，起床时
0: 你确定来上班不讨厌吗？
1: 不讨厌，我想你是很喜欢跟听众朋友分享事情的人，一听了节目就知道啊。
0: 是是是，
1: 对，因为大家听了节目是很有感的，就表示你所分享的东西都是你喜欢，你也希望听众朋友有所收获的东西，对不对？我觉得工作是很有意义，但事实上，有时候那个作息时间哈，跟我们的人生稍微有点违背啊，
0: 真的。
1: 但我现在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但我非过不可啊。
0: 嗯，对啊，
1: 对，因为我需要工作啊。
0: 而且就是很残酷的是，我们的理想生活很大一部分是要靠金钱支撑。
1: 是，
0: 那在还没有财富自由之前，我到底要怎样过理想的生活？那个理想生活必须要打折扣的。
1: 是，
0: 对啊，
1: 这
0: 大家就是一个目标，是不是？
1: 蛮矛盾的，所以
0: 人生就充满了矛盾啊。
1: 所以你该去看《矛盾》那本书，
0: 也
1: 是不错的，是。
0: 那他就是
1: 矛盾，
0: 可是
1: 它是一本韩国作者出的书吗？爸，我看完了，
0: 你到底是骂还是爸？
1: 爸，他叫矛盾，
0: 有爷奶吗
1: ？BTS 的这个队长 RM 推荐的书
0: 哦。那他主要是讲什么？是告诉你人本来就矛盾，还是说面对这种矛盾的状态，我们怎么样应对？
1: 他是从感情要选 A 还选 B？然后衍生出很多心灵的矛盾。
0: 不是啊，那你还得有 AB 可以选，如果你都没有嘞。
1: 哦，他当然他在选人的时候，你同时也可以考虑到很多你生活上的状态，其实也都是在选择。
0: 哦，
1: 我想要 A 的那一点点，我想要 B 的那一点点。
0: 哦，
1: 他就一直在分析。
0: 哎，会很硬吗？这个书的内容？
1: 不会，
0: 哎呦，
1: 不会，
0: 好哦，
1: 我都看得下去。你知道的吗？
0: 我
1: 理解力不太好。
0: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是我们刚好在选书上面有一些

0: 共通点，所以有时候就是可以推来推去。对对对
1: 对，然后艾尔莎就以、哦、可以推我的推坑推成功，推我啦、哦、推成功为他最大的那个宗旨，对对，目标。
0: 对，
1: 然后每次稍微
0: 最大的成就感，
1: 每次看一半稍微、不要一半了，看几页脸色稍差了点，我们莎莎的玻璃心发作。
0: 这是不是跟老花有关系？因为前几年推什么好像都蛮容易的，但这几年推什么好像都不太顺、啊、跟老花啦，跟作息啦，跟这个专注度可能都有差别吧。
1: 还要看当时有没有一些好的剧
0: 啊、
1: 因为我如果当时是在追剧的话、我书的那个理解力喜好度跟进度都会受到影响。
0: 哎、欸，我最近刚好相反，我发现我这一两年吗、追剧的速度很明显变慢了，反而是看
1: 书
0: 的速度变得很快。尤其是今年，我觉得我今年看书的速度还蛮好的。
1: 哎、
0: 对，
1: 这是一个
0: 很特别，
1: 这一个进步。
0: 对啊，就是、
1: 我觉得是
0: 蛮不一样的转变。
1: 读文字是对脑神经是比较好的。
0: 你刚刚是不是
1: 又
0: 一下子断线了？
1: 不得不承认，我也想要怎么样形容才不会骂到自己。
0: 我觉得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会慢慢的透过一些事情的发现，觉得哎、自己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1: 所以你是不是现在
0: 就怎样？
1: 我刚刚听了我们的谈话哦， 我觉得那本书因为我没有看，就是说不要到老了，不要你说我退休之后再做什么什么啦，而是现在慢慢做，而不是全部翻盘。
0: 我觉得是，
1: 是不是？
0: 就是你
1: 因为我没有看，我不知道，不能一竿子就推翻那个书的宗旨。也许他只是说有些事情你可以一边做，比如说上班一定要上，但是你可以在有心有余力的时候做一些你自己喜欢做的事，觉得你将来退休之后还可以继续从事的事情，这样的兴趣的事情。
0: 对，我觉得说不定另一个面向也是提醒大家时间管理的重要性吧。你必须要做好时间管理，你才心有余力去做你其他想做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说就是都可能在工作当中耗光了，或者是下班的时候你可能还很懒散的，比方说就是滑手机啊，没有想说要去做其他的事情的话，可能你就真的很难往你理想的生活的模式迈进。
1: 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渐渐听到比如说中壮年
0: 中
1: 壮年的人常常分享说啊，我以前赚钱赚得好辛苦啊，就为了公司怎么样，最后呢自己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有些你说有些什么科技业的
0: 高薪
1: 对，就
0: 突然某一天觉得我不愿意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所以我要去寻求就是我真正的理想生活。那我们就会
1: 觉得不可思议，接班家里的传统产业，或者是
0: 这个还有家业，
1: 回乡种田，当青农，
0: 对，青农
1: 很多这样子。
0: 对，
1: 那我是想说，因为他们应该都赚饱了才
0: 学妹的结论是，因为我们刚刚就在讲，就说有些人也是这样，就是很毅然决然的，就是放弃别人眼中很好的生活或是很好的薪水，然后就去就是闲云野鹤过这个山林田间的生活，
1: 就放弃了小条件吗？
0: 就冷冷的说，那是因为他们赚够了，他们曾经高薪过。我觉得曾经拥有过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哦，
0: 对不对？
1: 对，只是看你满足点在哪里。
0: 对 对，
1: 也许很多人觉得我还要到65岁我才能退，那有些人觉得我赚到55，差不多够用可以了。我觉得就是你觉得够不够用的那个点。
0: 对，
1: 不太一样。
0: 对，
1: 那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你刚刚说、
0: 哦、
1: 甚至于就是还年纪轻轻才第一份第二份工作就一言不合就离开、就出国去寻找自己，
0: 就他们都很有裸辞的勇气。我发现就是比方说可能进到这些公司，然后发现跟主管跟老板的理念其实是不合的，就离开了，然后也不会担心说下一份工作找不到，他们就觉得就找啊，怎么会没有工作可以做？
1: 也许现在工作机会真的很多，只是你做不做而已。
0: 对，
1: 会不会辛苦而已。
0: 所以我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又回到茅盾那一本书了，就是在选择这一条路上，有时候你就是 A 跟 B。就是要怎么样去选其实是很难拿捏的，比方说像工作好了，到底要不要离开，我觉得留下跟离开都需要勇气。
1: 是，
0: 对啊，所以我们都是有勇气的人，不管我们是
1: 要留
0: 下来
1: 勇气，要投入新的公司，
0: 对、啊、
1: 又是一个勇气。
0: 那
1: 因为在磨合的时候，尤其前几个月我觉得都是很辛苦的，身心都很辛苦，
0: 所以我们都是勇者。
1: 是吗？
0: 是
1: 我们离开投入的几率很低耶，
0: 所以我们选择留下也是一种勇气啊。

0: 广播行业那么多个公司，为什么留在景广？因为景广是最棒的。
1: 耶、
0: yeah! ！好，就到这边了。
1: 我们今天的结论真的太棒了，也是大家的心声。
0: 谢谢，
1: 下周见。

眼中，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Gim Vlak Vlak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南下 365.5 公里高雄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部自桥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拥塞，北上大华系统接台62线往西方向匝道外线和路间有自桥客车故障停放。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7公里新店交流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造成土城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目前占用外线和外侧路间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6.9 公里永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重机自撞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爱
4: 上了太阳，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Hello， 大家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见你就笑。It's me again， 没错，就是我，我是小玉。前两天呢，帮我的好 partner Lucas 顾家哦，哎，没想到今天呢，我换的时段要来帮珍珍顾家了，我都觉得我自己快要变成玉管家了。好啦，不管什么时段哦，大家都没还拢，我都会在空中陪伴着你们，一路平安抵达目的地。而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07，就让我继续帮各位带路到中午的12:30咯， Follow me go。 好，来节目一开始呢，先提醒一下大家哦，目前在国三南下的21到34公里木栅到中和隧道路段内侧车道，哎呦爱注意咯，移动性的工程在进行。国一北上的大华系统衔接台62线西向的匝道外侧以及路间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占用了，所以目前在麻烦朋友小心经过，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也感谢这位热心的听众朋友在第一时间通知警广咯，好，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快速道路台61线在南下的46.9公里永安交流道前有一台重机的这个骑士哦自摔发生了事故，那现场呢确认了是占用外侧车道，所以再麻烦我们其他的用路好朋友好开了这个路段呢先提前变换车道咯，这一台机车呢是占用外侧车道。好，再来也是个故障情形，是在平面道路哦，台北市区的忠孝西路门牌45号的位置，在外侧车道有一台公车停放。哦，看下来可能是抛锚了哈，都没叮没当。重点是后方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还蛮危险的。再麻烦朋友哈，来到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好，在忠孝西路45号的外侧车道，一台公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好，这个消息呢也是来自我们好朋友啊，好金鬼西族话黑呢，拜拜。好，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警广，我们也同步转达相关单位。好，你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呢。好，稍早在国三北上27公里，大概是新店路段哦，发生了火烧车的事故，也导致现场哇，好这个排队的车潮还蛮多的。还好北区交控速度很快，经将火势扑灭哦，整个状况都已经排除，警报解除哦。但是后方回堵的情形不理想，内大概有10公里这么长。简单来说，从国三北上的土城交流道一路到新店路段哦，都受到这一起刚排除的火烧车事故影响，行进速度大打折扣，大概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好，总之就是跟乌龟差不多的速度了。好，再麻烦大家拿出你的小心，拿出你的耐心，我们依序往前行喽。说到排除的好消息，再添一笔喽。国一北上43公里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本来有两台小客车发生的碰撞事故，现在呢北区交控回报顺利的排除，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一样有回堵的车流，记得阿波奇安转鼓励我们损

应该可以问问你的憨豆鲁了。好啦好啦，来跟朋友聊一下吼。其实呢，最近啊，我们办公室刮起了一阵早安 slogan， 比如说像我们的梦萍姐姐，她就一进门就会非常的有气质的说早安大家，玩起了中文的奥秘倒装句。那像我们的阿姆亚吼，无限精美就会说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枉费她是天秤座呢吼，公平公正，我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好好的，嘿嘿啊。那我嘞也效仿了一下吼，我想说，那我就来学学早餐店的阿姨好了。一早呢，就必须给我的好同事们满满的情绪价值，所以嘞，我不论看到谁都会说早安美女。因为其实我们电台的女性员工居多，如果我看到 Lucas， 我可能会改口说午安帅哥，因为我们这个卡斯呢，他中午才会进电台，所以呢我还是要换一下时段嘛，但是呢这个帅哥还是必须给他情绪价值添上的。好啦，看到我们整个办公室的气氛是不是很棒很棒很棒很棒很欢乐呢？我不晓得大家一大早进办公室的起手式招呼语是什么呢？或许你也可以想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个人特色。好，这边提醒一下哦，在西武高架南下13到五羊高架 40.8 公里，大概过了泰山转接道的内线车道，移动式的工程还在进行哦，会持续的往前来试做工程。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除了留意前方道路状况之余，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也要当贼注意咯。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朋友拨打路况专线告诉我们，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0800-000-113。我就想到啊，其实呢在乐坛当中啊，也许多的歌手哦，不用开口，一站上台就有他自己满满的个人特色。比如说总是佩戴眼镜出场的歌手哦，关键字一出来，你脑海里有没有浮现哪位歌手是佩戴着眼镜的呢？此时此刻我的脑袋浮现蛮多位的。这半小时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作品吧。第一首呢，哇哦，真的是创作鬼才李宗盛大师的作品，我很喜欢的一首歌，跟你们分享《爱的代价》。

李宗盛的作品《爱的代价》，或许大家呢也比较熟悉是女歌手版的，我就是张艾嘉。好，在1992年，李宗盛老师就把这首歌曲呢，为这个张艾嘉量身打造哦。在过了2年之后，1994年再把它拿回来，自己再重新诠释一轮。好，来提醒一下哦，国三南下的66公里龙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刚刚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哦，把就给美好垮掉啊喽。第一时间呢，来告诉警广，感谢你的热心通报，第一时间已经转达相关单位，请他们呢派员来帮忙清除。好，也请我们的其他好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好，避开中线车道的轮胎皮，提前打方向灯，好，告诉后方来车，你要变换跑道了。好，再来是国三哦，你或许还是充满着问号，为什么国三北上从土城交流道开始，沿路呢好经过了中和啊、安坑啊，甚至来到新店，怎么还是一样水泄不通？他干哪呢？是发生什么代志？好，目前呢就是单纯车多，因为稍早呢在北上的27公里火烧车事故刚排除的影响哦，所以呢整大段的路好车速都非常非常的缓慢，目前观察下来还是没有比较好走呢。所以可以的话，我们就依序的往前行，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呢，可以提前更改一下你的行车动线，可以省下宝贵的时间哦。目前国三北上土城交流道一路到新店都是车多拥塞的，台北市区在中山北路往北德行东路到市东路前沿线也都是车多速缓的。好，说到这个行车上的速度呢，目前国道上哦，虽然已经过了上班的尖峰时间，但还是蛮多路段都呈现车多耶。我们来点点名好了，国一南下在桃园，行经了中立服务区，来到了中立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国一在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及格，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行经了台北，来到了圆山，车速也是偏慢的。再来高架部分要关心是五羊高架南下哦。好，这边观察下来，其实从中立转接道一路到杨梅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在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土城到新店都是拥塞，好，再麻烦朋友保持耐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行车距离。来听到张雨生的歌声《口是心非》。

张雨生的歌声，口是心非，1997年的作品。这一张专辑呢，其实对许多的粉丝朋友来说是充满着意义，因为呢，这是收录在他第10张的个人专辑《口是心非》当中的作品哦，是他在发生事故之前最后一张作品，所以呢，被许多朋友哦，甚至是这个乐坛当中的一些制作人都说，他是一张在雨生发行的专辑当中最成熟的一张个人专辑。好，下个礼拜日就是张雨生的生日了，那我们就祝福在天上当天使的张雨生，提前祝他生日快乐咯。说到了有眼镜的一个标配，那我想呢，有刚刚提到的李宗盛还有张雨生之外呢，还有一位对我来说呢，是一听到就跟张雨生一样有高亢的嗓音。猜猜看我想到的是谁，有没有跟你一样心有灵犀一点通呢？来公布答案之前，我们还是要了解路况咯。目前国三南下的 30.5 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哇，好多东西散落在内侧有塑胶袋啊，还有推车这两位是怎么一回事莫名其妙出现在内侧。好，请我们的好朋友回家都要注意了，请提前避开内线车道，有塑胶袋以及推车散落在

内测齁，同步都转达相关单位了。感谢这位通报的热心听众朋友齁，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哦。火山南下49公里，三阴交了道前外侧车道轮胎皮，哎呦还躺在外侧齁，你头恰牙牙躺在外侧刚丢齁齁。这个状况也同步转达相关单位来帮忙清除齁，清除完毕之前一样麻烦我们的后宾又盔恰就提前避开外侧咯。好，有猜到了吗？说到了有眼镜的标配，我想到了就是这一位声音高看得不得了，我想打蛇的，我发现我打不了，不得了，原地打转。好，这一位就是林志炫的歌声，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在歌曲的陪伴当中，我们待会儿就要准备迎接10:30的新闻时间，5分钟过后再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喽，一阵你就笑。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面对即将到来的年底九合一选战，警政署长庄荣兴特地南下高雄市政府警局视察，并主持查会制报工作会议，要求各单位全力维护选举治安与公平。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因应今年年底九合一选举，警政署办理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会制报工作会议，六都首战选定高雄市。警政署长庄荣兴26号下午亲自南下到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持会议。庄荣兴署长说：“
3: 今天来最主要是我们今年度九合一的选举，那我们来。”了解这个高雄市目前执行九合一选举的查当贿选跟防治暴力的这个情形。好，谢谢。
2: 庄荣兴署长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刑事局局长邱少洲等陪同，一到警局之后，马上就跟17个分局长，还有刑事警察大队、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等大队长展开会议。张荣兴署长一再要求落实执行今年选举查会工作，务必展现警方全力打击贿选及暴力介入选举的决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以邱姓男子为首的色情应招集团涉嫌引进太极女子持观光签证来台，却从事性交易，经由新竹检警会同移民署兵分多路突击，共计查获55人。记者张玉云报道。
4: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第二分局接获线报，职称有大型不法色情集团意图盈利，涉嫌招募、媒介并容留多名持有观光签证的泰国籍女子，以假旅游、真非法打工的形式，在新竹市各大饮酒处所从事坐台陪酒以及有对价关系的性交易。专案小组经过2个多月的严密跟监、调阅资料以及行动搜证，锁定该集团位在新竹市东区餐酒馆的犯罪据点，以及经常出没的新竹市各大 KTV 等处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5: 历经数月积极搜证，案列出击，顺利逮捕邱姓主嫌等8名集团成员，并查获持观光签证、非法从事性交易之太极女子共35名，全案依涉嫌人口贩运及妨害风化等罪，移送新竹地检署，并持续溯源侦办。”
4: 新竹市警察局强调，针对此类假借观光名义来台从事不法色情行业的行为，将持续联合移民署等单位扩大侦办，绝对不容许不法集团挑战公权力，以维护社会善良风俗与秩序。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高雄亚湾再添清水新亮点，星光水岸公园戏水区完成升级工程，将在5月30号正式启用，新增滑水道、水上秋千等设施，打造水陆双主题休憩空间，预计成为今夏最受瞩目的消暑景点。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政府配合亚湾 2.0 与港湾整体的发展，持续优化水岸公共空间，这次针对了园区戏水区进行扩建与设施升级，并且强化遮阳、休憩与服务机能，包括座椅、遮阳设施、更衣间以及冲洗区等，提升亲子游憩品质与使用便利性。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7: 新光水岸公园总面积约 2.9 公顷，其中戏水游戏区占地约 1.3 公顷。采水陆双主题设计，规划滑水道、水上游具及无边际港景秋千等特色设施，融合游戏与景点体验，成为港湾沿线最受瞩目的清水据点。去年试营运期间，既展现高人气，3天连假吸引约8万人次到访，单日最高更达2.5万人次，显示其强大吸引力。”
6: 星光水岸公园将会在5月30号正式开放，民众可以搭乘轻轨到高雄展览馆站步行前往。园区采季节及分时段开放，预期成为亚湾区夏季亲子戏水与观光休憩的重要新地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天气相当高温炎热，

0: 稳定，只有在午后会在各地山区可能会有一些些的午后零星短暂雷阵雨。气温的部分持续高温炎热，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左右，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会有部分37到38度左右的高温发生，台东也有焚风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要特别留意白天在外面活动要做好防晒措施跟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在桃园、新竹、屏东的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兰屿跟马祖容易有比较强的风，然后海边的浪也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或者是空旷地区要留意安全。那金马今天跟明天也都是容易有起雾的，有要往返金马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我就像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2: 就像迷航的小船在深夜的海上渴望着灯塔的光，
4: 开车经过起雾的地区也要打开车灯，用光照亮行车视线，
5: 同时别忘了放慢速度，保持适当行车距离，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回到爱人的身边吧。
2: 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

嗨，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大文。别忘记我们居住的地球有多美丽，减少使用保丽龙跟塑胶袋可以帮助环境永续发展，让我们一起用爱灌溉这片大地。你现在收听的是一起做环保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10:38，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我是帮珍珍顾家的玉管家小玉。好了，回到了我们节目的现场喽，来持续了解路况。先告诉大家排除的好消息。好，在台61线，本来说南下的46.9公里永安交流道前，有一台重机其实不小心发生了自摔的事故。好，这一起事故呢已经安全的排除了，好，大家可以安心。好，但是呢，不论你是骑乘在哪一个路段，都真的要记得行进速度要依照现场的速限来安全的行驶咯。好，来注意到咯，还有另外一起事故需要朋友多留意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67公里校前路前，在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还在处理。另外两个散落物的位置也依序来告诉你们。首先看到的是国三南下的30.5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带以及推车掉落，占用的是内侧。搜罗来持续往南走，来到了49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侧车道，哎呦，轮胎皮不偏不倚的占用外侧。一样，以上的掉落物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把酒杯和 game set 也避开他们喽。好，这边再麻烦朋友再帮我们 check 一下哦。稍早我们有收到说国一北上的大华系统衔接台62线西向的匝道外侧以及路肩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不晓得现在还有看见吗？再来呢，是在台北市区的忠孝西路45号外侧车道一台公车停放哦，没有摆放

任何警告标志，第一时间判断它应该是抛锚了。那现在也还没有收到排除的好消息。那希望朋友如果经过看见它已经不在现场了，或是还在等待救援，都可以告诉我们警管后续喽。通报路况专线0800-000-123，:†:0000-123。好，刷落来嘞，我们再帮大家提醒一下下，在我们国道上还是有许多路段呈现车多，比如说像是国一南下的桃园，新经了中立服务区，内坜来到了中立转接道，车速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国一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一路到杨梅路段，还有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通通都是缓慢的车速。好，再来看到是高架部分咯，高架在北上哦，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行进速度不及格，留校查看，60以下哦。好，再来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北上的土城，行进了中和安科，来到了新店路段，依旧还是车多多。稍早呢，因为火烧车事故排除，看来半个小时给他还不够哦。好，所以呢，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拿出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心心相印，等待他车流疏解了。我们来听这一首原名作品，乌斯爱的歌声就叫做《生命》。

来自 Miss 的五十爱，用他的母语所创作的歌声就叫做生命。近期呢，五十爱也在五月份的时候生下他的二宝儿子，可爱的宝宝终于历经了二十

制止他说不 no no no， 其实每个小孩都是上帝牵着手来到这个世界的，多么美好。撇除宗教，其实真的每个妈咪都希望自己的宝宝是健康成长茁壮的。

0: 好甜好甜的合唱情歌，来自袁若兰以及吴中明所演唱的《心愿便利贴》。各位朋友，我刚刚才发现袁若兰明天生日，那我们也先提前祝她生日快乐。好啦，来继续了解吼这个路况有排除的消息。国三南下 38.6 过中和内侧小推车散落的情况是没有发现的。好，再来有朋友后续补充说，国三南下 48.5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侧的轮胎皮确切位置是占用外侧的两线车道，外侧两线都有轮胎皮哦，再请我们的后兵又开车爱塞里把酒背后跟小心的避开轮胎皮。好啦，在音乐声当中，我们来准备迎接11点钟整点对时及路况会诊。
1: 你同款，嘛拢有行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 371.2 公里过五甲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58.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4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五羊高架南下67公里孝前路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南下 38.6 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内线车道的小推车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 48.5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 10.8 公里过台中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阿汉，我阿嬷被开了一张交通罚单，我要陪她去超商缴钱，所以今天不能去你家写作业了。
7: 哈，好吧，但是你阿嬷不是不会开车和骑车吗？怎么会被罚啊？
6: 对耶，我看到罚单上的照片是一台白色的车子闯红灯，可是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怎么会这样啊？
7: 那走，我们赶快去问老师该怎么处理，你再回家赶快跟阿嬷说。
6: 好哦。
8: 如果对交通违规通知单有疑虑，想要提出申诉，可以在到案日期前提出申请书表、佐证资料以及举证照片，以邮寄、网路方式或亲自到应到案处所临柜办理申诉。如果对申诉结果不服，可以在30天以内向裁决所申请裁决书，并向地方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个人权益。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人生路途有快乐有牵挂，若是想要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咱，可以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的路况跟音乐陪你走到天涯海角。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精彩广播电台 FM 九四点三，台北分台，你点解也这么一阵你就笑？我是小游啊，送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依薇，还有李吴兄弟，哇，唔惊。

赖佩置的消息，稍早呢有提醒大家说，重庆北路与这个郑州路口呢，因为路面有坑洞哦，请朋友小心经过。那现在养护工程队说已经赶快把它先临时补起来了，大家行经这个路口可以稍微放心一下了。好，再来持续提醒是目前还在进行清扫的路段，比如说像是国五南下的28到31公里，雪山隧道到头城外侧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而在国道3号的南下21到34公里，木栅到中和隧道前的内侧持续的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好，再麻烦朋友一样，好。

无论是清扫作业也好，施工作业马后吼，那开车的时阵头前的这个路况看好清楚，施工人员、清扫人员的安全，我们也要共同守护喽。再来排除的消息，再多一笔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泉州街入口，刚刚有提醒说有一台回收车抛锚了，也导致后方的车辆没有办法安全的通过。后来通报了相关单位呢，已经顺势的将这个状况排除，而且呢，其实，这个状况呢也连带让朋友呢有点担心嘛，还好吼，这个状况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好好顺顺的开啊，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咯。再来啊，稍早也有提醒说，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青年路到中正桥沿线也都是拥塞的。哦哟，原来呀，找到原因了，事出有因，中正二分队说，因为稍早有抛锚车，所以呢也影响了整个车流状况，还好现在呢抛锚呢已经状况已经排除，然后呢车流也疏解了，很好很好。好，但是呢还是有散落物掉落在车道上，国三南下的 30.5 安坑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塑胶袋以及推车散落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国三南下66公里龙潭交流道前中线的轮胎皮还是躺在这里哦，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好爱休息好谢礼也紧贵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我再交给我们的好朋友了，电话0800-000-123，当我们警广的神队友，加入报路况的行列。来一首让你听了会觉得很放心的歌，哇地利心币哦，我们警广马系列空中陪伴着大家，陪你一路平安行啦。来自欧巴熊亲爱瓜香，哇地利心币。

0: 欧巴雄七的歌声，我在你身边哦。这歌名超可爱，后面还有一个哦。好啦，小心小心哦。这个尽管虽然在空中陪伴着大家，自己开车也要留意嘞。国三北上的新台五路出口，有朋友反映说，发现有人骑着 T 背哦，准备逆向误闯。好，这是预判的一个猜测啦，但是真的很担心他在出口处还会逆向骑上去，这个状况很危险，也很紧急，已经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哦，来前往查看一下。国三南下的 34.9 中和隧道的外侧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刚刚才接获到，请朋友留意咯。
1: 经过您好，
2: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好了，今天交通会客室我们邀请到的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陈真分队长来到我们的线上。Hello， 分队长你好啊。
1: 你好，分队长，大家好。
0: 是的，每一次周末假期呢，其实我个人都蛮期待的，因为呢，桃园总是每个礼拜都不会让我失望，都会有活动哦。那这个礼拜日呢，也有一场大型的活动，对不对？
1: 没错，那这个大型活动是一个运动赛事。那跟听众朋友报告，这个运动赛事是我们桃园的市长杯自由车锦标赛。那今年呢、啊，活动地点是选在大溪地区。那大溪地区也是很多听众朋友假日会前往的。那想必一定会影响到一部分的交通。那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它的活动时间和路线。
0: 嗯，
1: 那这个市长杯自由车锦标赛呢，活动时间是在这个礼拜日5月31号。他预计呢是从4点开始准备，那5点半出发，一直活动会一直到中午11点左右结束。那活动路线呢会从大溪区康庄路段有一个迎富送穷庙这边集结出发。那大会根据不同的组别陆续出发，那他会沿着康庄路一路起，从5段一路起到3段，然后接到台七线，走118线道，就是罗马公路，应该很多听众朋友都会想要去那边走走看看。那走台三线，最后会到走到新竹线一部分，然后再走到我们桃园的佛陀世界观景台这边。那全程呢，其实真的是路线是蛮长，全程有67公里左右。那这个部分，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上山的路，那都是还其实蛮长一段的上坡。那听众朋友，它这边主要交通管制的部分啊，就影响的时间点是早上5点到早上10点半左右。那会进行的是单向单边的管制。什么是单向单边管制呢？就是从我们出发之后呢，会在康庄路5段到康庄路3段，还有刚刚讲到的台七线，还有桃118线，就是罗马公路这边会进行单向的单边管制。那这单边管制只说是，所有的车辆不可以超越我们的选手的主集团。
0: 哦，
1: 也就是说呢，选手主集团往前骑多少，那头听众朋友在后面车队在后面，我们的主要的听众朋友的车队就跟着后面慢慢的这样往前，一路往前这样上山。那听众朋友如果想要上山，或是可以，因为可能没办法再更提早了，因为4点真的是蛮早的，那可能就是跨过这个时间点，我们再往罗马公路的方向前往。对，那后面的话回程，因为他回程，他就直接在那个选手直接会再回到我们的出发地迎富送穷庙这边。所以后续的话，下山不会受到影响，那上山部分再麻烦听众朋友再注意一下。
0: 好，所以呢会影响到最主要的道路，就是康庄路这一段嘛。
1: 没错。
0: OK， 好，所以呢想要走上康庄大道呢，不是现在这个时间走上康庄路，我们先提前规划一下好你要出门的时间，避开这个活动的时程，好，这样就可以省下宝贵的时间嘛。毕竟周末假期出门本来人就会多，车就会多，那碰上有这种大型活动的话呢，好，我们就要提前规划一下好才比较最好啦。好，接下来说到了5月31号除了有这个热血的锦标赛的自行车活动之外，还有一项新制要上路咯，就要交给我们的分队长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了。
1: 是，那从我们这个115年5月31号临时起来，会上路一个新的制度。那这新的制度是其实是已经讨论很久的高龄驾驶换照。
0: 是，
1: 那这个换驾照的部分啊，其实是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是担心家里的长辈嘛，担心他们。

0: 有没有说真的有合格的驾驶的技巧或者驾驶的认知，比如说对交通法规的认知啊，或者对车辆操作的能力。
1: 嗯，
0: 那有很多其实还很健壮的长辈，他们也想要证明自己，就是说我还是可以合格驾驶的，就是我想要领合格证照。
1: 是，
0: 那合格证照我这样子领了，我上路也安心，
1: 嗯，
0: 然后又其他用人也安心。那这个违章者要上路的心智呢，主要是说原本的从75岁强制换照，
1: 嗯，
0: 那新的规定就是说从5月30号开始就是换照门槛会下修到70岁，
1: 哦，
0: 就等于是70岁开始就要进行换照的动作，
1: 嗯，
0: 那这个换照呢，从70到74岁的长者，他需要进行的是体格检查，就是像我们考驾照前要进行体检，
1: 嗯，
0: 简单的体检，然后还有安全教育讲习2小时，那这2小时安全教育讲习呢，其实主要就是包含最新的法规，毕竟可能跟当初考照的时候已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那可能不一定每一项法规都有跟上。那一些道路危险感知的体验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时速提高的时候，视野会缩减，这个部分也会让听众们，让那个我们长辈们
1: 一
0: 起看。对，
1: 哦，
0: 那只要通过这个体格检查，然后上完这个2小时的安全讲习，就可以把就可以把驾照延长到75岁。那当然，听众朋友想说，那我如果是长辈已经75岁以上的话，那除刚刚讲的体检，
1: 嗯，
0: 然后安全讲习以外，
1: 嗯，
0: 还会再做一个认知功能的测验。
1: 哦，
0: 那这个测验它有三个关卡，
1: 嗯，
0: 就比如说是时间空间的感知啊，或是短期的记忆，或是化妆测验。那当然，这部分就是进行到就我们到实际上体检场所的时候，相关的人会跟你们解释，
1: 嗯。
0: 那75岁长者只要通过体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通过刚刚讲的2小时的讲习，就可以每3年换照一次。
1: 嗯，
0: 对啊，一直换照就到您就是真的没有那个安全能力可以驾驶之后，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就是我们就不要进行继续换照的动作。
1: 嗯，
0: 那政府这边呢有提供一个主动缴回驾照的奖励。
1: 哦，
0: 因为有些人就说，哎，欸，我真的也没有想开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我家里不愿意我开，或者我都比如都骑找计程车代步啊，或者一些照护巴士。那这个主动缴回奖励呢，就是说我们70岁只要年满70岁的长者，那主动把所有的驾照缴回给建议证的话，
1: 嗯，
0: 可以2年内最高可以领3.6万的 T Pass 的回馈。
1: 哦，还不错。
0: 对，就是比如说你鼓励，对，鼓励你可以走大众运输交通，而且其实 T Pass 可以，比如说在北区或我台北也可以跑，新北也可以跑，基隆也可以跑，所以其实可以反而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去更远的地方走走，
1: 嗯，
0: 而且又安全。对，
1: 是，
0: 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啦，因为就是，收到换照通知书的时候，
1: 嗯，
0: 殡仪站会主动寄，
1: 嗯哼，
0: 长辈收到之后，我们家人听众朋友也帮忙长辈讲解一下这个流程
1: 啊，
0: 让他可以安心，然后也跟他讲说，如果我们就是收到通知书还不去，那如果驾照逾期的话，那最高是可以罚3600，而且会把卡驾照收缴回去，
1: 是，
0: 对。
1: 好，所以这样整体听下来，其实我觉得分队长讲的很详细，我先从年龄层的划分，然后好，再来是 SOP， 如果你收到通知书，我们身为家人的，我们就做到我们可以提醒的，好，我们就是用分享的方式啊，因为毕竟有时候真的没办法一起陪同这个长辈出门，所以呢又有政府的一些鼓励方案，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分享给家中的长辈。嗯，而且你知道吗，分队长，我的爸爸其实也60几岁，我知道这一个要心智上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爸爸呀，阿爸，你要记得哦，你70岁要怎么样，75岁要怎么样。”他说：“那个小姐，我还有10年哦，会不会提醒太早了？”你知道，其实我们尽管也是这样啊，很早很早就已经在跟各个单位连线，然后提醒我们的长辈。希望的呢，就是唯一一个希望，大家可以平安上路，平安回家啦。吼，嗯，好，时间还有一点，分队长有补充或叮咛的地方吗？
0: 就是提醒大家，那当然，最近很多新闻特别冲动，也特别就是发生一些悲剧，就是有关于毒驾的部分。
1: 啊，毒驾，
0: 那当然还是对。那当然，毒驾已经，当然，行政院这边也是有提说，当然最近期都会讨论修法。
1: 嗯，
0: 那还是提醒听众朋友，第一个，如果你家人、亲朋好友周边，你如果知道有这种可能会有这种使用这种毒品的风险的家人，还是提醒他们耳提面命，再三耳提面命跟他们讲。
1: 嗯，
0: 第一个是保障自己的安全，因为真的如果使用那些毒品，丧失一些行为能力，来碰方向盘或是碰龙头的话，
1: 是
0: 真的会对其他的用路人造成很大的危险。
1: 嗯，
0: 那我相信我们不管消防单位一定都还是会继续努力来尽量减少这种情况。那还是要提醒大家一起，我们一起合作，那跟家人。

0: 梦好友啊，一定多少多多少会有这种，或者是像网络上很多热心民众，我们如果看到有疑似真的是行为举止很怪异的人，那你赶紧的手机那拨打110，然后跟我们的报案电话断线跟他讲，跟他形容。那我相信一定会有，因为为了比减少悲剧发生，我们从一定会很快赶往现场。
1: 是没错，而且呢，我们再次的呼吁大家，毒品不要碰，好，拜托起来哈。尤其刚刚冯队长提到毒驾的部分，他其实就像我昨天其实帮卢卡斯代班也有连线提到了，毒驾它就像是一颗未爆弹，它移动式的哦，因为它上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那个症状发作，神志不清，什么时候都无法去预判的。好，所以真的再次叮咛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了。好，今天时间关系，非常感谢我们邀请到的是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陈真分队长哦，针对许多的这个项目呢来提醒大家，谢谢分队长喽。
0: 谢谢小玉，谢
1: 谢
0: 大家，
1: 拜拜，
0: 拜。
1: 好嘞，提醒大家，国一北上的林口 B 出口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了碰撞后，所以准备要下去出口的你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避开好内侧车道的事故哦。OK， 那也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了，是说我发生什么事情，我头超紧拿下你啊这车。好，记得你的车头跟人的车尾哦，安全距离要保持嘟嘟啊好，安尼才安全，够安心哦。好，在台北市区的松之路以及松寿路口，四面号志是不会亮的，居然罢工，怎么可以这样呢？好，来自朋友的热心通报，第一时间转达相关单位哈，请我们这个交控中心 check 一下这个路口的号志到底是都为化新代积累。好，行进路口再麻烦朋友记得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东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道路交通安全，透过科技执法跟高强度取缔，全面遏止毒驾跟酒驾案件发生，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关山警分局全面升级查缉量能，分局长龚世哲强调，毒驾与酒驾均属高度危险行为，驾驶人在使用毒品或饮酒后容易造成精神恍惚以及反应迟钝，一旦驾车上路，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对其他无辜用路人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台东关山警分局组长张家远说，
3: 警政署强化毒酒驾查缉政策，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提升地线辨识与查缉能力，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都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2: 关山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若拒绝接受快筛检测，将处新台币180,000元罚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吊扣牌照2年，10年内第二度拒测者处36,000元罚款，第三次以上拒测除再加罚180,000元以外，并吊销驾照，公布违法资讯。若情节重大并肇事者，更依法没入车辆，展现政府强力遏止毒驾的决心，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今晚记者王芬台东报道。
1: 花莲自强国中射箭队选手谢明君出身清寒家庭，不过小小年纪的他始终正面积极，并怀抱梦想，在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当中夺下二金一银，并刷新大会纪录。谢明君勇于突破逆境的精神，也获得今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
4: 我就觉得，这小孩子好自律哦，然后也非常明确知道自己的目标跟方向。
5: 之前国中射箭教练彭伟霆赞许谢明君努力自律，出身清寒家庭但不自卑。就读国三的谢明君，家中经济原靠父亲打零工维持，最近父亲身体状况不佳，由母亲外送收入之应。今年参加全中运之前，家中还遭遇祝融之灾，但他仍在场上夺得好成绩。
6: 我在这个事情也是让我实习到怎么更好的重建家园。
5: 谢明君国小二年级接触到射箭，虽然在训练过程中会出现挫折，从挫折学习，由低谷中爬起，让他更热爱射箭。
6: 虽然在这之中有些挫折，我从这些挫折中学习到很多，在爬起来的时候也是更热爱射箭这项运动。
5: 谢明君去年获选世界青少年射箭锦标赛反曲弓男子国家代表队选手，拿下团体银牌。今年在全中运射箭国男组反曲弓个人对抗赛项目当中，以双局总分676分刷新大会纪录，勇夺金牌，并夺得混双团体金牌以及男子团体银牌。未来希望进入花莲体中就读，期望可以加入职业队，并成为国手，减轻父母经济压力，也继续逐梦踏实。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而另外，宜兰学子陈胜贤从小由阿嬷打零工拉巴长大，他将扛瓦斯桶分担家计的重担转化为田径实力，克服恶劣的训练环境，勇夺全国练球11连胜，直出金牌人生，也荣获2026年总统教育奖的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7: 长期陪伴并提供助学金支持陈胜贤的台湾世界展望会表示，胜贤出生6个月时父母就离异，全靠阿嬷当看护，端盘子含辛茹苦拉拔长大。懂事的胜贤为了减轻家计，主动到瓦斯行帮忙扛瓦斯，这份辛劳反倒锻炼出他惊人的核心力量。尽管身处逆境，胜贤依然凭着钢铁般的意志咬牙撑过。像是学校没有标准练球投掷场，他就在沥青地上的粉笔圈刻难练习。这份坚持让他成功在今年全中运打破大会纪录，勇夺练球金牌，最近更荣获总统教育奖肯定。世界展望会东区办事处处长李玉明指出，像胜贤这样在逆境中展现韧性的孩子并非少数。
8: 根据展望会对弱势儿少生活样态的统计，大约有4100名东部经济弱势儿少是来自相对脆弱的家庭，每5名儿少中就有1名儿少的家庭因为经济弱势难以负担他们基本的生存

0: 教育以及医疗的开销。
1: 李玉民处长邀请大家一起支持弱势儿少，帮助孩子建构起属于他们的梦想蓝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零星短阵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阵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马祖、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雾的方面，北部27到36度，中部25到36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0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朋友注意喽！穿越马路时，请走行人穿越道，并遵守号志指示。看见红灯就要停，绿灯亮起也要先左右查看，确认有无来车，勿违规穿越道路，避免刹车反应不及，造成事故发生。许多长辈习惯固有的行走路线，因此没有注意到新设置的行穿线，或者认为在特定时段巷弄不会出现车辆，所以在路中穿越。但交通状况瞬息万变，避免侥幸的心态，才能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2: 年长者遵守交通安全，健康平安每一天。请记得过马路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贪图一时方便，要留意车况，遵守秩序，依照道路交通规定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6: 哪有，我开车40年呢，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5: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6: 哎呦，我这个叫经验派。
5: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哦，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6: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5: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6: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5: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6: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5: 没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6: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5: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赖雅妍的歌声《爱的勇气》。是不是觉得他好久不见？怎么这么说？我说指的好久不见是没有，不是说没有看到这一位歌手，而是说通常我们看到的表现好像都是在演戏方面嘛。那其实大家知道吗？他也出过唱片的，也唱过歌的。好，所以呢，好久不见是好久没有看到他站在舞台上唱歌。就在前几天，他终于呢举办了他的个人首场的一个公开演出。哇，好多粉丝都觉得我等好久了，一直在看你拍戏，但就是很难得看你在唱歌。他也是唱得非常的感动，甚至呢在演出的最后说下，我下次呢希望可以在小巨蛋看见现场的粉丝朋友。真的，他觉得唱一唱自己也很感动，粉丝朋友也觉得太好了，又可以听到他的歌声。好，来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我是小玉，来帮珍珍顾家楼。来拍出的好消息有好多好多好消息哦。首先看到的是国一北以上的林口 B 出口内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那至于后方的行车状况顺不顺利呢？有稍微的不及格情形哦。国一北以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速是不到60公里的。好，那在国三北南下的 34.9 哦，中和隧道外侧的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排除之余后方还是有回堵的情形，大概有3公里这么长。好，国一北以上的 93.5 到68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右师路段内侧移动性的施工已经结束，国三北以上的95到72公里宝山到高原路段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作业也已经结

0: 束了。国三南下的66公里龙潭交流道前中线的轮胎皮清除完毕，清气溜溜。好，连带在国三南下的30.5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内侧的塑胶袋以及推车也已经拜拜送他回家去了。再来呢是稍早有朋友热心通报的消息，国三北以上的新台五路出口说有朋友呢骑着卡打恰哦，感觉啦他好像要逆向闯上来国道，好担心哦。还好哦，我们透过了监视器查看吼，相关单位回报是没有发现的，他应该有发现自己差点骑错路啦。奥利嘎仔莫代吉吼，放心。好，再来国三南下的21到34公里木栅到中和隧道前的内侧移动性的施工也已经结束喽。哦，但是要再提醒的是，国五南下的28到31公里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的外侧移动性的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一定要小心哦，如果看见施工路段哦，有清扫人员或者是施工人员哦，同步要留意他们的安全。
1: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2: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1: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2: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2: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2: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2: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3: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4: 交通行不行？
5: 行。

0: 好了，时间11:47，我们来连线交通行不行单元，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台北市交通大队执法组的简宗伟组长，来到我们的线上喽。Hello， 组长你好啊。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我们现在前半个小时有跟朋友分享说，这个周末假期呢，桃园会举办一场自行车的赛事哦。但其实呢，就算我们不是自行车选手，我们平常在骑乘自行车有一些相关要注意的地方，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组长在线上跟我们说明一下，到底我们在骑乘自行车有哪一些地方爱注意的嘞。
1: 哦，对，其实因为现在双北包含桃园的应该自行车都普遍都有很完整的设置 U-bike 跟自行车道的部分，就提醒听众朋友，在骑乘自行车的部分，我们应该很常会骑乘在人行道上面啦。好，那人行道上面要注意一下，就是像台北市有一些道路，比如说信义仁爱、敦化复兴这些道路都有完整的自行车道，所以骑乘自行车的时候，就是要骑在自行车道上面。然后如果它的自行车道设置是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完善的时候，你要骑人行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人行道的起始端有没有人车共道的一个牌面，就是一个蓝色底的，或有一个行人跟一个脚踏车的牌面，如果有这个牌面代表这个人行道才可以骑脚踏车，如果没有的话在比较小的人行道上面脚踏车自行车的部分还是要骑在道路上这样子。
0: 是没错，刚刚这个组长提到的一个情形呢，我本人也有遇到，就是像那个西门町那一大段路，其实在这个公车停靠站也有划设那个自行车道，但是很妙是骑一骑就突然不见了。这时候我就会好奇，想说我到底要骑哪里？难道是要跟其他的机车、汽车车辆一起骑吗？所以呢，其实刚刚组长有提醒了，你可以 check 一下你现场的环境有没有那个人车共道的一个牌面，可以好好的辨识一下，对不对？
1: 对啊，然后像主持人刚才提到那一段如果原本有自行车道，后来自行车道模糊的状况，应该是现场的道路环境里面那个是一个行人出入频繁的区域，这样的状况有可能会出现在学校周边或者是商圈等的那边的是说。

0: 但那一段行人众多的时候，就是自行车道比较他可能没有规划的时候，就是就提醒自行车的骑乘者，你看那一段是要下车牵行，还是说要特别注意一下行人众多的情形啊？
1: 哦，了解了解。好，又加上呢，最近大家可能还在封这个皮克敏的手游，很多朋友还是会很热血的去骑乘脚踏车。在你热血玩游戏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到你边骑是不能手持手机的哦。哦，你要好好的骑，不然也会有相关的规范，对不对？
0: 对啊，其实自行车还是有一些相关的规，道交条例还是有一些处罚的规定。
1: 嗯，
0: 那骑乘就是你要专，就是好好的骑乘，然后当然自行车另外一个名称是单车，单车它事实上也是不能够双载的。
1: 嗯，
0: 在就是乘客的部分都有一些相关的规定。
1: 嗯，
0: 那另外还有在提醒说，就是大家在骑乘自行车在道路上到底要看哪一个灯号？
1: 哦，
0: 因为我们近年来执行取缔的部分都有一些。民众申诉的部分，这边特别跟大家宣导，如果你在马路上行驶的时候，你是自行车是不可以，原则是不可以行驶在斑马线，就是行穿线上的。
1: 哦，
0: 斑马线是属于行人专用的穿越道，
1: 是。
0: 然后行人穿越道上面都会有小绿人，
1: 嗯，
0: 小绿人是那个的红灯跟绿灯的号志是 for 行人的，那自行车要看的是那个绿灯。就是他如果是行车三色绿灯，自行车是要看行车三色绿灯，除非特定的路段，比如说像台大周边，或者是大安森林公园周边，它有一些是自行车道设施很完整的，它会有自行车的小那个行人号志，会有一个自行车标志的那种绿灯，小绿人的自行车版本，除非有那一个才是可以当做那个脚踏车的一个专用灯来做长，来做那个依据，依靠这样子，
1: 依据啦，哦，就是依据那个灯号，它有秀出脚踏车的那个形状，哦，确定就是你跟你配对到了，蓝牙配对到了，才可以依照那一个指示来通行啦。因为其实这个部分我曾经也困惑过，因为有时候就觉得说大捷运出来，然后离家里也近近的，但是用走的好像又花一点时间，所以就决定骑 U bike， 只是到转弯的时候我就不晓得到底我要。两段是左转吗？还是就要依循哪一个？我记得也一头雾水吼，所以刚好这个机会，组长也帮我解惑了吼。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呢，骑着骑着也不知道到底我是要遵循行人的号志，还是汽机车的号志走。哇，这下子一目了然，都懂了，都懂了。OK，
0: 没有，对啊，
1: 嗯，
0: 那因为就是骑乘脚踏车就是现在都市人很多的一个选择的交通工具啊，所以就是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相关的交通号志，因为汽机车可能大家宣导很长了，然后脚踏车这个运具大家越来越使用多了，那也特别注意一下那个相关的规范这样子啦。
1: 对，我觉得以前比较不常骑，觉得没有发现，可是现在因为我本人也有玩那个皮克敏手游，我乖乖遵守交通规则哦，吼，组长。但是呢，我就发现，真的越来越多那个 U bike 的那个可以租赁的停靠站啊，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这个。政府也是蛮用心的，为了大家的健康啊，当然也有兼顾到这个环保吼，所以呢，其实大家如果呢，你也想要爱环保吼，来强健一下身体，要骑脚踏车当做你的一个选择你的代步的一个方案的话呢，或许呢，下次骑之前你要想一下吼，哪一些该做吼，哪一些要乖乖的遵守吼，都是为了你我的安全啦。好，那时间最后，组长又要再补充叮咛的地方吗？
0: 有进来哈，这几天天气都相当的热。
1: 嗯，
0: 那如果说开车骑车的朋友们，就是尤其骑摩托车的，停等红绿灯的时候，还是要停在那个适当的停等区，就是你不可以因为哪里有阴影，然后你就突然停在这个区域。开车骑车，我们在直行上面都有看到，不止机车，我有看过汽车的，就是它停在刚好有树荫的地方，它前面都没有车。等红灯的时候，还是要依规定车流，就是顺着这样子方向停等，而不是说突然有阴影处就大家全部靠在聚集阴影处，这还是会违反交通法律的状况。
1: 是，其实这个时候有时候也是内心要挣扎一下，因为真的里头恰牙牙怕累就痛苦哎，有时候有些路口哇来到90秒以上也是蛮伤脑筋，但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呐，这才是最重要的，好，千万不要这样子就想说乘凉几秒钟，结果就违规了吼。OK，
0: 就刚好这几天的天气有这个情形。
1: 是是是，而且我觉得天气会越来越热啦吼，大家一定要记得。好，今天很开心，我邀请到台北市政府交通局警察。

0: 大队执法组的简宗伟组长来到我们线上，哇，针对自行车的骑乘规范做个提醒哦，谢谢组长喽。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来提醒哦，在新北市的林口区粉寮路一段

check 一下到底哪里发生状况了，怎么会不亮呢？好，谢谢朋友的热心通报。那请各位朋友经过这两段路口的时候，务必要慢看停哦。好，在国三南下的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一路到宝山休息站的路段，内侧车道移动性的施工才刚刚开始。而在稍早说国五南下的28到31公里，水上隧道过了头城路段外侧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靠近中午的时段结束了。而国三南下吼，现在目前观察下来，有一段路走的比较辛苦一些，就是安坑到中和路段。我想呢，这边车多吼，多多少少是因为受到先前在34.9公里事故刚排除的关系。好，两台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没错。但是后方回堵的车流，需要朋友发挥你的耐心，拿出你的小心，我们心心相依，等候车流疏解喽。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搭配着我们的阳光，搭配着刚刚我们提醒到的骑乘自行车的安全，我想呢，应该可以让你边听有好心情，下次骑脚踏车的时候，就会想到有哪一些 tips 该注意的。来自玉木宏的歌声 ，Song Ni Bike。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通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15.9公里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子稍微多一些。五羊高架南下52.8公里过机场系统有篮子掉落，继续往南在54.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线车道掉落铁棍。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62.5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篮子，北上176.3公里沙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掉落，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3: 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3: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2: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3: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2: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4: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Go Go Baby Let's Mama Move 日文版的歌曲。时间来到了第三个小时，中午的12:08咯。好啦，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 FM94.3， 你一定会喜欢的节目一阵你就笑，我是帮真真顾家的小日，来持续空中陪伴大家咯。好，节目一回来呢，来告诉你们已经修复好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台北市区的松智路与松寿路口四面号志不亮的情形已经解除，已经修复好咯，大家可以安心通行，但安心之余还是要注意咯，要慢看停经过路口。好，那另外一处的路口的号志还在等待排除齁，这个状况就是在新北市的林口区粉寮路一段与中正路口，稍早朋友热心通报说号志不会亮欸。好，这个新北交控回报说是因为这个台电临时的一个 trouble 出现了齁，所以这个停电影响到了号志不会亮。好，那现在相关单位都还在处理中，再麻烦朋友经过这个不会号志不会亮的路口呢，那就要慢看停小心经过咯。好，再来是五羊高架在南下的52.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拦子掉落，而在这个南下的5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还有铁棍欸。好，所以呢在指标52.8以及54.5公里的这个路段呢都会有掉落物占用车道，再麻烦朋友小心闪避咯。台65线北上的2.7公里新庄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况，在刚刚我们接获到的，不晓得现在哎有没有影响到车行车的状况呢？会不会后面车比较多呢？好，还是说你经过了，发现他已经离开现场了？后续任何的消息都可以告诉我们警广喽，我们的神队友等你通报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滴三。来听到这一首粤语作品，来自潘雨谦的歌声，别要讲。

香港歌手潘宇谦的作品收录在2024年围观专辑当中的歌声哦，别要讲

好嘞，这个时间12:14，6点些许的时间来帮我们的好朋友吼搭乘计程车调东西，来帮忙找找看。好嘞，问讲苏给大哥大姐吼，马当在听起来吼，看以上的遗失物有没有掉落在你的这个计程车上哦。首先要来帮林先生找东西，他在5月23号的早上6点从民权西路搭乘计程车，一路坐到了三重的重新路3段，他黑色的皮夹掉了，它外观是一个名片夹，里面有它的证件啊，相关的卡片通通都在里头。再来是何先生，在5月25号下午3点的时候，从这个中和的中正路啊，也就是双和医院上车，一路坐到中和的中正路885号，他遗失的呢是一个黑色的侧背包，里面有他的雨伞啊，还有一些相关的医疗单据通通都在里头。好，再来是徐先生，在5月25号的晚上9点半，从桃园火车站的前站上车，然后一路坐到了龟山国中下车，他的手机啊胖梗起了，这个是黑色的外观，好，就是有装一个手机壳。那这个部分呢，再麻烦问讲苏给看起来又是黑色的壳，我觉得可能暗迷摸的时阵不看后，真的是一时会看不清楚，它有伪装的颜色。好，再来是卢先生，在5月26号，就是昨天，在靠近中午的11点半，从板桥火车站一路坐车坐到了土城的青云路184号，掉落的呢是一整个黑色的脚架，外面还有袋子布到套着，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随身物品。好，最好辨识的就是有黑色的脚架，是一个黑布套倒套着的。好了，以上的遗失物再麻烦我们的这个问讲苏给大哥大姐，你有两个方法

啊，如果真的有发现，可以第一就近送派出所，或者是在我们的服务柜台服务时间里送来，都有小天使帮忙。那还是要再次啰嗦一下啦，我希望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论是不是计程车或是其他的，都是要养成下车前确认一下你的随身物品有没有跟着你一同下车呢，好不好？毕竟可能那些是你宝贝的东西啊，第一时间不见真的会很着急哦。好，来提醒一下，目前日间的工程，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环状线的工程，施作要到2016年3月份才会结束。而在木栅区，除了这一段呢，还有在木栅路二段55到131号的双向也是进行捷运工程的。双向现场呢，只维持一个车道，可以让我们的后兵又安全通过。请记得，可以的话省下宝贵的时间的方法，那就是选择其他的替代方案哦。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木星路啊、兴隆路啊、万芳路啊、下仑路啊，或者是中顺街来替代。再来台北市哦，因应了自来水管线的工程，所以现场有管制北安路458巷哦，管制范围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那当然也会是现场的状况来做一个滚动式的调整。好，施作时间呢会一路到6月1号哦，所以这几天经过北安路的朋友，把酒斗爱背后金，小心前方道路状况，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而在台北市的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这个部分呢是逆向操作啦，这个门牌号码我们倒着走，然后路面啊还有沟盖的更新作业呢都会持续到6月中旬，每一天早上9点就开工了，要到下午5点才会收工。而台北市的承德路7段与中央路南路1段的路口往南的方向，中线是封闭的哦，没得过，因为呢这个台电要进行配电的工程，时间预计是做到5月29号哦，所以在2天的时间，再麻烦朋友这2天时间要小心通过咯。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后续的更新补充，就欢迎朋友来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宝空空空空空123是我们通报路况的专线，欢迎大家加入报路况的行列，当我的神队友，当警广的好朋友。来听到这首歌曲 I Like That

I like that， 时间中午的12:21喽。好，我刚刚呢也趁了播音乐的空档，看了一下目前国道上的行车表现，就唯独一个路段齁不合群，大家都还蛮顺畅，蛮好开车的。好，但就是在国一北上的三重到圆山路段，车速不及格，不及格，严厉的斥责他，怎么可以不及格呢？这沿路的行车速度大概落在60公里左右，但是呢，透过了监视器查看，还好啦，就是单纯的车流量大了一点点，但大致上。都还算是可以依序的往前行，好，大概就是握稳你的方向盘，稳稳啊亏，损损啊亏啊，记得就是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安内都来就不喽。好嘞，刚刚提醒的是台北市的日间工程，算了，来要关心的是新北市了。新北地区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哦，记得是双向。这个复兴路一路到东荣街的汽车快车道是进行捷运工程的，卡欧多拜冰玉瓦红星还是维持通。但是你若是决定你要开车，那就建议呢可以改道走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会好走一些。时间会预计是做到116年5月20号，浪漫的日子。再来是新北市的树林区，这个有点稍微复杂，耳朵可能要稍微尖一点听我说来。好，首先要关心到是中正路的三郡街，这个是双向的工程，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那一侧都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如果你是往桃园的车辆，请记得改走三福街或者是福兴街，走一走会比较有福气哦，记得往这边走。那如果呢你是打算往新庄的朋友，那就记得把你的车改走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当做你的替代方案。哦，这个施工蛮长一大段的，长期作业会预计到118年才会结束。新北市的新店区碧潭大桥、安坑桥、正和桥、碧安二桥双向都是轮流封闭施工的，而且呢早上9点就开始，下午的4点才会收工。再麻烦我们的好朋友吼，以上的施工路段呢吼，可能到时候车会比较多，重要的呢就是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注意前方道路的状况，然后不要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情形。有时候觉得说啊，这个路好像比较少人走，或者是山路就会比较快，千万不要了，要记着依照现场的速限来安全行驶了。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柏林还有同里的合唱，就叫做 Carry On， 我们在线上也在 Carry 你咯。

Bully 斯特利在2022年所推出的单曲 Carry On。 时间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12:27，提醒一下，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打算把你的爱车停放到信义区松山路11号地下停车场的话呢，也要斟酌一下了。而在中正路往西的方向，靠近247向前内侧车道工程进行，请朋友小心通过。好了，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你的，就叫做 Goodbye Bye。 大家记得好好吃饭咯，明天还是我帮珍珍顾家，早上10点钟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台股盘中涨近1300点，续创史上新高。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2: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1: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在电子和金融同步走高下，重返44000点大关，盘中上涨超过1200点，再度刷新历史记录。目前上涨581点，指数来到4403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全指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4: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3: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华盛顿州今天传出一座纸浆厂的化学品储槽内爆并破裂，当局证实至少10人受伤，包括一名消防队员，但尚未透露厂内有多少人丧命或者是下落不明。日本制浆造纸与一体包装公司与华盛顿州原野市消防局处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救难人员仍在事故现场进行救援，并证实有人不幸罹难，不过这起事件并未对社会大众构成立即的威胁。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支持，愿意提供安全援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该笔资金。记者李一晨报道。
5: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6: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 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

0: 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1: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议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学报道。
3: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连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共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连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4: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3: 全案人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柬埔寨华裔苏姓男子成立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籍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1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出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6: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获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5: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加拿大今天表示，因应伊波拉疫情爆发，将暂时禁止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以及南苏丹这3个非洲国家的居民入境，为期90天。加拿大政府表示，这项临时边境管制措施是为了降低伊波拉病毒进入并在加拿大境内扩散的风险。世界卫生组织22号向条邦迪布加伊波拉病毒在刚果演变成全国性疫情的风险，并宣布民主刚果与乌干达的疫情是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高雄市仁武警方查缉毒贩时，嫌犯驾车冲撞警车后逃逸，途中连撞向内8辆汽机车，警方一路追到台南，将嫌犯押至逮捕，当场起获200多包毒品。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仁武分局网路巡逻发现，疑似有人涉嫌贩毒。原警乔装买家确认毒品为一托蜜纸烟弹，于是约定在仁武区碰面。没想到29岁苏姓嫌犯驾车到场后拒绝拦截，向前冲撞警用汽车，再往后撞击停放在巷内一旁7部机车及1部汽车后逃离。原警不断提醒附近民众注意安全。
7: 这里，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0: 小心！
1: 还好现场没有员警或民众受伤。城关派出所所长张振宇说：“
2: 本分局员警保持安全距离尾随，沿仁武城关路上国道一号后，往北实施拦截围捕，约莫45公里后，在台南市东区崇正路发现苏醒汽车。”员警在一旁草丛搜寻弃货苏醒。
1: 警方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及毁损现行犯，将苏醒嫌犯押至逮捕，并且在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7包、一托蜜纸烟弹20颗、凯他命14包。全案警询后，将苏醒嫌犯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嘉义县警察局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扫荡毒品专案，主动出击，全力打击犯罪，借此发挥威慑效果。记者周若谦报道。
4: 这次专案行动情前教育中特别强调三安，要求自身安全、民众安全、案件安全。除了要求同仁在执行时采取强势的执法，迅速逮捕嫌犯外，应该秉持一面处理一面通报，适时增援警力确保安全。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第一组简家伟组长说，
5: 查获了这个毒驾4件、毒品3件跟通缉犯2名，那我们也查获了这个毒品分装厂啦，跟一般的这个贩毒案，还有持有毒品的案件。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打击的毒品的犯罪行为，来创造一个无毒的家园。
4: 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麟重申，维护治安是警察本分，秉持一贯严正执法立场和强势打击犯罪手段，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可疑或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专线，警方将即刻派员处置，全力守护县民安全与治安防线。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投资122家企业，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淑媛报道。
6: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7: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6: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7月1号全面上路。记者杨欣报道。
8: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9: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8: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双向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

0: 里，国道三号北上 176.3 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2.7 公里新庄一前中线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立法院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三读。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托式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超越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4: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3: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二三读程序。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尤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记者 Jason 报道。
5: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尤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6: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7: 是
6: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5: 尤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 1.8 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8: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截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9: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一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一批以及子弹6颗等证物， 全案因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刀械管制。

0: 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1: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警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五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今天投票通过一项初步薪资协议，避免了一场可能冲击全球晶片供应的罢工行动。根据工会说法，参与投票的6万多名员工当中，有将近74%支持这项协议。不过，由消费电子部门员工组成的少数工会，昨天向法院申请假处分，要求停止这项薪资协议的表决程序，理由是协议内容主要有利于半导体部门员工。根据这一次通过的协议内容，三星半导体事业部将实施全新10年期特别绩效奖金制度，并平均调薪6.2%。新北市府积极活化公有资产，通过跨局处的财务收支联审小组统筹调度，累积完成423处空间调配，将闲置建物以及公益回馈空间打造成社福场域。记者刘威报道。
3: 因应极端气候改变、城市韧性以及少子化危机，在低碳永续还有智慧治理下，如何透过评价优质的公共服务，降低市民生活成本，成为各县市政府的重要课题。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到，辖内公用不动产面积达6232公顷，价值4兆6295亿元。财政局近年积极透过空间活化、支援托育、长照还有社福需求，平均每年调配建数高达60处，是6都第一。也首创盘点校园余裕教室，设置公共托育中心，还有生长小作所，同时结合捷运场站开发导入托老社区式日间照顾中心等公益设施，加速各项公共设施服务到位。
4: 公有资产的活化创造了535亿的资源，中用的最多的是在社会照顾弱势的生长，还有青年创业。
3: 财政局长陈荣贵也表示，市府也以民间捐赠公益设施方式设置远景待请空间，让第一线员警有更舒适的工作环境。未来公办都更分回空间也将持续支援中继住宅、社会住宅，还要包租代管，落实多元住宅政策。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性平10周年特展即日起揭幕，市府表示，桃园市的性别平等办公室成立满10周年，盼望打造让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平等发展的环境。记者金杰报道。
5: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女性劳动参与率6都最高，展现工作平权推动成效，也代表各行各业都有更多人才发挥专业，实现自我价值。他说，桃园是多元族群城市，对此市府除了透过性平办公室推动相关政策，同时成立妇幼发展局，从照顾支持延伸到发展培力，协助不同族群背景民众得到符合需求的支持和发展机会。
6: 我们16都里面女性劳动参与率最高的一个城市，也显示说过去我们在工作平均上面也有一定的成果。最近有这个特展，希望我们所有关心性平的好朋友一起到我们川堂来参观，还有我们的专书《女路走读》也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
5: 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性平10周年活动即日起到6月5日在市府举办成果特展，同时规划女路走读、性平人生交换所系列活动，敬邀市民从不同视角看见土地、文化和生活中的性别故事，进一步理解性平理念，持续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K-Spark 演唱会本周六在高雄市运主场馆登场，活动当天市运大道将实施交通管制，会场也不提供汽车停车位，请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记者徐俊秀报道。
7: 交通局说明，配合活动，市运大道预计5月30号上午8点到隔天凌晨1点实施交通管制。管制区内除了紧急救护车辆、执行公务车辆及接驳车外，汽车、机车都禁止通行及停放。交通局主秘王志刚说：“
8: 那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捷运红线到R17市运站，出站后依现场人员引导，步行5到8分钟就能抵达市运主场馆。”活动当天也规划了高铁左营站到市运主场馆免费接驳车，进场接驳时间为下午3点到晚上7点，散场接驳时间为晚上9点半到11点半。捷运散场时间也会加密班距到3到5分钟，协助歌迷朋友快速离场。
7: 交通局提醒 ，K-Spark 演唱会活动期间。

左南路、翠华路、军校路、国道十号将有车多情形，建议用路人尽量避免行驶会场周边道路，并提前改道。南北方向请多利用民族路、博爱路、高铁路，东西方向可改道走加昌路、新庄一路和水管路。

0: 站点，请民众多加留意。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交通部斥资261亿元，在苗栗县推动台61线平交路口改善计划，将12处路口全面高架化，其中第五标2处预计118年完工。记者陈依林报道。
2: 交通部推动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新北至苗栗23处平交路口改善计划，总经费新台币421亿元，分五标工程进行高架化，其中第三、第四、第五标为苗栗路段，完工后预估车行时间可缩短约15分钟，交通事故率每年约减少40%。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那这三个标加起来，总共260亿的经费。”要来改善我们苗栗路段，我们台61线的这个所有乡亲期待的这个路段，这段的改善其实重点就在于交通的安全，所以我们这一段总共有12个路段的交叉路口，我们要把它全面的高架化。
2: 公路局北区公路新建分局表示，平交路口改善计划第五标工程全长约2.2公里，将消除苗8线与苗11线大山脚路口，预计民国118年完工。另外第三标及第四标工程则预计在年底前发包。县长钟东锦并建请中央协助推动台72线延伸衔接台61线，完成苗栗县9公格路网最后一里路。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印度的气温连日飙高，北方邦跟马哈拉什特拉邦25号的最高温来到摄氏47.6度。生鸡蛋打在地上3分钟后就会变熟。印度政府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室内，并多补充水分。根据印度的气象局最新资料，印度25号除了东北部喜马拉雅山区，其他地区的最高温都介于40到43度，西北部以及中部更是飙到43到47度。光是在印度南部的泰伦加纳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短短2天内就有超过40起与中暑相关的死亡案例。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以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7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76.3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7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水漂，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不到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是哪把图？ Mayang agak benda arung rei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0: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5月27号礼拜三下午1点钟到4点钟来点米娅节目时间，我是米娅。时间来到下午的一点空四分，特别空五分啊吼，你吃饱未？会记得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是天气非常的炎热，所以不管你是在户外还是在室内，都要记得多喝点开水，还有要做好防晒作业。今天早上呢，我出门的时候呢，原本想说哎，晒一点太阳感觉还不错，就是可以补充一下这个维生素 D， 结果呢哎，我这个大概晒了10秒钟左右吧，我就直接投降，因为真的好热啊，完全没有办法，所以赶快把我的这个雨伞给它撑起来，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物理性的防晒啦。但其实就是这个风吹起来还是属于那种比较温热的状态，所以虽然撑伞了，但是其实这个热度不减，所以这个时间点如果你在户外活动，请务必要多喝点开水，也不要在太阳公公底下待太久咯。好，就让大家在补充能量、补充水分的同时，来帮你补充最新的路况资讯。首先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的驾驶朋友，现在以国道一号的车型路网图上看哦，往南方向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往北方向圆山开到内湖会相对比较辛苦一点，均速大约是60公里左右。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在高架方面，现在五羊高架往南的方向在 52.8 公里，过了

机场系统，说是看到了篮子掉落，目前通报当中。还有再继续往南走一点点，54.5公里，同样无阳高架过了机场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还有铁棍掉落。也感谢我刚刚听众朋友呢特别打电话过来更正了公里数，好，所以行经无阳高架往南过了机场系统，要先小心有篮子，然后再小心内侧车道的铁棍，但篮子不确定在哪一线车道，如果您经过可以帮忙补充一下0800000123。再来关注的是国三跟国五目前车型状况，东西边环乐，但是内行经国道三号的南下70到95公里，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要留意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至于在国道五号啊，目前往北方向的头城出口匝道内侧是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那目前看起来车型状况马西边环乐，然后大家可以安心通过。接下来关注的是省道跟市区，省道方面要先提醒，在台61线一路到117年8月29号之前，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会施工封闭，要改走台15线通过。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4线往东的1.7公里，过了八里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已经通报了。还有在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这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说是主线车道施工中啊，所以要改走侧车道才可以顺畅通过哦。社区的方面，目前看起来呢，就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需要您小心通过。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刚刚在台北市信义区松山路11号的地下停车场，松山车站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停车位哦。新北市三重地区的例行路一段1号到87号的前方，朋友说，哎呀，这是菜场哈，菜市场，所以现在呢，这个市场周边车子还是很多，而且行人可能也会这个无视号志或这个斑马线啊，就是通过道路齁，所以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那也请朋友齁，如果在路上走路的时候，身为行人就要遵守行人的规则，那身为驾驶就要遵守驾驶的规则，我们大家都是按照这个规矩在走齁，才可以比较顺畅通过，也不会互相影响哦。那林口地区呢，稍早在粉寮路一段跟中正路口，朋友说那边号志灯四面都不会亮。那根据新北交控稍早的回报是说，是因为这个台电的临时事故停电啦，所以目前暂时还是不会亮的。经过林口的粉寮路一段中正路口，请务必留意，目前号志灯四面都是罢工不亮。再来台北市区，原本朋友说中正路往西247向前的那一侧有看到工程队伍，看来现在他们已经撤收了，已经没有看到这个工程队伍。还有省道台65线原本在新庄一前的中线车道抛锚的小货车，目前确认排除完毕，您可以安心使用。来到圣母系列第三天，今天来点 Dancing Queen， 来点舞曲吧，小周末了，给大家放松一下心情。他们是阿爸乐团，这首歌曲 Dancing Queen 送给大家。

他们是阿爸乐团，这首歌曲超级经典的 Dancing Queen。 如果你想要成为 Dancing Queen 啊，那当然身体健康还是很重要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关心大家的身体健康。那现在先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哦，刚才国道一号高架开始了一个最新的工程，是在五羊高架往北 40.8 公里的泰山转接道前，一路到13公里的西武高架汐止端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工程。国道三甲往西方向的 5.6 公里啊，过了深坑端开始到台北端，沿线内侧也在进行工程咯。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0: 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是谁要跟我们在一起呢？今天在一起的是来自于我们和平医院的复健科高宗庙医师。Hello， 医师您好。
2: 您好。
1: 那首先呢，要跟医师来聊的啊，其实是有关于我们的脸骨啦。其实我们大家就是如果想要好好活动，想要好好当一个 dancing queen， 我们的脊椎可能要好好照顾一下。那首先呢，就想要先问一下医师，这个人家常说的腰酸背痛，这个都是跟脊椎有关系吗？还是说不一定呢？
2: 哦，当然哈，我们讲哈，人体是非常复杂的哦。那第一个先考虑到的哦。跟脊椎哦，其实相关性非常的高，因为我们一切都是仰赖哈、这个所谓脊椎哈、尤其腰椎的部分哈、无时不刻哈、都在受力哈、除了躺以外哦，那所以这个时间只要累积够久，或者说我们的姿势哈、没有注意维持哈、在一个正确的模式，就有可能腰酸背痛
1: 哦，
2: 这个是最直接相关的。
1: 哦，
2: 那当然有时候一些内脏的问题啊，哈，辐射到这边哈、或者甚至比较严重的哦、像肿瘤哈、转移哈、那个都是比较特别的状况。
1: 嗯，原来如此，所以不是很一定，但是很有可能，
2: 绝大部分
1: 对，就极有可能是。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跑去找医师嘛。那通常我们可能在可能看一些什么短影音啊，还是说呢看一些什么健康专栏之类，都会说哦，我们要怎么样来活动我们的身体才可以好好拉伸脊椎。但是我想问问看，是不是有一些动作是看似可以保养脊椎，但事实上有一点伤脊椎，或者是有一些可能脊椎上有问题的状况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些动作呢？
2: 的确，如果

0: 真的哈，镜头压起来哈，有症状的话，这时候其实有句话说哦，休息是必要的治疗
1: 哦。
0: 这时候，我们应该是先好好的休养
1: 哦。
0: 那等状况稳定以后哦，再进一步哈做一系列的活动。那原则上，这个当然哈，因人而异哈，每个人状况不一哈，
1: 是
0: 那。原则上哈，我们一定是针对当下哈，能够提供一些适当的啊一些咨询给的意见
1: 哦，
0: 所以哈这个的确哦，因为当然我们哈都非常强调哈运动哦是非常重要
1: 哈，
0: 我们要多运动少劳动哈，不过这个还是有在一定的前提下安全考量就是我们本身状况还算稳定的状态下做一些基本的健身操之类的应该会加分
1: 好 OK
0: 但是
1: 就还是要先去找医师才可以确认说我到底就是能不能这样子动然后又不伤害到我的脊椎
0: 对对，就是一定要量力而为。
1: 没错，那我想要问问看，就是在我们诊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脊椎病变呢？
0: 哦，是的，我们知道脊椎就是髌骨嘛，就是从颈椎、胸椎、腰椎、肩椎哈，这样子一气呵成的
1: 哈、
0: 如果打个比方，建筑物的话，它就是一个中流砥柱
1: 啊、对。
0: 那原则上从颈椎一路下来其实两大重灾区啦齁就是颈椎跟腰椎。那或许都略有耳闻就是像椎间盘突出脊椎滑脱甚至到脊椎管狭窄这些其实因为看着每天都会碰到是算蛮常见的一些状况。
1: 好，所以其实我们常见像是这么我们的这个颈椎嘛，这个颈椎好像常常也会伴随着有一些什么酸痛嘛，
0: 落枕，
1: 对对对，
0: 对对，
1: 都是常见的嘛，对不对？
0: 颈椎是有个说法百病之源，它除了就是就是会衍生相关的一般我们讲颈肩紧绷。酸痛，因为一紧绷的话，筋都淤堵在那个局部哈，所以不通则痛
1: 哦。
0: 那尤其这个它是总源头的一个角色
1: 哦，
0: 从这边分支出来哈，整个甚至像我们知道的超人就是伤到颈椎，
1: 对，
0: 就拜拜了，
1: 是
0: 哦，这个部位哈是牵一发动全身
1: 哈、
0: 所以颈椎的部分哈相当的常见。因为跟姿势就是脱不了关系。
1: 就现在大家很多人低头滑手机。
0: 对、这个就是高危险群啦、
1: 哇那除了颈椎之外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个职业驾驶啊这个椎间盘突出也是很头痛的事情。那有关于这个部分能不能请医师稍微帮我们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很日常的就是不管你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你都可以稍微动一下的小运动小配保嘞。
0: 关于像所谓的办公室伸展操我们坐在椅子上其实只要就是没有很疼痛的这个状况我们稍微扭一扭转一转这个是绝对 OK 的只是今天没办法说很具体的我们就是口头来说的话
1: 好我体会看看
0: 是是因为我们几乎就是往前往下居多那所以尽量就是往后伸展的目前因为资讯很通透所以其实只要有专业背景就是Google 有些官网只要就是我们搜寻的话相关的保健的功法就是甚至有影音所以应该是很简易可以得到这些资讯的来源那原则上如果筋比较紧绷的时候我们比如说热敷这个是最基本的相对就是不要有这个寒凉外邪入侵所以尽量就是重点部位像颈椎的部分脖子这边还有腰都是以热局部要暖这样子一来循环到位二来 淤堵的这个筋也可以打开。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下午来到了1:37，哇，我觉得好像外头又更加的炎热了耶！不要去小看现在的太阳哦，吼，现在这个时间点的太阳真的是热到一个极致，所以到3点钟之前，这个太阳公公没有再跟你客气的吼，晒好晒满，非必要的话尽可能先不要到户外活动啦。那如果你真的是得要在这个室外努力的工作打拼赚钱的话呢，也要记得多喝点开水，适时也要补充个运动饮料吼，那个电解质才会够平衡。那如果你已经觉得有一点点的头晕晕脑胀胀的感觉，就代表你很有可能已经轻度中暑了，请赶快到阴凉的地方，把这个衣服这个领口啊松开来，稍微让身体降降温，等到你的状况恢复的比较差不多一点，我们再继续工作。好，性命爱狗，叫什么，探及优手气命爱狗啊。路况部分也要来持续更新咯。首先跟你说的是刚才新增的两个状况，国道5号在南下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外侧车道开始进行清扫，原本在北上头城出口的内侧清扫作业倒是已经收工了。国道3号则是要注意小货车不小心抛锚咯，目前停在南下的85公里竹林前的路间，状况通报处理当中，也请朋友经过要小心避开。至于刚刚在新闻时段之前呢，提醒大家说那个新北市的工程嘛，对不对？来这边帮你补上。新北市林口地区的中山路往东方向，介于中原街到东林街之间的外侧车道，工程预计会到6月份才收工哦。那树林地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则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开车过去，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啊，那些列卡都拜吼，放心啦，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树林地区的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也是有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再右转福兴街。那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的话，怎么改道嘞？不管你是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三龙街，通通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首选。那另外也要提醒新店地区今天的这个碧潭大桥、安坑桥、中和桥以及碧安二桥，这四个桥梁都会双向轮流施工封闭，预计到6月3号，每天都是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施工时间哦。那邀请林口的朋友帮忙回报一下吼，请问林口区的粉寮路一段中正路口号志灯四面恢复正常了吗？因为稍早新北交控是说这边受到那个台电的临时事故停电啦，所以一度是号志灯四面不亮的，不确定目前亮起来了没吼。如果您刚好经过林口的粉寮路一段中正路口，也可以帮我们关注一下。那如果有后续也可以随时通报进来哦吼，电话0800000123，我们0000000123的下大家。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省道台66线的朋友，台66目前往东的方向在0.1到0.98公里之间，就是在观音路段。西向的侧车道呢是改为双向通行，因为东向的车道目前是正在施工。那我们听众朋友是说，如果你是这个开在东向的朋友哦，你在 0.1 公里的地方，你要先走那个西行线的侧车道，然后等经过了台15线之后，才能再开回东行线的侧车道。好，这个部分要请朋友务必多加留意，这是省道台66东向。

0.1到0.98公里的观音路段工程。那目前西向的车道是这个改为双向侧车道是改为双向通行哦，请朋友务必按照我们现场的人员或指引，小心通过。好啦，那么路况就先补充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听歌咯。等一下听完歌曲之后就要来跟你补充我们的生活资讯。说到跳舞啊，其实我自己蛮喜欢这首歌曲，所以想要跟你推荐一下哈。这首歌叫做《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来自于 Lala 许佳莹的歌声。

0: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这来自于拉拉徐佳莹的歌声。我觉得这首歌曲呢，很适合那种就是当你觉得自己的压力真的是快要暴走，或者说像最近天气不是很热嘛，热到一个整个路怒症啊，或者说什么恶怒症啊、热怒症都要发作的时候呢，把歌曲放下去，就跟着这首音乐呢摇摆一下，或许心情会好那么一点点。毕竟摇摆的时候，我烘啦吼，较凉啦。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不告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要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究竟如

何？其实，欸，因为这几天吼，其实这个我那个叫什么，气温还是属于比较高温的状况，然后天气比较稳定嘛，所以高温炎热，请大家务必要多喝点开水。但是要跟你说一下哦，明天虽然全台各地都是属于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在午后容易出现一些短暂雷阵雨，塞霸吼可能会出现，所以也提醒朋友，因为明天呢，在大台北地区还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状况。那明天晚上开始封面报道了，所以呢应该就不会再那么热啦，应该可以再稍微凉爽那么一丢丢了。那毕竟这个节气都已经进入到了夏季了嘛，所以天气这么热吼，请大家真的还是要多加喝点开水，还有做好防晒作业。今天以高温资讯来看呢，整个台北市都是橘色灯号哦，就是气温达到38度 C 以上，或者说36度 C 以上，有持续三日的情况。所以在台北市境内活动的朋友，请务必要注意防晒，还有注意防晒伤吼，这个热伤害。那新北的话，其实也是有部分地区，像是瑞芳啦、双溪啊、汐止、深坑、新店、中和、永和、乌来地区也都是橘色灯号，其他是黄色灯号。基隆嘛是赶快哦，基隆的七堵、安乐还有暖暖区，目前真的很暖呐，都是属于这个橙色灯号等级。所以天气那么热，请大家要多喝点开水，还有做好防晒作业啊，可以的话还是要去阴凉的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啦。我自己的经验是啊，当你觉得真的是那个太阳直射的时候很热的时候，可能打个伞吼，稍微有一点点的阴影，真的就可以降温很多。那尤其如果你的伞又是那种很好的伞，外面有那种银色可以去反射光线，然后里面又是黑色帮忙吸热的话，哇哦，那个等级简直就是打完伞之后可以直接降个5度到10度啊，哦，感觉真的很舒服。但是啊，在这几天其实有看到那个新闻在写说，哦，台北的这个体感温度已经达到了40，有没有觉得就是那个热风啊，很像是拿着吹风机直接对着你的脸在那边一直吹的感觉？因为最近真的天气非常炎热，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晒黑啦，或者说不想要把自己给烤焦啦，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呢。好，那么提醒完了新闻之后呢，再来要跟你分享的是刚刚在国道3号传出一起事故的消息哦，提醒一下朋友要小心通过。这是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入口外侧车道，自小客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刚刚发生，目前已经通报处理，也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第一时间及时来回报。那我们驾驶朋友如果行经国道3号的木栅路段，南下的木栅入口，请务必留意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的是自小客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想说帮你看一下监视器，结果呢看半天好像都没有找到监视器。好啦，等一下如果呢朋友刚好经过，然后有发现任何的最新状况，也可以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有路况记得报进来，来自于阿妹的歌曲《跳进来》。

跳进来，这首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歌声。虽然这首歌曲它的节奏本身是属于比较慢节奏，但是它是很重的慢节奏，所以节奏感还是很属于那种就是可以让你呢跟着它摇摆起来。好，所以大家这个时间点啊，如果你刚好是开车开到有点想睡觉的话呢，你可以在心中摇摆一下，跟着这首歌曲澎湃一下没有问题，但是你手上的方向盘还是要握好握满，不要因为这首歌曲然后就跟着摇摆起来，这样很危险哦。我们谈哦，下午来到了1:53了，我们来持续关注一下路况。好，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是有好多工程正在进行，包含国道一号往南68到93.5公里，过了右师到新竹 A 前，目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当中。高架部分呢，从五羊高架往北40.8到13公里西武高架的汐止端，内侧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也还在施作当中。国道三号则是要留意，目前呢在南下的木栅入口外侧事故，还有在南下85公里竹林前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至于在工程路段，就是南下70到95公里沿线，从过了龙潭到宝山休息站前的内侧进行施工作业。国道三甲呢，目前西向的5.6公里到0公里，从过了深坑端到台北端的内侧移动性的工程也还在持续哦。国道五号则是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朋友如果通过的时候呢，请务必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不知道大家吃饱没，如果你刚好吃饱的话，也可以顺便检查一下你的餐具到底有没有符合规定嘞。其实在近期呢，就是有听众朋友发现说，这个网络上面有出现一些影片讲说啊，我们这个黑心餐具有一些从大陆流进台湾市面的一个状况。那卫福部食药署其实在日前就已经确定了，已经启动了这个市场的抽查稽查来抽验。那近3年呢，食品容器专案抽验，其实所有的不锈钢产品都是符合规定。那其实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啦，因为毒物专家有说，就是像这个网红有说，这个出现一些黑心的餐具流入市面，好像比较出现在中台湾，但是因为已经立刻马上进行了全面的稽查跟抽验，所以目前为止抽验到的都是很正常。所以如果你有点害怕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挑选一些符合经济部商品标识法的规定的这个食品的容器或者那个器具，那像是304啊或316这样的材质，用起来也是比较安心啦。所以如果你刚好刚吃完饭，或者说你还没有吃饭，也可以检查一下餐具到底能不能让你安心哦。那另外呢，也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齁，因为近期其实接下来的连假就是端午连假了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订票勒，不管是高铁还是台铁，目前这个票券都是已经可以在网络上来订。那另外也要提醒

大家有关于台铁的部分啊，从7月1号开始呢，台铁会进行一个全面大改点哦，吼，这主要就是去提升它的营运效能，还有这个通勤时段的班次，有一些增班或减少候车的时间哦，所以朋友可以多加注意一下哈。7月1号，台铁会进行一个大改点，这一次总共会动到653辆的列车哦，时间都会调整。那如果是调整5分钟以上的列次呢，总共有313列次，所以其实蛮多的。那这个部分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查嘞？其实现在已经可以

表，所以你接下来如果你还是坐这个火车通勤的话，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时间还是要掌握好哈，我们要当时间管理大师哦。Attitude 来自于艾普的歌声，这首歌曲韩文的舞曲版本送给大家，等一下2点钟对时。

Rain my friend， 我是林怡韵，管他的是是非非，我都会陪着你，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让最新的路况与我们并肩同行。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3号南下木栅入口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85公里竹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63.5公里，东12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告示牌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 327.7 公里，仁德交流道前外侧路间大货车和施工环状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北上 50.6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69岁的林姓妇人搭乘大都会客运41路公车，与后门下车，沿着车底走到车头后交撞，当场无生命迹象，驾驶无停车查看，直接离去。北市中山警获报后，于公车总站将驾驶带返所侦询，后续将依过失致死等罪嫌送办。台北市中山警分局获报，一台公车沿八德路二段西往东行驶时，与一名林姓妇人发生碰撞后，随即驾车离去，涉嫌肇事逃逸，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到场时，该名女子经急救人员判定已无生命迹象，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及采证。经调查发现，林女从该台公车后车门下车后，沿着车体往前走到车头后交撞。中山分局交通组组长黄建胜表示，原警即追踪驾驶动态，在公车总站将肇事公车驾驶员带返所侦办。
2: 驾驶肇事后回到公车总站，本分局已派员将驾驶带回派出所制作证据笔录，酒测值为零，毒品唾液快筛检测为阴性，后续将涉嫌依过失致死及肇事逃逸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1: 据了解，李姓公车驾驶员称，当时车辆靠左行驶，未发现仅靠右侧车身行走的妇人，也未察觉撞到人。警方呼吁，大型车车头前方、左右两侧以及转弯时都会产生内轮差，属于高危险的死角，驾驶应减速转头确认。行人及机车骑士则需远离大车，确保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宋佳谦，我们下次再会。
3: 大家好，我们是
4: Palace 帕拉斯，
3: 我是吉他手小葵，
5: 我是贝斯手汉堡，
6: 我是鼓手大宝，
7: 我是主唱法妈。
3: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2:06喽，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看看路况有没有变化。现在看起来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路段好像均速有一点点偏慢哦。目前这个在内湖一上来的地方，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以下哦，红到发紫的状况。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状况，再请朋友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哦。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用我们0800-000-123的电话来跟我们说。那另外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其他车流瓶颈点，目前

前南下从内湖一路开到圆山，还有在南下的中壢到平镇系统，往北方向的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一路开到了内湖，平均车速通通都是低于60公里的状态。五羊高架往北方向目前是在是细五高架往北方向，我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目前平均车速也大约落在60公里左右，是不是因为工程影响呢？我来看一看哦。这个工程等一下会扫到13公里，就是细五高架的细指端都是占用内侧车道，所以行经细五高架朋友请务必要多加留意，内侧可能会看到正在清扫的队伍哦。那国道一号看起来这个车流瓶颈点呢，跟施工路段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施工的是68到93.5公里，从过了右施到新竹 A 前的内侧进行清扫作业。那看起来目前这个清扫作业所进行的路段看起来车速还 OK 哦，所以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至于在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目前车型状况不错，请大家继续保持啊。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国道三号原本南下木栅入口的外侧事故排除咯，但是南下的85公里竹林前的路肩小货车抛锚还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原本南下70到95公里龙潭宝山路段的内侧移动工程结束咯。那国道五号的朋友啊，今天倒是不用担心哦，车型状况非常良好 ，No.1 等级。目前只有在南下头城出口匝道有点辛苦，外侧车道呢，因为有清扫队伍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甲的朋友，原本西向5.6到0公里，从深坑端到台北的内侧工程结束了，换成反方向，从东向的0到5.6公里，台北端到深坑端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施工作业。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工程咯，目前正在施作的是在台61线往北 17.9到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改道走台15线通行。台66的双向 0.1到2.6 公里，这是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竹线车道施工封闭，要改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同样台66在东向 0.1到0.98 公里之间，这是在观音起点的路段，因为工程封闭，所以目前呢，西向的车道是改为这个双向通行哦，西向的侧车道改为双向通行。所以如果你是开在东向的朋友啊，0.1公里的地方，你就要改行驶西行线的那个侧车道才可以通过。那等到经过了台15线之后，才能再开回东行线的侧车道。这个工程呢，会一路到明天的早上5点钟。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个工程是晚上所以现在可能还没有封闭哦，但我不确定它会不会提早封闭，所以还是请朋友通过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咯。市区的方面就是长期性的工程需要您小心留意。那刚才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提醒哦，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路四段40号到60号前方，因为是国道客运要下乘客的地方，好记得跟车不要跟太紧，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也要留意下客运的乘客的动态哦。任何路况请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3。说到舞曲，怎么可以没有 Lady Gaga 呢？这不就来了吗？这是 Poker Face Lady Gaga 的歌声。

0: Poker Face Lady Gaga 的歌声，来提醒一下朋友哦，现在在行驶台六四的朋友一定要保持 Poker Face， 因为有行人误闯了。台六十四线往西 7.3 公里观音山前目前内侧车道行人走上来咯，我们赶快通报处理，也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闪避。另外桃园市的龟山区大坑路二段439号的边坡改善工程，现在还在施工中，所以记得提前改道，这个工程会一路到十月底。感谢桃园市政府的养护工程处告诉我们这个消息。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1: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在空中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郑志正郑律师。律师您好。
3: 米娅小姐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来谈一谈的其实是有点补充我们礼拜一律师没有讲完的部分，因为礼拜一呢刚好有律师跟我们谈到有关于辅助宣告还有监护宣告，那今天我们律师要告诉我们的呢是有关于议定监护。毕竟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监护宣告之后呢，或者说这个辅助宣告之后，这个监护人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职位，因为他等于一个代理人。那到底这个人怎么选，然后他在选择上面有没有一些规定，我们就麻烦郑律师帮忙讲解了。
3: 好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申请辅助宣告跟这个申请这个监护人哈，他是要有个前提叫申请两个字。那也就是说可能就是将来可能会有精神丧失精神耗弱人的太太啦，至亲等内的亲属啦，最近一年内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啦，
0: 是
3: 那原则上社会福利机构跟主管机关也是这个必要时啊，可以选任当监护人，但是他有个大前提要申请，要申请透过法院。但是现在呢，我们的法律里面就重新规定了一个条文，就是说，假定这个被监护人呢、他觉得说，我在预防我以后啊，万一说身体不好的时候有人帮我照顾，或者我没有办法理财算清楚多少钱买东西的时候啊，在脑筋清楚的时候可以设定这个所谓的议定监护，也就是说照自己的意思来找监护人就对了。不要说发生了问题以后是由别的这个什么亲属

0: 就等于别人帮你
1: 决
0: 定你未来啊，
1: 别人帮你找的，那变成说我自己来找，那自己找的话呢，他这个监护人的情况哈、啊，可能就会比这个法院所做的选这个申请监护人啊来的范围宽，例如说可能身体照顾啊，可以找一个比较懂得护理常识的人，而且他没有限制说将来这些人会是自己的亲戚或是谁咯。我们一般哈、所谓的这个这个申请监护人啊，常常都是找自己的亲戚，要不然就是社会福利机构，社会局啦、这些单位啊、但是他这个呢，可以甚至一找你说我的男女朋友也可以啊，没有同居在一起的女朋友也可以啊，或者好朋友也可以啊，
0: 是，
1: 对对，就变成说它的范围很大，就是说我自己脑袋在最清楚的时候，我想一想说，将来如果我失智的时候啊，或者是痴呆的时候，有一个人能够帮我来做啊，他这个所谓一个人是说，我指的是大概啊，其实你可以分好几类，照顾身体是一类，管理财产是一类，日常生活是一类，
0: 是，
1: 这样讲起来至少有三类了，管理这个。我的财产的有一类生活的照顾我生活的有一类然后照顾我这个身体健康的有一类
0: 是
1: 那它范围就很大了，也许这个医生是我的好朋友或者是女朋友，有没有，这个女朋友很会念书考到医学系将来呀、可以当医生来照顾我对，它的范围就扩大了，不像我们现在的法院申请监护啊它是变成说原则上大概都是亲戚比较多啦，
0: 对，要有亲等的这些血缘
1: 关
0: 系
1: 啦、哥哥啦、妹妹啦，
0: 或法定关系，
1: 对对，极少也会有一些社会单位，但是大部分都是这种都是亲戚的，而且它只有两类，
0: 对，
1: 一个是财产宣告的，就辅助宣告的，就是管财产的人，可能有一种财产的部分他有一个人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只要就宣告管监护的，就只有两类。那他那个至少我们看到就至少有三类，至少自己可以找三类而且没有限制亲戚这个所以就比较进步。那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制度也挺好的，为什么？因为有时候发觉这个申请监护啊有时候一到法院去以后啊，两个本来是亲戚的人变成仇人了，怎么
0: 会？对，反目成仇啊，
1: 反目成仇有。那就像说今天来讲，哥哥很照顾妹妹，大哥哥很照顾妹妹，可是啊，因为妹妹发觉说，妹妹财产有一点而且这个时候啊，说不定这个二哥啦、三哥啦，这个时候啊，就心怀不轨了，对，就开始讲话了，他说，哥哥申请这个有问题哦。如何说讲尽哥哥坏话，两个讲一个人坏话，大家听过古代有个故事嘛，一个人说真身说一个人杀人没关系，没有不会
0: 三人
1: 两个对，三人成虎啦对不对，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偏偏我们的法院这个制度往往他就是说，我讲的是那种法定申请监护的时候啊，以前是透过制度是法官要写裁判判决法官写判决，可是他现在啊已经就是说家事事件法又改成裁定那么裁定的话，他并不见得说有关这一类的证人讲的话是每次都要开庭。他有可能就是委托家事调查官去调查一下。那家事调查官去调查的时候，往往律师不会在现场。因为我们律师大概没有那个空说你家事调查官在现场，而且他有时候家事调查官也不希望律师在现场，因为家事调查官管的事很多，不是只有监护的事啊，有时候小孩子啊。你要跟爸爸妈妈啦，是不是或者是说看看你的家庭环境怎么样啊？对不对？你要将来他申请小孩监护权的时候，也是归家庭事调查官的业务，所以往往律师不会在场。可是有时候监护这种事情啊，这个有可能真正最会照顾的人，他的回答不一定合乎家事调查官的那个问题。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蜜雅小姐应该很知道，法律有时候这个用语啊非常艰涩，
0: 对，
1: 而且有的
0: 他也很精确，
1: 对，你要弄得很精确，而且有时候啊。我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回答的时候还不见得合乎这个家事调查官的想法。那么经过这么一隔层以后啊，往往查出来的事情是不是会合乎真相，那也未必了。那再加上说，有时候万一说他们三个人之间啊，本来兄弟好好的，这三个啊一看妹妹有财产，好啊，另外两个就联合起来讲哥哥坏话，说他哥哥以前好像有犯过什么不可告人的名誉的罪哦，人家都很怕他哦，什么什么，把他坏话一讲以后。往往判下来的结果不完全就是真正最照顾妹妹的那个人。我假设了就是说假设哥哥要争取妹妹监护权，有三个人要争取的话，那往往判下来的结果就不尽人意。
0: 对，因为毕竟这个法律还是要按照有没有什么证据之类的，
1: 对，
0: 提不出证据就没有办法了。
1: 对，那以前的话呢，是因为法院要裁判，那裁判的话，他们往往律师会可能会问一些问题也许可以戳破一些谎言，但是。因为他现在

0: 家事调查官调查以后，很多事情律师不会在现场，
1: 嗯，
0: 不会在现场，因为他回答的时候就不尽如人，可能写得很好哈，也许因为他根本抓不到要点，也许人家法院问的要点他也不见得是这样哦，对不对？那么往往他就不见得合人意，那写出来裁判结果就不完全很好。那在这样状况下呢，我觉得这个制度啊，有这个意境监护很好，就是完全由这个所谓的头脑最清楚的时候啊，万一说我失智啦，或者是什么发生什么疾病的时候，有一个人能照顾我的时候，他认为谁最合适，
1: 嗯，
0: 那由他来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制度。
1: Okay.
0: 当然这个很好的话，他现在的规定也是有一点严谨，就是说一定要在公证人的面前，那当然这公证人是包括民间公证人啦、啊
1: 嗯、
0: 包括民间公证人呢跟公证人啊，他们要做出一份的所谓的公证书，
1: 嗯，
0: 因为公证人跟民间公证人的话，他们立场是比较客观的，
1: 是
0: 不会说像那个申请监护的话，我举的那种例子，两个弟弟，只要他讲说哥哥坏话，有可能哥哥最认真照顾妹妹，可是有可能两个人说谎话，说哥哥多差劲多差劲，有可能法院判下来结果不完全如人意，
1: 没错，
0: 会有这种事情。那你现在用这个所谓的公证人的话呢，公证人一定会在说大家几个人面前啊，大概这个监护的人啊，受监护人的时候，哎，可能问问他们的意思，表示哦，哎，你是不是愿意当他的监护人啊什么的？哦，你真的要找这位 A 先生啊，或者是你女朋友当监护人吗？哎，听了以后他很满意哦，那民间公证人或者公证人就会做出一个公证书出来。
1: 是。
0: 那么将来呢，这个结果会比较好。那将来如果说真的发生，一旦这个被监护的人失智啦，或者是说精神丧失啦，精神有问题的时候啊，
1: 嗯，
0: 法院呢会针对这个公证人做出的这个所谓契约书，他们性质有点契约书的性质啊，
1: 嗯，
0: 就会做出来询问啊，或者是了解，把卷宗调来看一看，法院做最后的审核。但是这个审核的时候，就不完全像申请监护一样，然后透过什么家事调查官去问啊什么，没有这样的，
1: 好，
0: 直接就看看公证里面写的东西，有没有问题啊什么。但一般我的个人看法是，因为公证人他当时在制作的时候是那个受监护人头脑最清楚的时候了，
1: 对
0: 对，所以应该会蛮合乎受监护人的真正意思啦，对不对？就是我想讲说，哎，有时候他担心财产会什么问题，应该比较不会发生。
1: 对，毕竟就是在他还脑子清楚的时候，
0: 对对对，
1: 然后指给他自己的人，你们会
0: 不会贪图我的财产什么？我想只有自己最清楚了。
1: 真的，
0: 也许你真的是很照顾我的人啊，我跟你是肝胆相照的人啊，什么的，对不对？这个朋友跟我是莫逆之交啊，我们服兵役的时候他还救过我一条命啊，什么的，对不对？他就比较不会说有误差在，不像透过法院的话，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出法院里面，尤其是亲人之间的监护啊。很多事情会有陷害证人的问题哦，就是说有，就是他们两个三个证人啊，只要一联手，有可能最想要照顾的人不一定得得到监护权，因为他只要讲他坏话就好了。哎呀，他年轻的时候人家看到他都怕，因为他长得凶神恶煞啊，什么什么什么。但是阿爷也知道，要做这种报告的时候，目前大概来讲，真正受到最严格训练的大概是警方啦，然后调查局啊这些的哈。但其他单位是不是真的？他也只能够针对他讲，不然他不签名啊，对不对？你讲话我不签啊，哎，那这样子做出来的这个家事调查报告是不是完全合乎真相，就会有一些问题。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意境监护啊，我觉得不妨可以值得大家重视一下。
1: 我来问一下一个问题，因为有些人可能听完之后想说，哎，这么好，那我什么时间点可以去申请？
0: 对对对，难道我也有想过，但是我目前脑袋瓜，我觉得暂时还不要用。如果哪一天我怕我失智的时候啊，我想也可以来做一下这个制度啊，例如说谁来照顾我的医疗，谁来照顾我日常起居啊，谁来照顾我将来财产，也许将来财产看一看这个股票啊不错哦，谁来帮我买股票啊，对不对？在开玩笑的啦，哈，都是开玩笑，就有一个规划啦，哈，就是我这个朋友他对股票很有研究，
1: 所以这个申请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0: 他没有年龄限制，只是说你要在公证人的面前，或者是民间公证人面前，要等于做出一种类似契约书的一个文书。
1: OK，
0: 他没有年龄限制，但是就是你那个脑袋要最清楚的时候。
1: 好，
0: 哎，不要说脑袋不清楚，你讲出了这个东西来，那也会有问题。那当然，这个时候就由民间公证人跟公证人来做一个判断的依据啦。例如说，民间公证人也许会问说：“这个字迹你会不会看啊？你的。”对，但其实最起码还有一点哦，我刚刚漏了一点，一定要成年
1: 哦，18岁以上，
0: 对对，你不能未成年人你去申请，那这个不行了。
1: 对，
0: 那成年我觉得可能成年也要有一段时间了哈，因为成年20岁就
1: 你总得了解一下人性吧哈。
0: 对对对对，对，我忘了。

0: 稍微一点，但是我觉得除了成年以外，可能也要到一定的年纪比较好。你像我现在，我还没想我要去挣钱，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制度不错，是真的。
1: 就是可以理解一下，有这么一个可以，
0: 哎，对对，
1: 或许在未来可以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
0: 保护自己，对，因为实务上我们有时候看到啊，这个争取监护权以后，兄弟姐妹，姐妹是没看到，兄弟反目成仇的。
1: 是啊，就毕竟因为这个有一点财产上的纠纷，谈起伤感情啊，
0: 哎，或者是你想当妈妈的监护人啊，妈妈可能有点失智了，哎，到头来很多人就亲戚好像就怪怪的，
1: 是没错，
0: 这个就不太好了。当然这是属于教育问题了，我们就不讲。但是实务上看到确实是有点怪怪。那我觉得这个制度就是成受监护人头脑最清楚的写出来，又有公证人在旁边看，应该就比较没有问题。那最后我们就补充，都要成年以后，
1: 好 ，OK，
0: 要的。
1: 好，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来告诉大家有关于这个议定监护哈。那如果你自己评估之后觉得，哎，或许你是需要这样子的这个制度的话哈，该去申请还是要申请。那当然，如果不懂的话，我们就直接问律师最快了。
0: 哎，没错没错。那当然我最后一个开玩笑，我目前还不会了。如果我这样的话，哪一天可能米娅小姐说我们的节目可能郑律师你要通常还清不清楚？开玩笑开玩笑，我目前是还不用申请，但是如果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个制度你们值得去参考一下，
1: 了解了解。好，非常感谢我们郑律师哦，
0: 谢谢，
1: 好，拜拜。其实呢，这个监护制度啊，现在法律上面有规定蛮多的。那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说很害怕啊，会不会自己以后可能再老一点点没有办法有一些行为能力的时候，自己的财产会不会被不孝人士给侵吞掉，或者说呢，会不会明明照顾你的是 A， 结果呢到最后继承财产是 B， 像这样子状况的话，你就可以去申请一下议定监护吼，让你自己就是可以让后半生比较有依托一点。下午来到了2:59，哎，不对，29分而已哈，2:29，赶快来提醒路况。刚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均车速有点缓慢呢。为什么？因为刚刚发生碰撞事故了。国道一号南下60.6公里，这个小货车、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占用内侧两线的事故就在刚刚哈接获排除，但是后方4公里的回堵车流是还在等待疏解消化，请朋友务必小心通过。还有好多的人通报说国道3号南下55.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中线车道有一个塑胶袋， OK 修掉，我们已经赶快通报处理，那也请朋友经过要小心闪避咯。更多的路况资讯也仰赖朋友随时通报警广了，0800-000-1123，我们等一下2:30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新化一名69岁的黄姓妇人掉入了假投资诈骗的陷阱，提领30万元的现金，还要解除590万元的定期存款。幸好银行跟警方联手劝说，保住620万元的老本。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2: 差点就落入诈骗集团的糖衣陷阱，台南新化一名69岁黄姓妇人日前神色慌张地跑到新化区农会，劈头就说要领30万现金，还要解除高达590万元的定期存款，总共620万元的庞大金额，加上妇人对用途交代不清，立刻引起机警行员怀疑，随即通报警方。新化分局侦查队巡官梁家豪说，
3: 所幸农会行员机警察觉异状，立即通报警方。经行员及本分局员警耐心劝说，成功保住妇人一辈子的退休积蓄。新化民防中队长张元崇得知后，也亲自前往颁发奖励金，肯定行员以及员警的辛苦。
2: 在警方跟农会长达数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温情关怀跟专业解说下，妇人终于觉醒，及时打消念头，保住了存了一辈子的养老金。警方再次提醒，稳赚不赔保证获利，那绝对就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大。
1: 屏东县一名蔡姓男子到邮局汇款，还准备寄出自然人凭证给对方。远景一听立即劝阻，小心证件遭到诈骗集团冒用，后果不堪设想。蔡姓男子在警方的劝说下，最后取消汇款跟寄信，成功保住血汗钱。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这名60岁的蔡姓男子到东港镇光复路邮局临柜要汇款新台币14500元，并且还计划寄出重要的身份证明、自然人凭证给一家名为台湾数位贷款的公司。远景接获行员通报之后，连忙进行劝说，这就是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建议他钱不要汇，证件更不要寄。副所长蔡世宏说：“
3: 诈骗集团以提供贷款为借口，诱骗蔡男。”汇付手续费，并要求寄出个人身份凭证。远景现场耐心地向蔡男分析，此为典型的假借贷真诈骗手法。若寄出个人身份凭证，恐遭不法集团当作人头账户使用，后果不堪设想。蔡男听完警方讲解下，取消汇款，成功保住血汗钱。
2: 东港警分局提醒民众，申办贷款一定要透过正当的金融管道，千万不要轻信网络广告或者交出证件，有疑虑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或者110报案，或寻求邻近派出所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夏季水果季正式展开，高雄市长陈其迈宣布，2026高雄夏季新鲜市开跑，从五月一度到九月，凤梨、荔枝、芒果、山茶、蜂蜜到香蕉接力登场，透过系列的活动推广高雄的农特产品。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今年夏天规划五大主题活动，5月30号由凤梨季打头阵，6月推出金黄芒果，7月举办山茶生活节，8月接棒大冈山龙眼蜂蜜季，9月则由香蕉节压轴登场。市长陈其迈表示，高雄的水果不只是地方的特色，更成为城市外交的重要角色。不少国外的姐妹市以及海外友人都透过水果认识高雄。高雄也将从7月1号起推动学校营养午餐使用在地水果，希望支持农民，同时减少食物运输的碳足迹。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4: 那最重要当然是要照顾我们的农民，那第二当然是缩短碳足迹。好，那希望说能够借由这个食农的教育，让小朋友能够了解那我们高雄在地水果的特色，跟我们农民的辛苦。”
1: 从产地到餐桌，再走向国际市场，高雄希望透过一系列的夏季活动，让在地的农产不只提升能见度，也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商机。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会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妈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6到36度，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劳保局资讯站。
7: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8: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7: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8: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7: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9: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0: 阿爸，我最近吼看到一个高龄驾训班，感觉足适合你的呢。
11: 啊，我开车已经几十年啊，搁爱上课。
10: 不是讲你袂晓开车啦，是你吼年岁较大，

0: 需要检测反应的能力。而且吼，即马交通变化足侪，伫咧教训班会学着上新的驾驶观念，啊，佮有法规，互你开车佮较安全哦。
1: 诶，听起来敢若袂歹呢。
0: 是啊，而且吼，你即马报名，台北市政府佮有补助呢。
1: 嘿，这个好，安尼我紧来报名。
2: 年满65岁到79岁，而且有汽车或者是普通重型机车驾照的四大人，即马开始到12月10号报名高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训班，都会当享有台北市政府的补助。即马赶紧打电话到大台北驾训班，02-2858-5700，或者是华丰的机车驾训班。02-2783-0101来报名。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持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咪呀节目，瓜喜咪呀，继续来补充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喽。现场排除的原本在国道5号往南方向的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移动清扫作业，就在刚刚确认已经结束了。那现在还是需要持续小心的路段是在国道1号往南，目前从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非常辛苦，均速大约只有40-2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刚刚南下60.6公里的事故才排除，但是有4公里的回堵车流，所以现在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如果行经国道1号南下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内坜要不要先下到平面道路，目前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均速不到40。那另外还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高架部分，也要请朋友小心。五羊高架刚才北上50.6公里，在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同样是在高架部分，还要留意今天往北方向，从40.8公里到13公里，也就是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前，一路到细五高架的细止端，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工程施作当中。同样高架部分，现在南下的52.8公里拦子掉落，还有在54.5公里内侧车道铁棍掉落，都是在五羊高架过了机场系统的路段。那朋友如果刚好经过有发现，哎，这个东西已经清除，也可以告诉我们一声哦，0800-000-123。好，就在刚刚，原本五羊高架往北50.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三台车事故，北控回报了状况解除。但是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向还是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后等待疏解当中。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往南方向从68到93.5公里，过了右师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那个移动性的工程还在持续哦。好，加载的是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好像已经扫到了湖口路段。好，现在湖口服务区这边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看来应该快要扫好了后，再请朋友务必要小心通过，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接着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咯，现在看了一下国道三号，哇哦，挤到顺顺顺，大家可以放心使用。有需要小心的路段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大约是55.5到55.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路段。朋友说在中线跟中内侧的两线车道，说是有看到那个掉落物，现在呢状况都在通报当中，也好多的听众朋友都通报了，说南下55.5公里的中线有个塑胶袋，看来里面应该是有装东西，才不会飘来飘去。那55.8公里的内侧两线车道那个掉落物呢，目前还没有清除。我是小小的怀疑，这是不是同一个，就是不小心被大家撞来撞去。好，那总而言之，目前这个掉落物的状况已经通报了。那也请行经国道三号南下55.5公里开始，就要留意中线跟内侧车道。

可能会看到塑胶袋等等的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咯。至于抛锚车是出现在国三南下85公里竹林前的路间，请问他开走了吗？好，如果您刚好经过有看到，后续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至于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车型状况维持得非常良好，那这个工程也都结束的差不多了，所以应该可以比较安心通行。国道三甲的朋友，现在东向0到5.6公里，从台北端到深坑端的内侧移动性工程施作中哦。接着关心省道方面，台64线西向7.3公里，在观音山前的内侧，行人误闯，到目前为止已经过了半小时。他走到了哪里啊？再麻烦朋友帮忙回报了后，台64的西向观音山交流道前内侧车道，行人误闯，稍早他的位置是在7.3公里，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移动。那省道在台61线也要留意工程占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期间，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台66的东向目前0.1到0.98公里，虽然说晚上才要开始施工，所以不确定现在有没有一些交通追在那边，经过也是要小心。那目前正在施作的台66工程是在0.1到2.6公里，也就是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中，请改道走侧车道，并且按照引导小心的减速慢行哦。工程很久，会一路到118年。更多的路况后续就麻烦朋友随时来电警广补充了，我们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舞曲系列来了，接下来这半个小时让我们来一点有年纪的，不是啦，就是有这个年代感的歌曲，这个节奏还不错哦。黎明的歌声，呼吸不说谎。

这是黎明的歌声，呼吸不说谎。接着这首，我觉得节奏好像啊，接着播吧。这是陈慧琳的歌声，叫做《不如跳舞》，但是路况部分也不能落下哦。稍早在五羊高架往北 50.6 公里的事故刚排除。那另外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从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受稍早事故影响，车流还在疏解消化。

是不是接着这首歌曲又是顺顺顺的过去了呢？没错，节奏还是一样的，这是郑秀文的歌声《眉飞色舞》。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南方向 55.5 公里、55.8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以及中线车道的掉落物都接获排除了。

今天听朋友说，哇，天气那么热啊，这个热舞的节奏真的会让人家跟着一起动之动之的火起来哦。今天天气真的超级无敌热哎！刚刚有听众朋友特别传了一下，就是这个即时的温度排行榜，不知道现在你是在排行第几的地方待着嘞？刚刚啊，就是有看了一下这个排行榜吼，在大约快要接近两点钟的时候。预警已经来到了 39.8 度，哎，哇，真的好热哦。那台北呢，我来看看，台北到第八名，现在这个温度在接近两点钟的时候已经飙到了 38.2 度，那么的热哦，几乎快要是有点发烧的一个状态。热到爆的今天，请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喝点开水，还有要做好防晒作业。如果现在正在户外活动的朋友，也要是时候到阴影处哦，就休困之类啦，休息一下喘口气，你的身体也需要散散热哦。那也顺便来提醒一下大家哦，因为目前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上有一颗轻度台风，这个强密台风编号第6号的强密台风，如果以它的预测图来看呢，可能6月1号左右会比较靠近台湾，虽然它的这个整个暴风圈是没有笼罩台湾，但是可能也会影响到天气，所以也提醒朋友这几天这个防台作业还是要做好，像是有一些比较容易掉落的这个什么招牌啦，还有盆栽啦，该移到室内就移到室内，那当然也要预防登革热，所以一些容易会滋生这个病媒蚊的地方，这个积水处啊，寻到清刷很重要，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像我昨天就被叮了一个超级大的蚊子包，哦，有够痒的，我真的很害怕被叮，就是被蚊子叮，因为每次我被蚊子叮之后，那个包包啊，就是要很久之后才会消失，然后又会很痒啊。我又知道说，就是如果痒我去抓它的话，它会就是扩散，或者说变得更难好，所以我就会得要忍住哈，不能抓它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扰？如果是的话，我们这个防蚊作业也要做好，不止防晒，还要防蚊呢，好累哦，好辛苦哦。路况部分来更新咯，刚刚国道2号往西大园出口的内侧车道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目前在通报处理当中，行经国道2号在西向的大园出口，请小心内侧车道小货车的侧翻事故，我们目前已经赶快通报处理。那另外国道1号原本南下68到 93.5 公里，从过了右势到新竹 A 前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已经结束咯，但是看了一下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一路从桃园开始到中立转接道，平均车速还是没有回升，目前依旧车速不到40公里，也是红色的路段哦。稍早原本在中立转接道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啦，所以一度造成后方车子比较多，那目前事故是排除了，但是车流还在疏解消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方车速那么缓慢的原因。如果我们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可能要先行避开国道1号南下从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1的路段，因为均速还是低于40哦。如果要舞曲，我们这个台味十足的姐姐谢金燕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机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1.7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加速车道和外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另外有自小客车和拖吊车停放在外路间。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180.2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有木条掉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的内线发生小货车翻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

0: 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1: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2: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来到了3:06，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来，今天要跟你分享些什么呢？路况先讲。原本在国道一号高架五羊高架北上40.8公里的泰山转接道前，一路到13公里西武高架的细指端内侧移动性工程都已经收工喽。那目前还需要留意的状况也帮你汇整一下好了。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现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一路从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哦，车速还是不到40。内单纯车子比较多哦，吼，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啊，变换车道要打方向灯。那另外呢，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在国道三号，目前国道三号其实车型状况整体来讲还算是不错啦。在原本南下55.5到55.8公里之间，吼，说是看到这个塑胶袋啊、掉落物的状况都已经接获排除。至于国道五号，现在的工程也已经撤收了，那看起来车型状况马吉边欢乐。但是国道三甲工程还在进行哦，现在往东的方向0到5.6公里，台北端到深坑端的内侧移动性工程还在施作中。

至于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呢，目前西向的大园出口内侧小货车的侧翻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行经国道二号请务必留意。往西的方向在大园出口的内侧车道小货车的侧翻事故还在处理中。刚刚稍微找了一下现场监视器啊，这个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是持续占用了内侧，就左边那个车道，但是右边还有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行经国道二号往西，如果你要从大园出口下去，请走最外侧哦，最右边目前是一线车道正在疏解消化，所以后方车速有点缓慢，那看起来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处理，因为现场的掉落物有点多。至于在省道跟市区呢，刚才有一个新增的市区施工，是在台北市的承德路往北方向锦溪街前的外侧车道，工程师还在施作底啊。我们听众朋友经过路段呢，务必要留意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省道方面要请朋友帮忙 follow 一下，请问台64线的西向，还有发现观音山路段有行人误闯的踪影吗？因为稍早在 7.3 公里的内侧有看到行人误闯，那目前为止不确定他有没有再跑到哪里去了，我再麻烦朋友来帮忙 double check 一下，电话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或后续都麻烦朋友了。好，刚才半小时我们这个舞曲听好听满，总觉得好像这个心情快要飞扬起来，那我们就来稍微缓和一点，来听金门王的歌声流浪到淡水。

0: 好搭啦，这么热的天气真的很想要来一杯，对吧？但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是金门王位歌声，流浪到淡水，流浪到淡水。每次播这首歌曲，就会让我想起我之前闹过一个很好笑的笑话。有一次我在播之前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就是突然之间有一个灵感，觉得说，哎，这首歌曲里面有那个卡摩梅、卡摩梅之类的。然后呢，哎，我就一个欧道北道哦，就讲说啊，我最喜欢里面那个 fly fly fly fly 的那个部分。结果呢，讲半天根本就不是这首歌啊。然后自己在讲完之后呢，就是整首歌曲听完之后想说，说好的 fly fly fly 是 fly 去哪里了？结果后来听众朋友才跟我说，哎，没有，那是另外一首歌曲，你把它这个就是斗在一起了。我发现啊，对耶，就是一整个物质，所以那个时候超级尴尬。但我觉得应该就是讲完之后，大家可能也一瞬间的被我带入到错误的境界。结果后来呢，听到之后呢，就会觉得这个有点快要笑醒了，对吧？好啦，这就是一个节目效果嘛，对吧？因为毕竟这个时间点听节目确实有时候会有点想睡觉，可以理解啦，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再安全开上路哦，不要这个这个叫什么，非常非常的疲劳驾驶，就是如果你真的累了，请务必休息一下，我们再安全开上路。
1: 哎，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咪咪大声说，今天要来说些什么呢？今天想要跟你分享，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闻了啦，等于说是旧闻。诶，等一下，我发现有个路况要先来补充一下哦。刚刚国道一号南下的 50.5 公里，过了桃园的外侧车道，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哦。目前这个路段本来就车子比较多，所以请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哦。国道一号南下，目前受事故影响，桃园开道凭证系统均速通通低于60，尤其行经南下 50.5 公里，请务必留意过桃园的外侧。诶，两台大货车事故就在我刚刚说完的同时，它接获排除。好了，排除都是好事，希望这个道路赶快恢复顺畅。好，那另外一个也来讲讲看看能不能排除。国道2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内侧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吗？诶，对，因为现场有很多的掉落物，看不出来是什么，就是这个灰色的，然后又软软的，有点像那个毯子卷起来的那种感觉吧。好啦，这个掉落物呢目前还在清除。那至于侧翻的小货车应该是已经拖走了，好，目前是在清理散落物当中，请行经国道2号往西方向，你要从大园出口下去的朋友记得走外侧，右边的车道现在可以正常利用。好啦，继续来讲一讲，我刚刚有提到说今天想跟你分享这个小秘密，不是什么新闻，是旧闻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名称啊叫做庞氏骗局，应该已经很常听到这个词了吧。说到这个庞氏骗局呢，到底是什么啊？就是其实诈骗集团他并没有真正去投资，而是把后面的人投资的钱拿来付给前面投资的人的钱，就是等于说跟他讲说啊，这是利息和红利，就是好像营造一种真的正在赚钱的假象，但事实上呢就是拿下面人的钱在养上面的人，所以一旦没有什么新的客户进来的时候，噔噔噔噔，整个就会散会啦。那到底为什么这个庞氏骗局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在呢？主要也是因为近期啊，大家发现这个钱好像越来越不好用了，就是原本可能100块你可以买到一个便当加一瓶饮料之类的，现在没有呢，怎么办呢？就是直接完完全全的连这个可能一个便当或者是这个一个便当都买不起，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钱好像越来越薄了。那这个时候就很希望自己可以把钱小钱滚大钱，那很多人会去投股票嘛，像我今天有看了一下股票的指数，哇，40000多，真的

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就是冲得很高，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走个旁门偏道，想说哎呀，股市赚得太慢了，我知道一些内线交易，我可以学得更快，我可以赚得更多，但事实上这些很多时候都是诈骗集团的陷阱哦。好，那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防范勒？其实很简单啦，就是投资之前务必要确定是合法的，真的很重要，所以说三次哦。这个合法管道呢，其实很简单嘛，就是金管会辖下那一些哦，就是可以投资的，我们大家平常常听到的，不管是你要买股票啊、买期货啦、啊，还是说这个什么什么就连定存啊，其实也是一种这个投资哦，让自己的钱可以好好放着的方法。那所以千万不要说哦，听到别人说什么啊，稳赚不赔，我们有这么高额配息保证获利，我告诉你，你听到这些保证是诈骗好不好，没有保证获利，只有保证是诈骗，就是典型的庞氏骗局啦。那当然呢，就是不要去轻信一些网友，甚至说你很亲的亲友跟你说，哎，我知道一个投资的这个管道哦，你只要把钱拿给我，我可以把你的钱变成两倍变成三倍还给你。这个就算是再亲的亲友啦，我觉得你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把帮他拉一把的人。那当然，如果你劝导他，然后他这个装睡的人叫不醒，那就这个因果让他自负，你就不要跟他这个因果纠缠了。那另外就是遇到任何的投资讯息啦，可疑讯息，请务必用165反诈骗专线来 double check 一下。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相信大家都很睿智，都是知道要怎么办的。那当然，如果呢你有发现说，哎，身旁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想说啊，我要来就是像现在这么热血啊，青春啊，来赚个钱啊，那如果你发现他有点误入歧途，记得要拉他一把啊。如果真的拉不动，那你尽力了啦，你至少尽力了。来听听众朋友所推荐的歌曲，这首歌曲非常经典的舞曲系列 Disco 的金曲啊， YMCA 这首歌曲来自于 Village People。

YMCA 这首歌曲来自于 Village People 所带非常经典的 disco 作品。下午3:23，路况也有些许变化了。稍早国道一号往南50.5公里过桃园的事故才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现在看了一下北部地区，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一路从中立服务区到平镇系统，均速40-60公里左右，还是要请您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小心开车。国道三号目前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好像均速也是相对偏慢呢，目前只有在60公里上下，这个橙色灯号。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啊。今天的太阳公公也比较刺眼一点哦，所以可以的话，你的太阳眼镜可以戴起来，保护一下灵魂之窗，才不会不小心被刺伤喽。那国道二号的朋友啊，目前还是要持续小心，因为目前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内侧小货车的侧翻事故还在清理散落物，还有后续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稍早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后，现在救护车啊、拖吊车啊都还在现场，所以也提醒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啊。我刚刚看到了齁，目前好像是好 ,OK, 目前整个车道都封闭了齁，目前是外侧车道也封闭当中，所以现在大园出口会暂时下不去齁，请朋友按照我们现场人员指挥齁，小心通行哦。哦，好好好，原来刚刚是为了要让救护车先走啦，然后才暂时性的封闭。那看了一下，现在呢又开放了，吼，所以现在大园出口，如果你要通过，请走外侧。然后，但是因为旁边就是内侧车道还是有警员呐，吼，工作人员在处理，所以他们的三角锥有一点点压到了外侧，吼，请行经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出口走外侧的朋友，还是要小心哦，吼，目前还是有三角锥摆在那个比较靠中线的地方。至于在国道三甲东向0-5.6公里从台北端到深坑端的内侧车道，移动性的工程还在持续当中，阿朋友经过的时候同样要小心留意。更多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通报警管，电话0800-000-123。来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哦，这是哈林庾澄庆的歌曲，歌名叫做让你妈妈 new 一下哦。到底要怎么个 new 法呢？我觉得这个 new 法还不错，就是感觉可以推陈出新，新陈代谢。等会儿我们3:30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1兆5568亿元，创下新天量。立法院的财政及外交国防委员会今天联席审查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顺利完成了初审，最快渴望在29号的立法院会完成三读。李义成的报道。
2: 审查国防特别预算过程中，立委关注首年度编列约新台币88亿元，额度偏低，主要用于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托式飞弹及标枪飞弹等5项对美军购案。国防部说明，对美军购案首年度预算通常较低，主要用于签约、备料及产线准备，后续年度随着产线进入生产，预算会逐步增加。今年度编列的88亿元中，支付美方军购款项约占85亿，另有约2亿多元属于附属工程相关经费。随后因立委认为工程及作业费应检讨是否编入一般年度性预算，委员会决议共减列200万元，其余预算均照列。本次审查朝野大多取得共识，逐条审查只花了约40分钟就结束。委员会主席立委吴秉睿宣读结论，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
3: 115年度中央政府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预算案已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2: 国防特别预算案全案最快渴望在29号立法院会完成2、3读程序。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柬埔寨的华裔苏姓男子成立了腾云集团，透过在台负责人朱姓男子招募共犯，非法经营赌博并洗钱高达17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组织犯罪、赌博等罪嫌，将朱姓男子等17人起诉，求刑4到9年。吕明宗的报道。
4: 检调查出，以柬埔寨籍中国裔苏姓男子为首的腾云集团，打从一百。

0: 2005年开始来台发展赌博洗钱犯罪组织，虽然没有取得入资投资许可，仍透过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陆续成立了6家公司，从事线上赌博游戏开发、嫁接入出境系统及提供线上赌博平台客服。集团还在境外设立多个空壳公司，层层转汇赌博赃款，盈利犯罪不法所得。初估107年到今年初为止，共洗钱高达17亿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将在台实际负责人朱姓男子等17个人以及5家公司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刑法意图盈利赌博等罪嫌，起诉朱姓被告等17人，并具体求处有期徒刑4年至9年以上之重刑，查扣犯罪所得6.6亿元及洗钱金额17亿元，均申请法院依法没收。
0: 检察官审酌朱姓男子主导在台不法事务，犯罪所生危害重大，犯后矢口否认犯行，态度不佳，建请法院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集团首脑苏姓男子侦查中逃亡，已经发布通缉。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卫福部食药署107年制定了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历经7年的时间，即将在今年的7月1号全面上路。全台有近千家的各类化妆品制造场所都应该适用这个 GMP 的规范，象征台湾的化妆品产业品质管理全面升级。杨欣的报道。
3: 食药署推动化妆品优良制造准则 GMP， 并规划3阶段实施。食药署品质监督管理组长池兰慧表示，第一阶段针对防晒、染烫法、止汗致臭及居家牙齿美白等特定用途化妆品；第二阶段纳入婴儿用、唇用、眼部用及非药用牙膏、漱口水；第三阶段则扩及所有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
4: 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哦，就是我们化妆品的制造场所，我们要符合 GMP 的这个部分呢，就要全面上路了哦。其实为了确保国人在化妆品的这个卫生安全哦，那在108年卫生安全管理法哦生效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在立法的时候，其实就有把这个化妆品啊需要符合 GMP 的这件事情就纳管了哦。
3: 食药署表示，化妆品 GMP 涵盖人员、厂房、设备及原料等事项，符合 GMP 的制造场所必须依循合乎规范的产品资讯档案。为协助产业接轨，食药署办理说明会、研讨会及副厂辅导，协助业者落实管理。如果业者违规，经通知限期改正，届期不改正者，处新台币2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锾。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炎热的晴时多云好天气哦。另外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是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泉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下午3:37，新闻时段后，路况也有些许变化喽。稍早国道一号往南方向50.5公里过桃园的外侧事故虽然排除，但后方车速还没有回升啊。目前从均速看哦，现在中立服务区一路开到平镇系统的均速还是落在40-6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另外，刚刚原本南下在林口 A 出口的中线车道一度也有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喝嘎仔的是目前事故也接获排除。后方目前从均速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变化，还可以，只是那个1公里的回堵车流还在缓慢消化中。那另外国道2号西向的大园出口内侧车道小货车的侧翻事故目前也是在处

处理这个散落物当中，好像是在这个换到另外一台车去载运吧。所以目前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园出口，还是要留意内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哦。那另外省道台611刚刚南下竹围出口前，有朋友说，哎呀，外侧车道有一台大货车居然爆胎还在继续开齁，看来他在努力坚持。那等一下希望你可以赶快下去找一个这个修车厂，请老板帮你处理一下齁。那目前这个情形也请后方驾驶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跟他保持安全车距。省道方面还要提醒的是，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今天施工封闭，还是要请改道走台15线通行哦。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这是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堑车道也是施工中，要请您改道走旁边的侧车道利用。至于在市区方面，就是一堆的长期工程，我们就小心留意的通过。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的情形，请随时通报警广。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 bar。 今天呢在快下班了 bar 当中想跟你分享什么呢，当然就是我们舞曲系列啦。其实前面已经听到了好多是以节奏来进行的舞曲嘛，那接下来我们真的来跳舞咯，跟着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舞娘一起旋转跳跃，但是不能闭着眼，开车的你请一定要把眼睛张开点亮打开。

内侧还在处理小货车的事故。那现在呢，如果从现场监视器看起来，我怎么感觉好像又全线封闭了嘞？该不会又在处理吧？好，那我们如果要行经国道二号往西，你要从大园出口出去的朋友，可能要考虑一下。好，目前这边均速还是有点偏慢的。那另外台北市的旧宗路一段268号的美式卖场，现在停车场已经停满满，如果你想要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去采买，可能要考虑一下要不要晚一点点呢，你先到附近去晃一晃。目前这个停车场已经满场了，所以后方可能还是有一些停等车辆。那如果驾驶朋友呢考虑一下，就是你的时间还允许的话，可以稍微往后再延一点点再过去，毕竟 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你可以再往后延个一两个小时，那个时候呢气温也会比较低一点，不会像现在那么热，但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后好像又有点麻烦，因为碰上下班时间。好吧，大家考虑一下。目前在旧宗路一段268号美式卖场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听完了九零的歌声，再来想要跟你分享一首这个原名歌手的作品，他是亚维莫瑞，这首歌曲叫做《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编曲总会有一种好像快要跟他的节拍摇起来的感觉吧，而且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其中有点效果器的感觉，就会有一点清清凉凉，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这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午后感受到一丝凉意沁入你的心。他是来自于苗栗泰雅族的一位歌手，叫做亚维莫瑞，亚维莫瑞，这首歌曲就叫做世界和我一起跳舞。至于他的族语呢，因为我也不会说，我怕说错，还是我们就用国语的方式，那如果你要搜寻的话，其实打国语也 OK 啦，还是可以看到哦。持续提醒一下，国道二号目前西向大园出口，因为内侧车道还在处理小货车的事故，从现场的监视器看起来，目前直接连外侧车道也封闭了，还在处理，所以如果你打算从大园下来的朋友，可能要考虑一下，目前在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出口是直接封闭，正在处理当中，是内外侧车道都封闭了，整个出口匝道整条都是暂时性的封闭，暂时是无法通过的，那也请正在出口匝道等待的朋友务必要拿出你的钢铁耐心，然后小心小心。然后呢，如果你正打算要从大园出口下去，然后你还没有开到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再往前开一点，或者说呢在前面就是那个大竹就先下来，目前大园出口暂时是北通哦。好，那么听完了这个原名歌曲之后，再来一首台语歌。这首歌曲来自于 Lady Pong Pong， 她是林美秀。这首歌曲叫做《就自己跳舞》。天气很热，总觉得跳舞的时候要跟人家黏在一起会很热，那就自己跳吧，自己跳，自己旋转跳跃的时候，有风较凉哦。

就家己跳舞，这是来自于林美秀的歌声。时间来到下晡3:53哦。持续提醒路况吼，国道二号往西大园出口内侧那个小货车侧翻事故，目前是封闭了整个车道吼，所以不管是内侧还是外侧，暂时都是无法通过的。所以后方其实是有一段这个车流是直接北丁北当吼，请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啊。如果你真的有打算从大园出口下来，然后你还没有开到大园，可以考虑大竹就赶快先下来，好，要不然前方的车速会相对偏慢哦。好，接下来我们花点时间帮朋友找一下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吧。各位问讲苏给朋友来哦，耳朵借给我。首先来帮一位萧小姐找她的行动电话。她在今天凌晨0:30从南京东路一段搭车到了中山捷运站附近，结果下车的时候呢，哇，白色手机忘了拿。陈先生在昨天下午2:30到5:30中间，一共坐了2趟车，但是不知道掉在哪趟他的黑色手机。他第一趟是从中和圆山路搭到双和医院，第二趟从双和医院搭回中和的圆山路。再来，许先生在昨天下午6:00从天这个是忠孝西路忠孝西路一段的饭店坐车，一路坐到了大直街，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白色信封，里面是重要的文件。林姓失主是在5月23号早上6:00从民权西路搭车到三重的重新路三段，结果呢一个黑色的名片夹忘了拿好，但是里面有他很重要的个人证件。还有这一位是吴小姐，她是在昨天的晚上7:50左右从景安捷运站的2号出口那个计程车排班处，她上车之后突然可能想到些什么，又原地下车了，但是她的深蓝色皮包就掉了，好，这个皮包再麻烦朋友帮忙找看看。那徐先生是在5月25号的晚上大约9:30左右从桃园火车站的前站搭车，一路搭到了龟山国中，下车忘记带的是一只用黑色的壳装起来的手机。卢先生在昨天早上11:30从板桥火车站上车到土城青云路，结果下车的时候呢，一个脚架忘了拿吼，他说他用黑色布套装起来，里面还有保温瓶哦。再来，何先生是在前天5月25号下午3:00，他从中和的双和医院搭车到中和的中正路800多号，下车忘记带的是一个厚背包，然后他说是黑色的背包，里面有包含他的药单啦，还有雨伞等等的个人用品。好，以上这些遗失物，麻烦来问讲苏给朋友帮忙催快麦。那西里嘟嘟后，在车上有发现乘客掉的东西，可以送来警管哦，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但是要留意我们服务时间，我们目前是在平日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00到晚上8:00，其他时间或者说如果在时间内但捡到不是在车上掉的，请直接送交附近派出所。那当然最好的就是都不要掉东西啦，所以我们在下车之前务必转头查看，不要落下任何东西造成彼此的困扰哦。来，在节目的最后想跟你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来自于阿爸乐团，今天呢阿爸被点名好几次，所以我决定好我们头尾都来，这首歌曲 Mamma Mia 等一下交给大家，记得有路况报警广嘿，0800000123，等一下我们的妈妈咪呀就来代班 Lucas 哦，跟大家来分享路况。先提醒一下哦，国一南下过了圆山，现在中内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已经通报处理。更多路况后续我们就交给等会儿代班人了。今天咪呀陪伴您到这里，明天下午1:00我们空中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如果有让你着迷、想要燃烧热情去做的事，就把握下班时间去做吧。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圆山交流道的中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39.6 公里过鹿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高雄端出口匝道往小港机场方向有槽车抛锚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西的大园出口内线小货车翻车的事故仍在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40公里之间，省的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寮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大片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家袂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4: 哦，无遮衰啦，停了再说。
5: 拍死拍死！
3: 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4: 哦，无遮衰啦，砸了再说。
3: 哦，吃罚单喽。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4: 啊！无遮衰啦，撞到再说。
3: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哦！
5: 无遮衰吧。

0: 劈了再。我唔敢咯。
1: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光临今天景广至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卢卡斯今天继续休假，我是今天的代班人洛盈秀，在空中陪伴您共度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六月。六月还没到，我心心念念想要赶快过六月。5月27号星期三，为什么心心念念想要过六月？因为端午节快到了没？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06分，不晓得辛勤工作的朋友们今天过得好不好啊？快下班了后再努力一下下。不过来看到一下，在国道2号西行的大园出口外侧车道，一辆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要请朋友经过小心喽。另外，国道1号南下过了圆山交流道，中内侧车道一辆小货车抛锚在这边，也请您经过要小心一些。那另外来看到一些一些施工路段要提醒，持续的提醒朋友，包括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也就是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这边目前有工程在进行车道是封闭的，要改行台15线。那么这个工程要做了2年要持续到117年。那另外市区的部分来看到，在承德路7段往南，中央南路一段口这边，中间2线车道在台电配线管路施工当中，预计要到29号，快结束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因为自来水管管线施工的关系，北安路458巷从明水路到北安路458巷51弄也是在施工当中。汀州路4段10号到1号这边也有工程在进行，要走到5点钟，快结束喽。那另外木栅路2段55号到131号的双向也因为捷运工程在进行当中，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要请大家提早改道。木栅路3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也因为捷运工程的关系，目前正在施工当中，都请朋友提早改道。那有其他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呢，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0800

0001234，谢谢您。今天呢，刚刚在这个来一点蜜啊节目当中听了很多的舞曲，对不对？大家的精神是不是也因此振奋了一些呢？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银讯为大家选播的一些歌曲呢，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歌，这几天的感觉就真的有够像夏天了，对不对？前一阵子还有时候因为气温有点凉，偏凉，但是呢最近真的是夏天到一个不行哦。来，节目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

夏天的浪花来自张惠妹的歌声。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圆山交流道中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的状况已经结果排除，另外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小货车翻覆在内侧的事故现场也结果排除了。谢谢北控为我们做的后续回报。

那么承德路往北在锦溪街之前的外侧呢，这边是有建案的吊挂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哈。正确的位置点是在承德路二段203号前面啊，现在外侧这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啊，就是建案的吊挂工程正在进行，但是大同分店回报说周边的交通还算顺畅哈啊，请朋友放心。好，那这个夏天真的来了，对不对？那其实不只是在国内哈，这个世界尤其像欧洲呢，最近也遭受到这个热浪的侵袭哦，像是英国啊、法国、德国、西班牙哦，这些国家呢接连都刷新了高温的记录，像英国的气温一度还突破了摄氏35度，比过去五月最高纪录高出了2度以上。那么根据专家表示，这波的高温呢，主因就是热穷现象，也就是高压系统长时间的滞留，把热空气困在欧洲的上空。不过呢，有多位这个气候科学家也强调，这个人类啊，燃烧煤炭啦、石油啦，还有天然气所造成的气候变迁，其实才是真正让热浪威力倍增的关键。那根据研究也发现，这个欧洲近30年升温的速度呢，是全球平均的2倍以上。那其实呢，科学家他们说，正常的情况下，气温记录应该是越来越难被打破，可是呢，现在的很多高温记录是不断的在被刷新哦，而且一次都大幅的超越好几度，可显示这个气温呢正在快速的失控啊，这个所以这是一个全球的暖化的地球暖化一个后的结果了哈，就是温度不断的在上升，唉，没办法，大家就是好好的想些可以让自己清凉的方法，我们就来听一天夏天清凉的歌曲。这首歌在夏天一定会被播放，我也非常喜欢的，来自凤飞飞的《夏宴》。

夏燕，这是来自凤飞飞的歌声。夏天这个耀眼的事情非常的多，只要大家放慢速度，好好的用心的去感受跟体会，不要只感受到夏天热的感觉。台62线东向在瑞芳 B 出口匝道传出有这个预拌水泥车翻覆的事故，在台62线东向这边瑞芳 B 出口匝道上一辆预拌水泥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请大家小心通过。那建高往北从南京都到圆山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夏燕，这是凤飞飞的歌曲，刚刚欣赏了。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的歌名啊，叫做 Summer Sunshine， 它的翻译叫做夏日艳阳，也简称夏燕，好吗？好了，来自可儿家族的歌曲。

Summer Sunshine， 这是来自可儿家族的歌曲。目前我们看到在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呢，这边有一辆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哦。那因为它占用了这个出口匝道，所以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啊。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一辆预拌混凝土车目前是翻覆在现场的。那么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有慢慢车潮出现咯。承德路在二段203号前面的外侧车道有建案的吊挂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国道上面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这边的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时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速不到60。那另外在西武高架南下从环北到五股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咯。有任何后续需要补充提醒的，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一声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欣赏这首来自陈升的歌曲 Summer。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屏东县长周典论涉嫌以500万元来帮助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案，高雄高分院更一审改判3年4个月，并科罚金150万元，褫夺公权5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判决书指出，周典论为卸任屏东县县议员兼议长，涉嫌为求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总统联署能顺利通过门槛，陆续交付够500万元给潮州镇长周品全，并叮嘱要以老鼠会方式拉人，每10份联署书5000元。一审遭依违反选罢法判刑4年，二审改判3年2个月。高雄高分院上午更一审宣判改判3年4个月。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被告周典论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一案，本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并科罚金新台币150万元。被告虽然辩称他所交付的金钱为工作费，是要给联署的工作人员，但本院考量联署的工作费都是由郭台铭办公室所负担，实无由被告个人再支出的必要，并且参酌证人的证词以及被告交付款项的后续流向、使用情形等客观事实，因此认为被告辩解不足采信。
2: 全案人可上诉。景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经济部主导的百亿投资方案累计一共投资了122家的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4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的投资，支持150家的新创企业。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4: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7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30.2亿元和10.1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72.3亿元和65.3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50%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5: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

0: 的来源。
1: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根据调查，国人每4人就有1人罹患了代谢症候群。嘉义市政府卫生局举办了家有大厨系列活动，推广健康的饮食观念。记者施欣凯的报道。
3: 家有大厨首部曲全家够营养，民众于6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至合作店家选购指定均衡餐点，即可获得抽奖券。第二阶段跟着营养师塞菜奇，结合食农教育，利用临近东市场的地利优势，透过事前营养课程与市场导览，建立民众正确饮食及采购观念。第三阶段全家造咖出好料，鼓励市民与家人组队参与10月17日登场的料理竞赛，从实作中学习均衡饮食与健康烹调。由主厨专业分享与教学，带领大家一起做出健康好料理。市长黄敏惠说，
4: 我们现在家有大厨系列已经开始启动，从6月开始，我们前面会有几个月，我们会有3步骤。第一个是全家够营养，从6、7、8、3个月呢，我们邀请我们嘉义市民参与这个活动。
3: 卫生局长廖玉伟表示，希望让健康饮食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做得到、愿意做也能持续做的选择。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会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所以各地都还是晴到多云的，那天气还是比较稳定。只是明天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扩大一点点，会有在大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明天可能下午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的几率，所以明天在这些地方的朋友们过了中午要留意天气的变化。那其他地方仍然是持续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明天的高温普遍都还是有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还是有部分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明天白天外出要多留意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在西南风的部分，明天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西南风的一个强度啦，所以在新竹以北、苗栗还有恒春半岛、兰屿地区仍然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明两天金马地区受到封面的影响，所以仍然是会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奈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银秀。目前我们看到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架部分呢，堤顶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走，那平面道的部分大概都还算可以，没有到40公里以下的路段。那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不到40公里。至于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先前南下32.3公里安坑隧道前内侧两辆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那北上树林到土城这边车速低于40哦，主要是因为先前在北上44公里土城之前外侧车道发生自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了，但是回土两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另外在北上先前中和出口内侧也有两辆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了。至于在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这里有一辆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赶快提早改道避开。那再来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北上 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刚过来的这个内侧车道发生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欣赏的歌曲就是来自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他下了夏天，这是来自苏打绿的歌声。先前提到国一北上在 91.2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内侧三辆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这边的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不好走。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这边有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要请朋友经过小心。五股地区的成泰路一段61号前面有一辆公车抛锚在这边，也请朋友小心了。那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0800-000-123，谢谢您。刚刚节目里提到了，现在这个全球呢都是极端高温哦，那反而变成一种新的常态了。那其实呢，极端的天气会让我们的体感温度更高，尤其呢婴幼儿还有高龄长者呢就更容易遭受到热伤害。那所谓的热伤害呢，其实它依照这个严重的程度哈，由轻到重会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中暑哈，这个其中热中暑就可能会导致多重器官衰竭，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致死，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留意，因为现在的天气全球暖化的情况下，天气只会越来越热。那在这边呢，这个国健署呢就提供了大家我们可以预防热伤害的三招。首先就是要保持凉爽，在穿着上呢我们以浅色还有透气的材质衣服为主，那婴幼儿的穿着就不建议过多的包覆。在室内的时候呢，空间要保持凉爽通风，外出的时候婴幼儿就尽量避免阳光直射，同时可以携带手持式电风扇、遮阳帽还有抗 UV 的衣服或者是外套，并且可以选用适合的防晒用品，保持凉爽是最重要的。再来就是补充水分，不管是在室内或者是室外要适时适量的补充水分，避免瞬间大量补充水分或冰水，而且要以 不以含糖饮料，就是不要喝含糖饮料，尽量喝白开水来取代。再来就是随时留心，在外出的时候要留意气象资讯，避免在上午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时间外出，因为这是太阳最热的时候。那搭车或者是开车确实要检查说小孩是不是已经下车了，避免孩童因为睡着留在车内而发生遗憾的事情哦。

这边呢，中央气象署也除了发布这些高温资讯提醒大家我们要注意防范热伤害之外，其实呢我们也可以透过气象署的一个热活气象 APP 来查询热指数，这可以作为我们出门从事户外活动的参考。这个热指数呢，它是同时考虑了温度、相对湿度、太阳辐射还有风速的一个综合指数，也是跟人体健康效应直接相关的热压力指标，测量了大气环境当中对于人体生理造成热压力而产生不良健康后果的环境条件，跟我们台湾热伤害的急诊还有就诊人数相关性很强哦，也可以提醒大家采取这个保护措施，避免发生热伤害的憾事。所以呢，这个在这个国气象署，气象署的这个乐活气象 APP 朋友可以下载来作为参考咯。哇哦，这首歌的前奏下来是不是勾起您很多的回忆呢？欣赏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车多速缓。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先前传出外侧车道有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很快的已经结果排除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入口匝道，说有一辆重型机车抛锚在这边。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一辆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要请您小心了。明水路往西过了大直桥内侧，这边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五股地区的成泰路一段61号前面，这边有一辆公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又接到一起事故，发生在北上的 25.1 公里台北交流道附近，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发生。欣赏这是金城武的歌曲《热天的事》。

夏天，来自李玖哲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南下堤顶路段一样。

老天的代志，金城武所演唱的歌曲。国道一号北上在25.1公里，台北交流道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另外，台61线北上4公里，8里2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辆重型机车抛锚在这里。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预办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要请您小心喽。音乐声中，一起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10.6公里，在头份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25.1公里，在台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发生，占用外路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9.6公里，过机场系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入口匝道有重机抛锚；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82线往东15.1公里，过祥和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丽丽，为什么你过马路前都要左看右看呢？绿灯不是可以直接过吗？
7: 不是哦，就算我们是绿灯，还是要小心闯红灯的车子啊。
6: 对耶，我都没想过，你怎么那么聪明啊？
7: 这是我爸爸教我的哦，他开车也会在绿灯起步前左右看一下，确认安全才通过，养成防御驾驶的习惯。
6: 哎，什么是防御驾驶啊？
7: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然我们去问老师好了。
6: 好啊。
8: 防御驾驶就是以守法为基础延伸，具有防范未然的危机意识，也就是除了遵守道路交通规则之外，也要多加留意周遭状况，建立预判可能发生意外的准备心理，进而预先采取必要的防御动作，才能防范其他驾驶因疏忽或故意违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降低意外发生的几率。

0: 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2: 天色昏暗或视线不佳时，是用路人最容易发生危险的时刻。提醒长辈朋友，在晨间运动或傍晚散步时，穿着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这样就能提升可见度咯。年长者也可以在背包或自行车上粘贴反光条，携带反光手环或是小手电筒，不仅可以照亮前方的路，也能让后方来车一眼就能看见你，大幅降低事故风险。
3: 晨昏外出闪亮亮，安全回家有保障。请高龄用路人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安全，增添照明配件，让来往车辆看得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5:05，我竟然可以讲成50，是05:50啊，即将到5:06。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银秀。先前我们提到国一北上在25.1公里哦，就是台北交流道这里呢，有两辆车的事故，我看看排除了吗？我找不到，哎呀，还在还在，在外侧路间有自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25.1公里。另外呢，在北上桃园出口外侧也有两辆车的事故，不过在刚刚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有1公里的回堵车流。那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9.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也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在国道2号东向9.6过了机场系统的内侧车道，这边两辆车发生事故。那另外呢，来看到目前市区道路的部分，在基隆高架往南全线是车多不好走的，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哦，请大家提早改道。那有需要任何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0800-000-123，谢谢您。来自周杰伦杨瑞带的歌曲我今天的舌头为什么都是所说非我想呢？周杰伦杨瑞带的《我要夏天》。

0: 好热闹的歌曲哦，我要夏天，来自周杰伦、杨瑞代的歌曲。在国道一号先前提到北上 25.1 公里台北交流道这边外侧路间自小客车大货车的事故，现场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哈。那国道一号目前南下从内湖一路到圆山哦，车多不好走。在国道二号是东向从大园到大竹，还有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同样车多。那么在北上，国三北上 47.8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哦。那另外在台62线的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有一辆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要请朋友多加留意，还没有排除哦。市区部分呢，基隆高架往南全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承德路二段203号前这边有建案的吊挂工程占用了外侧车道。三重地区的台一高架跟忠孝桥往台北目前也都出现车阵咯，请大家要多发挥点耐心。0800-000-123，任何后续路况麻烦您再告诉我们一声，谢谢咯。
1: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2: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3: 让安全更有保障。
2: 欢迎加入
3: 特警巡逻网。

0: 天特警巡逻网呢，要一起来继续的打击犯罪，预防犯罪。那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预防犯罪的呢，是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侦防组的王宇轩巡官，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巡官您好。
1: 你好。
0: 好，今天巡官要跟大家来提到的是有关于这个数位性暴力，怎么样来杜绝数位性暴力？是不是先请巡官跟我们听众来这个先提一下哈，何谓数位性暴力呢？
1: 是，那关于数位性暴力的，其实是规范在我们刑法的妨碍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里面。那第一项就已经有明定。

0: 并说未经他人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的话就会有处罚。那再来是说，就算已经有经过他人同意摄入，但未经其同意无故重置、散布或是播送、交付公然陈列的话，或以他法让公人观览性影像的话，都会算是在这个罪章里面。
1: 嗯哼，哦，也就是在这个一些数位性的这个影带或者是影片、照相片这些，然后如果呢被暴露在这个网络上，这就是属于数位性暴力的范围，对不对？
0: 是。
1: 嗯哼，那他是犯了什么样的？他会做被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0: 那就是在我们妨碍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当中就有包含，就是说如果因为这个是属于告诉乃论，那319-1的话就是未经他人同意摄入这个部分的话就会有刑罚作为处罚。
1: 哦，是，这涉及到刑罚，这个刑罚的罪应该都不会很轻哦。
0: 是。
1: 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预防这样的事件发生呢？
0: 那因为如果像遇到这种传送私密影像的话，我们都会提醒民众就是不要拍摄，然后也不要传送自己的私密影像给别人，然后也不要就是如果是曾经有拍摄过的话，也要务必妥善保存，就是影像不要分享，也不要上传到云端或是放在公用设备，避免被盗用或截图外流。然后再来要做好隐私跟账号的防护，就是装置不要借给别人，然后也不要就是关闭自动上传云端备份，然后密码要定期更新更换，然后遇到就是网络上有人骚扰的话，也要立刻停用这个账号。
1: 嗯哼，好，所以要懂得保护自己哈。也许有些年轻的妹妹们会觉得说啊，只是一下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有时候呢，这些涉及到隐私的部分哈，可能会被人利用，或者是万一你的账，就像刚才提到，万一你的账号被盗用了，然后人家这个侵入到你的电脑，然后看到这些讯息，把它散布出去，其实是得不偿失的哦。所以自己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哦。好，那如果说万一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有怎么样的这个作为来保护自己呢？
0: 那就是在我们警察局这边的话，我们是有刑事局的话有跨国调查，就是调阅网络品使用。网络平台使用者的资讯可以追查，就是这个涉嫌人。那再来就是我们警方这边针对证据保全的部分，就是会协助被害人收集犯罪事实，然后这边也会申请搜索票，扣押相关的电池记录，然后实施数位监视。
1: 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若那个被害人的影片已经遭散布的话，我们警方这边也可以协助被害人至卫生福利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通知平台业者移除违法的影像。
1: 嗯，
0: 然后这边也可以协助报案人转介諮商辅导，让就是各年龄层的被害人恢复正常生活。
1: 嗯哼，好，谈到这边呢，我们要先请巡官稍后一下，我来提醒一下路况哈。在国道二号先前提到西行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中外自知道两辆车的事故现场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在西行大竹交流道出口这边又传出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么国道二号目前东向从大园一路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40公里哦。先前在东向9.6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内侧车道传出有两辆车的事故，不过已经排除了哈，但是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就在刚刚讲的从大园开始一路到南桃园哦，包括过了这个事故点都是车速相当的缓慢。那另外在国道二号西行我西行大竹前中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好，在国道二号西行6公里大竹交流道

0: 前中外车道传出有两辆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哈，在刚刚接获排除了。那么省道台64线西行8公里观音山之前有辆抛锚车停放，先前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入口匝道重型机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接获排除，台64线西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这边也是车多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3号先前抵到北上在 47.6.8 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两辆车的事故现场也在刚刚接获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不过有一公里的回堵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市民高架往西目前是全线车多不好走的。今天在特警巡逻网，我们邀请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妇幼警察队侦防组的巡官王宇轩巡官来为大家提醒一下怎么样来杜绝数位性暴力。那刚才巡官也提醒到了我们警方这边呢面对数位性暴力的一些积极的作为哦。那最后这边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所有，因为现在这个网络非常的普及，很多朋友都会利用网络来记录自己的生活，那可是涉及到这些隐私的部分呢，我们除了懂得好好的保护自己之外，还有什么一些其他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吗，巡官？
1: 如果是这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就要提醒说不要接受就是任何人以好奇心或是礼物承诺为由就是要求拍摄或传送，就是针对这种网络上的要求被害人传送性向的部分的话都要一律拒绝。
0: 是要多多的注意小心。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巡官在这边为我们做的说明跟提醒哦，谢谢巡官。
1: 谢谢。
0: 任何事情呢都是有利有弊的，很多事情带给我们方便之外呢，也带给我们呢可能带给我们一些伤害，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尤其在网络现在这么样的普及，大家运用力这么样的高的情况下，大家在享受网络带来的便利之余，也是要懂得好好的保护自己一些个人的隐私，尤其是一些私密的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懂得好好的保护哦。欣赏的歌曲来自费玉清的《热情的夏季》。

热情的夏季，这是来自费玉清的歌声。在先前提到承德路二段203号前面建案吊挂工程作业已经离场了，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那另外现在车多的路段，我们来提醒，就是在市民高架往西拥挤到光复，还有往东从环河北路到光复北上方。另外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匝道，建国高架往北市民大道到圆山，还有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么在明水路往西过了大直桥，这边内侧有工程在进行哦，后方回堵尾端车流大概是在乐群一路这里，那预计说这个工程待会儿5:30会结束，5:30前会结束，请大家要再多一点耐心了。至于在国道上面呢，目前看到国一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国道二号东向从大园一路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这个安坑到中和，这边的这些路段的行车速度呢，现在都不到40公里，车速都相当的缓慢。台64线西行8公里，在观音山前这边有一辆抛锚车停在这里，要请您特别的小心。0800-000-123，任何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爱到夏天，这是来自锦绣二重唱的歌声。

爱到夏天，这是来自锦绣二重唱所带来的歌曲。目前在西武高架南下 27.8 公里，过了环北交流道外侧车道，传出两辆车发生事故。在南下堤顶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同样车多。那么国一在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三重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车速都不到40公里。还有北上刚讲过三重到台北，嘿，对，就是这里。国道三号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也低于40公里。在国三北上51公里，三鹰出口前内侧车道传出两辆车发生事故。国一又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南下 25.5 过了台北交流道中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国三也补充一个，在南下 106.4 香山交流道前中间车道有大纸箱掉在这边。建国高架往北，从长安到圆山往南，基隆高架往南的全线，市民高架往西的全线，乐群一路往西，从敬业三路到明水路，还有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大直桥，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明水路往西，刚才有讲到，因为过了大直桥这边的内侧有工程啊，本来说预计5:30会结束嘛，那最新中山分队说哇可能要延后到7:00才会结束哈，所以整个周边的行车也受到了影响哦。明水路往西过了大直桥这边内侧施工当中，所以导致现在从乐群路到大直桥，还有乐群路往西敬业三路到明水路都是车多不好走的。0800-000-123，有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谢谢您。

0: 哎，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1: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0: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1: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0: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1: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2: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

0: 航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航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5: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4: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5: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4: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5: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4: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5: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4: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5: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7: 来关心天气状况喽！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曾昭成先生为大家做提醒。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明天台湾仍然是属于一个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起到作用的天气。
7: 是。
8: 午后的话，明天午后的阵雨的区域会稍微比较多一些些，可能在大台北、宜兰、花莲，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午后可能都会有一些零星的午后雷阵雨，但是整体的量来说还不是很多。
7: 嗯，
8: 那晚上入夜过后，锋面会开始慢慢的接近，所以明天入夜过后到深夜这段时间，可能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开始会有一些下雨的机会，那云量也都会增多。
7: 是。
8: 那明天白天可能温度上还是很高，都是非常高炎热的天气，各地都还是有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基隆、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地区，仍然会有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
7: 嗯，
8: 所以明天外出仍然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金马地区受到锋面接近的影响，可能会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另外是目前在关岛西南方海面上的这个强密台风，它未来一段时间会持续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所以到时候可能距离台湾会有500到800公里，到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7: 谢谢。
8: 好，谢谢。

天气还是相当的炎热，但是希望呢在这个炎热的气候当中呢，大家给是还是要保持好心情啊。来，这个先前我们提到国一南下这边的事故要更正一下，它是在高架上面，在汐五高架南下 25.5 这边，就是在过了环北外侧车道，现在传出有三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倒是先前在南下 27.8 过环北这边外侧两辆车的事故，现场是已经排除了。

0: 车流有一公里哦，加上刚刚 25.7 这边又传出有三辆车的事故，好，所以这边现在很不好走，从堤顶开始就非常的不好走咯。国道三号在北上 53.5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内侧车道有三辆车的事故，再往前51公里三莺前的内侧也有两辆车的事故，还有国三南下 106.4 香山之前中间车道有大纸箱掉落，这些地点都请朋友要特别的小心。那么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好，这些路段现在车速都低于40公里。又发生事故，在国一北上 17.2 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预拌混凝土车翻车的事故现场也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要多加的留意。接下来进行资讯广场，要把时间交给孟平。
1: 好的，谢谢盈秀。
2: 资讯广场，
1: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为了杜绝毒驾危害用路人安全，新北警执行雷霆扫荡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了毒驾案件130件，羁押4名累犯。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4: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两小时内查获三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3: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三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八人贩卖毒品、两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也公布了第91次酒驾、毒驾以及拒测的累犯名单，共有30人，其中酒驾、毒驾以及拒测累犯者两次以上的则有25名。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5: 本次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高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四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罚锾已经缴款，有5人未缴罚锾，已经移送强制执行。交通事件裁决所专员王思源说，
6: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今天公告第91次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名单，共有30名。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多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四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本次公告名单中还有5名案件未结案者，裁决所已全数移送强制执行。
5: 交通裁决所提醒，酒驾违规车辆一律吊扣牌照2年，累犯者将依前次罚锾再加罚9万至18万元，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还有可能没入车辆。特别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可以改搭大众运输或寻求代驾服务，以避免违法受罚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警广记者王汝聪台北报道。
1: 基隆市政府正式启动金乐长乐的65专案，凡是涉及基隆满3年、年满65岁以上长者，今年中秋节前将可以领到6500元的敬老礼金，预估有87000位的长者受惠。 市府表示，今年将透过追加预算投入约5亿4600万元经费，优先在中秋节发放长乐六五敬老礼金。凡年满65岁以上长者，原住民则为55岁以上，只要涉及基隆市满3年，就符合领取资格。

0: 可以在中秋节前一次领取6500元。民政处长吕庆伟说：“
1: 今年的中秋节，你只要伫家人住3年以上，你满65岁以上，拢唔免查讲啥物国宝、啥物老宝、啥物宝，拢唔免。只要你符合这个标准，你就会使领到。”敬老礼金6500块。
0: 民政处指出，长乐六五专案不止今年实施，明年起还将纳入三节慰问金制度，未来改为春节、端午和中秋三节发放，每节同样发放6500元。市府强调，希望透过这项专案，实际照顾长者生活需求，让长辈感到城市对高龄族群的重视和关怀。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四线公车，目前试营运2周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记者刘威的报道。
2: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4条公车路线，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八里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3: 第二阶段试营运仍采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2: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试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盈秀。
4: 谢谢梦平，
0: 谢谢。
4: 时间来到下午的5点46分，金广聚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银秀。来来来，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先前讲是北上嘛，更正了一下哈，这是在国一南下 17.2 过了内湖交流道，外侧车道传出2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那么在高架部分呢，南下 25.7， 也就是在西湖高架过了环北的外侧车道，有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国道三号的北上53.4公里，国道三北上53.4过了莺歌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哦，对，占用的是外侧哈，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在国三北上53.4过了莺歌系统。再往前北上51公里，三莺前内侧车道也有2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至于国道二号东向4.8公里，过了大竹中线车道3辆车的事故，已经在刚刚接获排除。不过回堵车流有4公里远哈，车子很不好走哈。东向从大园一路到这个，我看到南桃园哈，这边的车速都相当的缓慢。那另外台62线的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预拌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也还在处理当中，请大家赶快改道避开。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好，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在这些路段都车多不好走。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北上三重到台北，高架部分南下从堤顶开始一路到环北，真的是好堵又堵哈。当然是因为在这个南下二十五点七这边的外侧车道3辆车的事故影响，请大家可以的话还是先改道。避开0800-000123，有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感谢你。谈到夏天的歌，当然不能忘记这首夏天的爱歌，来自原。

来自原味觉醒的歌曲《夏天的风》，很开心在歌曲当中陆续这些事故都排除了，包括在国道一号南下 17.2 过了内湖这边外侧车道两辆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度有1公里的车阵。那么在西武高架南下 25.7 过了环北的外侧车道这边三辆车的事故现场也接获排除，不过回度更远，有4公里远哦。那么国道3号

北上 53.4 过了莺歌系统这边的外侧，自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1公里的回堵车流有待消化当中。那么在国道3号北上51公里三鹰前内侧还有两辆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再来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这边预办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还没有排除。至于车多路段，我们也再提醒一下哈，在西武高架南下，从堤顶开始一路到环北，时速不到20公里，当然是受到刚才事故的影响，希望可以很快的好走一点哦。那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的三重到台北。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大竹，这边也是车多的状况，可能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了，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国道三号是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莺歌系统到三鹰，这边的车速都低于40公里，车阵当中的朋友就要请您多发挥一点耐心了。说着说着又有状况发生了，国一在南下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在这边哦。0800-000-123，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那么在市区部分呢，刚才有提到建高往北长安到圆山，基隆高架往南的全线，市民高架往西的全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明水路往西过了大直桥，这边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预计要施工到7点哦，所以这边的车速也受到严重的影响哦，请大家先改道避开。送上的歌曲，这是来自 FX 的韩国歌曲《Hot Summer》。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外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51公里在三莺交流道前内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大竹，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往东瑞芳 B 出口匝道水泥车翻车的事故人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3: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2: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3: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2: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3: 诶，听起来

0: 还挺不错呢。
1: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2: 师傅，老孙我要改骑单车去取经。
3: 悟空啊，这里是人车共道，不是筋斗云快车道。
2: 诶，不能骑吗？
3: 能骑，但要守规矩，车靠外，人靠内。
2: 那人很多该怎么办呢？
3: 靠近行人时要减速慢行，必要时下车用牵的。
2: 那如果过马路没有自行车穿越道呢？
3: 下车用牵的。
2: 规矩还真多，只好一边骑一边滑手机听音乐啦。
3: 哎，万万不可，分心骑乘最危险了。
2: 哎，真无趣，只好先喝点仙桃酒再慢慢骑。
3: 哎呀，万万不可，酒后骑自行车跟电动辅助车都是违法的。
2: 哎呀，我知道啦，酒测超标会被罚1200元到2400元，还会当场禁止驾驶呢。
3: 啊，知道你还这么说。
2: 哎呦，我逗师傅的吗？
3: 哎，你这只泼猴啊。
4: 自行车属于慢车，骑乘时应留意交通规则，一起安全共享道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便捷的台北，
6: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5: 生态的台北，
7: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5: 欢乐的台北，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8: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3就是它，警广台北台。

时间来到晚间的6:07，金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如此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盈秀，陪伴您到7点钟。目前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说是有一辆小货车抛锚在这边。那另外在车多的部分，我们也再提醒一下好了哈，南下从汐止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圆山，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从堤顶一路到环北，好，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国道二号东向从机场端一路到大竹，然后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这些路段车速现在都不到40公里。那先前台61线南下3公里，再过了八里一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台62线东向瑞芳 B 出口匝道预办混凝土车翻覆的事故现场，终于也在刚刚接获北分局回报，已经排除了，谢谢回报。国道五号北上21.4公里雪山隧道里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19.2，在福德隧道里的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北上51公里三鹰前内侧先前也有两辆车的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的后续。在市区部分，新汉路4段往5段的方向166巷口，因为外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到新汉隧道。另外，民权东路往西，在吉林路前外侧车道据报有事故发生，后方也是回堵到建国北路。景美西桥往新店方向，现在是车多不好走的。刚刚国三南下19.2福德隧道里内侧两辆车的事故已经在刚刚接获排除了，谢谢北区交控的回报。不过后方有两

公里的回度，还是要时间来消化，请朋友再多一点耐心咯。那有任何其他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就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0800-000-123，谢谢您。送上的歌曲来自陈华的《要去见你的夏天》。

0: 要去见你的夏天，这是来自陈华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51公里三英前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土城要接国三，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刚刚才提到国三北上51公里三英前内侧的事故，接获排除喽。不过后方有2公里的回堵车阵。那国道5号北上21.4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抛锚车的状况也接获排除了。民权东路往西，在吉林路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回渡到建国北路。另外，辛亥路4段往南，在166巷口这边的外侧工程的影响，后方也是回渡到辛亥隧道。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

0: 得绑上安全带。
1: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0: 我的事，
1: 我的事，
2: 我的事，
3: 大家的事。
4: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3: 让安全上路。
5: 让安全上路，希望大家路上可以更安全更平安。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分队的分队长张义伟分队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分队长您好。
6: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今天分队长要跟大家来提醒的呢，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跟大家提醒的有关于酒驾的问题，对不对？
6: 是的，就是酒醉驾车啊，其实一直都是我们一直在宣导的。
5: 是，
6: 那我会一直跟大家宣导，也是因为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对，所以还是跟大家呼吁，就是酒后就是千万不要驾车啊。那个驾车的范围包含汽车、机车，甚至脚踏车这部分其实都是不能驾驶的。因为其实饮酒会影响到我们驾驶人的判断。那再來就是宿醉的部分可能你睡醒了那隔天那可能酒已经也还没有完全退。那这些交通工具还是要呼吁大家不要去碰，那我们就以大众运输工具来做一个替代的部分也增加大家的一个安全。
5: 是，没错，因为现在其实捷运也好，计程车也好，都非常的方便嘛，对不对？
6: 是。
5: 那如果说你真的如果喝酒前有开车来聚会现场，那找代驾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对不对？
6: 没错，如果真的有开车啊，其实很多的一个店家啊，他有提供饮酒场所的店家，其实也都有提供这个帮忙带叫代驾的一个服务。那也可以请店家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联络资讯我们来请代驾来帮忙把车辆平安的开回去。
5: 没错没错，所以喝了酒就一定要提醒自己绝对不要去碰方向盘。好，那其实除了酒驾的问题之外，最近大家在媒体上呢也常常可以发现到这个毒驾的问题好像也越来越多见了，是不是？今天趁着这个机会分队长跟我们做一些提醒。
6: 是的，那近期就是新闻报道有看到说伊托米子啊，或是其他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毒品啊，那在我们的事故处理的食物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拦截的食物上很常发现那这部分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不管是毒品啊还是酒精啊，这些东西都是会影响人的判断的。尤其是毒品，其实去使用它也是违法的，也是违反我们的相关法令，不管你有没有驾车。那尤其驾车以后会变成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交通工具在路上是一个是移动的凶器。那我们在事故处理也有发现过有发生过可能一台车突然不明原因撞了一排路边停车那我们详细过去现场调查发现他有使用毒品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例子也是都有那当然我们警方也有在加强这个酒驾的拦截我们现在都有在加强这个不管是酒驾啊毒驾那近期我们有这个毒品的快筛那毒品的快筛的部分其实也有提升我们这个有效的去拦阻去拦查这些这个毒驾的情况。
5: 是，所以呢我们也是在努力的防堵防范，希望这样的事件不要再层出不穷的发生，对不对？
6: 没错，就是希望就是大家用路不管是走路、骑车、开车，其实都可以平安的出门，也可以平安的回家。这是我们的使命。那也呼吁大家这些东西不该碰的不要碰啊。那碰了酒精啊，那会影响到驾驶的部分。那我们就不管是代驾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做一个往返这样其实对所有的用路人来说都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保障。
5: 是，没错。好，我今天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信义分局交通分队的张义伟分队长为我们做的这些提醒，谢谢分队长。
6: 谢谢，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5: 拜拜。好，提醒大家千万不要

喝了酒还开车骑车、哦、真的都是非常危险的哈。百灵桥往三重，在这个重庆北路前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民权东路往西，吉林路前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当中。那这个国道的部分呢，西武高架现在南下剩下堤顶路段不好走了哈，那再往南就已经比较顺畅了。至于在国一平面部分，南下从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这个三重到台北，这边还是车多的状况哦。那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这些路段呢时速也都低于40公里，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哦。0800-000-123，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我们，谢谢您。谈到夏天，大家也会记得这首歌吧，梁静茹的《宁夏》。

宁夏，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歌声。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入口遭到传出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明水路往西过了大直桥这边，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哦。那预计工程要到七点才会结束哦。目前我们看到建国高架往南，南京东到仁爱路，往北长安东到圆山，然后基隆高架往南的全线市民高

叫往西的全线，民权东路往西，复兴北路到吉林路，还有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大直桥，乐群一路往西，基湖路到明水路，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忠孝东路往西，杭州南路到塔城街，这边现在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白林桥往三重，在重庆北路前内侧两辆车的事故也请您留意了。还有民权东路往西，吉林路前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发生，还没有接获排除。国道二号西行，这个从莺歌往西的方向说有机车骑上来，那是莺歌系统这边吗？有机车骑上国道二号这边来，我们赶快通知国道同仁来处理。再来还有其他后续吗？0800-000-123，有后续再麻烦朋友平安麻烦朋友告诉我们一声，平平安安的大家都要。刚才听到梁静茹的宁夏，其实听到这首歌脑海中就很自然的就会浮现起另外一首和夏天有关和宁静有关的歌。谁呢？没错，这就是来自王心凌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是王心凌的歌曲。先前民权东路往西吉林路前外侧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国一南下内湖入口匝道两辆车的事故也排除喽。歌曲当中待会儿一起来收听晚间新闻气象，新闻过后再回到警广治安交通。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总统宣布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家庭支持措施。热浪来袭，台南预警高温39.8度，台北、基隆侧站双创5月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5月27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还有居住减压的5大面向，在明天的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京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总统宣布的18项措施中，人工生殖补助也在加码。国建署表示，这次调整的重点是提高第2、第3次疗程的补助金额，比照第一次的补助水准。首次申请未满40岁前3次可以个别领15万，首次申请40岁以上未满45岁的人，前3次补助的金额都能各领13万元，预计是明年起实施。希望能借此减轻不育夫妻持续接受疗程的经济负担，提供更稳定的生育支持。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大涨了近1300点，站上了44000点的关卡，中场是上涨了731点，收在44256点，分别创下盘中还有收盘历史高点，成交金额是1兆5568亿元，创下了新天量。游淑燕的报道。
4: 美股在科技股带动下走强，四大指数涨多跌少，其中标普和纳斯达克双双创下新高。在 AI 和半导体买盘全面点火之下，台股已上涨316点开出后，全网台积电带头冲，买方迅速涌入电子权值股和金融类股，开盘不到几分钟，大盘就狂飙超过1200点，记忆体族群全面走高，市场资金持续往科技股集中。分析师陈坤仁说，
5: 再创下了历史新高的台股都不用意外， AI 带动的台股仍然还是涨势扩散，持续创高，所以大方向就是顺着那个资金的方向。

0: 像不管是记忆体也好，被动元件也好，都很好很棒，但是这边短线这边的一些相关高位阶的问题不要你追高。
1: 分析师指出，未来一周市场上仍有多项 AI 题材持续发酵，包括黄仁勋访台并拜访产业链，紧接着登场的台北国际电脑展和辉达 GTC 活动，整体消息面围绕 AI 主轴。不过市场杠杆已有偏高现象，融资余额超过5346亿元，加上当冲比例持续升高，筹码结构开始转趋凌乱，必须特别注意获利了结拉回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五月热浪来袭，今天的台南预警高温达39.8度，是预警这一周以来最热的一天。新北的区尺地区也有39.6度。气象署表示，台北市测站下午2:53测得38.3度，已经创下该站设站130年来五月的最高温纪录。而基隆气象这个测站呢，也是测得了37.6度，也是刷新了高温纪录。不止台湾，就连英国也破了百年高温纪录。伦敦26号测得35.1度的极度高温，印度则是有40人因为中暑而死亡。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的第三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的联防。只要有上述的旅游史，入境的旅客都需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杨欣的报道。
3: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4: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3: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排审去年底由在野党团共同提出的台湾未来账户特别条例草案，由于朝野没有共识，最终只能通过章名，其余的条文全数保留，送出委员会。朱瑞森的报道。
5: 在野党所提出的版本对象锁定0到12岁儿童，在账户设立初始政府拨入新台币50000元启动金之后，每年再存入10000元定额拨补款，家长也可额外提拨，每年上限为100000元。以台湾0到12岁儿童约226万人估算，一开始启动资金约1130亿元，采特别预算编列之应，之后若以每年新生儿12万人推估，每年经费约需266亿。卫福部长施崇良则认为，这样的设计让有钱家长自存更多，将扩大贫富差距。
6: 因为他后面还有整体利益分配以及国库必须拨补的问题，那是不一样的。
7: 那你这边
6: 设计上完全，
7: 你这边还公务预算支出，你国库没有拨补哦？
6: 不，我们对每个人的拨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大水库。
5: 施崇良强调，行政院将提出的版本是使用公务预算，没有自存款设计，所以不会扩大贫富差距，两者设计完全不同。由于朝野对于条文无法取得共识，最后只通过第一章总则章名，其余条文全数保留，完成初审送出委员会，院会讨论前需经党团协商。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南的北区上午发生了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了超商，77岁的女驾驶以及60岁的这个女乘客受伤送医，案发的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厘清。魏经理的报道。
8: 超商那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

0: 肖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1: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伤。”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0: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为杜绝毒驾，新北市警方执行了雷霆扫荡的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有130件，羁押了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了68名的毒虫，以实际的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4: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3: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的清水警分局则是在深夜执行毒驾的专案，短短2小时内连破了2起案件，涉案者分别为通缉犯还有逃逸的移工，经检测都是毒品阳性，依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陈怡玲的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针对辖内毒驾热点时段、路段与高风险场所，规划路检及巡逻勤务，加强拦查可疑车辆。日前深夜11点到隔天凌晨1点，连续查获2起毒驾案件。侦查队副队长谢晨阳说：“
6: 其中一名犯嫌于拦查时谎报身份，查证后发现为通缉犯；另一名犯嫌则拒检并驾车逃逸，最终成功拦捕。”并查出车辆为失窃车辆，驾驶人则为预期拘留移工，现场分别查获伊托米子及安非他命等毒品，犯嫌检验后皆呈毒品阳性反应。
5: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吸毒驾车宛如不定时的行动炸弹，严重威胁用路人安全。为了全面防治毒驾，台中市警局已全面提高查缉量能，防止憾事发生。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了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7: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民洽其他 账户仍可以零柜

0: 为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新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晚上6:44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 127.3 公里过头屋交流道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男子出口往大社的匝道发生三台车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40到60公里。南下187.5到187.6公里之间，在和美交流道前有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马东系统到基金交流道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车多拥挤。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40.3公里过古坑交流道的外侧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1: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0: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1: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0: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1: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0: 啊，开了开了。
2: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时间来到晚间的6:47。欢迎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卢子美好节目现场，我是代班的尹秀，陪伴您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在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目前是车多，时速不到20公里内，车速相当的慢哦。那另外呢，在永安大桥往芦洲方向要下永安南路是车多的，台一高架往三重方向目前也是车速缓慢。市区车多路段来看到的是建国高架往南，民权东路到信义路上方，环东大道要下基隆路匝道，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快，水快往北，新店到西洲，环快往北，贵阳街到郑州路，以及环快往南，市民高架到桂林路，现在都有下班的车阵，要请您多一点耐心了。那么辛亥路四段166巷口这里的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哦，那导致我们来整理一下，晚上二分队说是这个辛亥路四段166巷到166巷19弄1号进行路面更新，那好像车子有受到影响啦，现场有警察同仁在加强疏导，要请朋友多多的配合，可以的话还是先改道避开好不好。好，那0800-000-123，任何需要补充提醒的后续路况，就再麻烦朋友再告诉我们一声了，谢谢您。像明水路往

惜这个过了大直桥那一侧的施工预计要到7点，不晓得现在是不是准备再收了呢？因为有导致后方的回堵状况嘛，齁，好，所以我们要再留意一下白林桥往三重重庆北路前内侧的两辆车事故，不晓得还在不在，也请朋友再帮我们看看咯，谢谢您。送上的歌曲刚好是适合现在这个时间来倾听的，这是刘兰希的夏夜。

夏夜来自刘兰希的歌声。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万芳到木栅也是车多的，那么台北联络道往国三方向哦，这边时速更是低于20公里，车子相当的多哟。来自蔡兴娟的歌声《夏之旅》。

蔡幸娟的歌曲《夏之旅》。来临桥往三重方向重庆北路前内侧两辆车的事故现场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辛亥路四段166巷这边，因为在进行路面更新的作业，要请您尽量先改道避开。中正桥往三重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台北联络道往这个国道三号车速慢慢恢复了，但还是不到40公里哦。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路段，还有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也都还是车子相当的多，也请您多点耐心咯。看看最后要播出的歌曲，这是来自江雨晨的《下个夏天》。今天依旧在节目当中选播了很多和夏天有关的歌曲，希望可以陪朋友共度一个美好的夏天午后以及夜晚时光。明天卢卡斯会回到现场陪伴大家。今天呢，依旧代办服务的时间要告一个段落了，祝福大家有美好的夜晚，我们下次有缘空中再会了，拜拜。

控，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亮哈给时间黑，安不气掉。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交流道出口往大社的匝道，有三台车的事故在内外线车道。北上的内力道机场系统车多，南下的127.3公里过了头屋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国三南下187.5到187.6，龙井到和美的外线散落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莺歌系统有机车误闯。省道消息，台78线东向40.3公里古坑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休息站，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都是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二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的西屯三到松竹，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多。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在你身躯打拼，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难嘅物，做家爱大方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系当功夫哦。用手机嘅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限卡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防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2: 有。
1: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5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1: 错！
3: 我，答案是3。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是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真的很热，对不对？不过一开始要先告诉大家，太平洋上呢现在有一个台风，现在是轻度台风，叫做强密，是今年编号第六号的台风。不过呢跟我们距离很远，而且呢目前看起来它的动向，它那个方向应该也对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大家就是稍微知道一下就好。那明天呢5月28号，各地通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南部内陆以及花东纵谷会出现局部37度左右高温这样的一个几率，真的是非常非常之炎热。午后东北部地区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明天在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温度预报就是27到37度，记得要防晒，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

接着就来提醒路况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就在延吉街上方的中线车道上发生车祸了。市高往西延吉街上方的中线车道发生事故，难免会影响到后方车流哦，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要小心。那本来市高往西方向哦，下班时间车子就是比较多嘛哦，现在还发生车祸了，请您要更加注意。另外，台北市的辛亥路四段166巷到166巷19弄1号这个路段在进行路面更新工程，因为刚刚其实有造成塞车回堵到了辛亥隧道哦。目前呢，远景都在加强周边的交通疏导了，可以的话，好麻烦朋友先行改道。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也还蛮多的哦，请您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间距啊。好，接着看一下1968路网图咯。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大概就维持30-40公里左右，是红色路况，蛮辛苦的。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从汐止过来到了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6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哦，这个应该是每天下班时间几乎哦都会碰到的一个状况哦。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差不多都维持平均哦40-60公里左右的车速。看起来就是例行性啦，下班时间就车流比较多一些，麻烦朋友了，就是保持好安全车距，然后专心的这个看着车前

房哦，你不要分心去做其他事情哦。好，果然哦，刚刚提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延吉街上方的中线不是有车祸吗？很快的，台北市交控中心就来回报说，车阵尾端已经堵到了永吉路了哦，也不知道到底是本来就车多，还是发生事故之后才塞车。总之哦，现在市高往西方向就是不太好走，已经回堵到了永吉路，然后这个市高往西方向。蛮堵车的，所以也给朋友们稍微参考一下，也许就可以赶快改道。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谢谢您。

0: Maggi 这首歌曲是黄品源跟万芳哦合唱的歌曲。滴哩滴哩，不记录
1: 起。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哩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哩个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方向，说在建潭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跟重型机车发生事故了。新生高架往北方向建潭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跟重型机车发生了事故。市民高架往西延吉街上方中线也是有车祸，而且呢车阵尾段已经一路堵到了永吉路了，麻烦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国道一号的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是蛮辛苦的哦，平均车速就是维持三四十公里而已。其他稍微车多的，像是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南桃园，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国三甲东向的万芳到木栅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四十到六十公里左右。看起来台65线的南下哦，因为要接土城交流道，接国三哦，也是因为国三本身车子比较多嘛，所以呢台65线南下大概回堵到了土城一路段了。好，说着说着，刚刚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延吉街上方中线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的消息了，我后方呢就是回堵到了永吉路，请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哦，也许就改道吧。好，你会习惯性熬夜吗？除了这因为工作之外啦，有很多朋友可能晚上会有一些应酬，就下班之后会有一些应酬啊，然后也许回到家就是东摸摸西摸摸滑个手机看个电视再打个游戏，不知不觉呢怎么好像都半夜好几的两三点之类的其实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对我们的肝脏的健康其实是非常不好的有很多朋友呢会一直到了检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肝指数已经明显升高了要提醒您肝脏功能受损并不是这个突然间就发生，而是长期累积下来的结果啦若说想要维持自己肝脏的健康，关键要提醒了，就是在建立在良好而且持续的这个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上面那肝脏的疾病多半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的，可能要出现到异常大概都是检查吧有时候有一些例行性的检查就觉得自己肝指数好像过高了所以呢医生这个整理了一些比较常见的伤肝坏习惯给大家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熬夜啦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就会打断肝脏修复的时间第二呢是高油高糖的饮食会提高脂肪肝的风险。第三就是长期的喝酒持续伤害到我们的肝细胞。第四就是久坐不动你的代谢会变差脂肪容易堆积。第五则是压力太大影响到我们的免疫跟发炎反应。第六呢则是滥用保健食品有部分的成分其实是会增加肝脏负担的。第七是不当的使用止痛药第八呢是不吃早餐饮食不规律干扰到身体的代谢那第九呢就是熬夜滑手机蓝光跟睡眠剥夺形成了双重的影响最后就是你忽略掉健康检查在出现状况的时候已经都变得很严重了好所以要维持肝脏健康要养成规律的作息确保每天的睡眠时间一定要有六到七小时以上同时一周至少累积150分钟的运动那减少含糖饮料酒精跟加工食品摄取此外呢会建议每一年至少安排一次肝功能的检查才能够及早掌握自己的身体状况

国道一号北上 92.2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北上 92.2 公里竹北交流道前的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

这个路段本来哦，就是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本来车流就比较大哦，现在又发生车祸，所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请小心。上水哦，上水网哦，这是方怡平跟高向鹏合唱的歌曲。

方怡平、高向鹏，好险刮 K。刚刚国道一号北上92.2公里竹北交流道前路间这起两部自小客车的车祸，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看起来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子还是很多，车速慢。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平均车速大概都是40到60公里。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车行速度真的是特别慢，目前均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只剩下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之间车行速度也是稍微慢一些，看起来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的车流大致已经疏解了。

了，连带台65线南下要接国道3号的车流车速也提升了不少。国三甲东向的万芳到木栅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最新消息是国一的南下50.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之后说在外侧车道上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了。国道一号南下的50.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

日葵盛开的夏天呢，这是 FIR 的歌声。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6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内侧车道开始进行夜间施工。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在建潭前的外侧，刚刚说有小客车跟重型机车发生事故，不晓得车祸后续如何，再麻烦知道的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部分立委提出鞭刑入法公投，并希望合并年底的地方选举。中选会主委游盈龙今天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中的公投提案，中选会会密切关注。朱瑞森报道。
2: 立委洪孟楷等52人提出鞭刑入法公投，针对性侵害犯罪、凌虐幼童罪、高额诈欺罪、复合形态加重诈欺罪，增设由法院宣告并依法执行的特别刑法制度。中选会主委游盈龙对此表示，鞭刑公投是正在酝酿的公投提案，中选会将密切关注。
3: 关于鞭刑公投未来是否能够在立法院能够通过，那我们还不知道，但是中选会的态度是这样，立法院通过的公投，我讲的是立法院通过的公投，
4: 是
3: 通过是原则，不通过是例外。那其他一般公民所提的公投，当然我们也要依照公投法的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审议。
2: 游盈龙强调，若因为鞭刑导致其他伤害，这部分要一并考量。此外，举办一次公投需要花费新台币11亿元。站在公投法的主管机关立场，目前不宜对行程中的公投案表达态度。中选会依法行政，等待立法院通过公投案后，中选会会秉公处理，依法处理。若立法院没有通过公投案，自然不是中选会该处理的部分。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频传，外界关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新式执法政策成效。刑事局今天表示，今年一到四月共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比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超过70%都是使用安非他命。警政署指出，毒驾已经是全民公敌，除了通令全国警察机关同步实施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弃毒专案，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内政部、法务部、交通部及高检署等机关也从法制及政策面拟定多项具体有效的防治策略，盼能全力防止毒驾危害。新北市府配合淡江大桥新辟4线公车，目前试营运2周后，决定在6月1号到10号办理第二阶段的试营运测试，邀请民众线上登记，体验更快速便捷的大众运输服务。刘威报道。
5: 新北市府新辟988板桥快线、989机场快线、990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等4条公车路线，以每趟车资5元邀请民众搭乘体验。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第一阶段试营运之后，988路线将缩短行车时间，并增加板桥公车站发车时刻。989路线淡水端不再绕驶渔人码头，改执行台61线快速公路。至于990路线会同步优化八里端还有机场端行驶动线。
6: 第二阶段试营运仍采线上预约搭乘，民众可以到跳蛙公车 2.0 平台线上预约，并以信用卡扣款，都需要在发车的前一天晚上10点半之前完成预约，可以直接凭 APP 车票证明画面搭车。
5: 交通局表示，市府将持续透过试营运资料滚动检讨，包括班次安排、站位配置、行车时间以及旅客回馈等，作为正式营运前重要优化依据，欢迎民众踊跃预约搭乘，并提供宝贵意见，强化境内大众运输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推动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今年除了维持每件最高30万元补助以外，也放宽申请资格，让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能溯及申请，协助改善建筑安全与市容景观。黄义豪报道。
7: 115年度公寓大厦外墙饰材修缮补助已经开放申请至12月2号止，每平方公尺最高补助4500元，补助的经费用完将会提前截止。今年考量社区整合作业与申请流程繁琐，特别放宽补助范围。

0: 范围，113年以及114年间已经完成外墙修缮的社区，也可以提出申请。建筑管理处政工程司黄玉纯说，
1: 计划补助对象为本市于103年12月31日以前取得使用执照，且为5层以上，并已完成报备之公寓大厦管理组织。只要于115年12月2日前完成外墙裂化的饰面剔除，并采水泥砂浆包含涂料粉刷及防水涂料处理，或进行瓷砖修复等工程，即可就实际修缮范围来申请补助。
0: 公务局提醒，曾经申请过相同性质的补助案件不得重复申请，相关的资讯以及申请的文件可至建筑管理处网站查询下载。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晚上起受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都是晴时多云，离岛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部分，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25到35度，离岛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妈妈，你刚刚那个右转方向灯是不是太晚打了啦？
1: 哪有，我开车40年嘞，你还没出生我就在开了。
0: 丢啦丢啦，但是时代不一样啊，法规也不一样啊，电动车都出现了。
1: 哎呦，我这个啊叫经验派。
0: 那你要不要升级成专业派？现在有高龄驾训班耶。
1: 驾训班？要干嘛的啊？
0: 会告诉你最新交通法规、用路观念，还有反应能力检测。
1: 哎，听起来还不错哦。
0: 而且65岁到79岁的人，只要有汽车或普通重型机车驾照，台北市政府都会补助哦。汽车补助3000元，机车补助1200元。
1: 哈，政府请我去进修哦？
0: 忘不掉，到今年12月10号以前都可以报名哦。
1: 那你记得把报名资讯给我，等一下我就去报名升级。
0: OK。
2: 报名高龄驾训班可以拨打02-2858-5700大台北驾训班，以及02-2783-0101华丰驾训班，欢迎有需要的长辈朋友多多利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哦，辛亥路往南方向，在四段166巷到166巷19弄1号，因为进行路面更新工程的关系，导致车流尾端回堵到了辛亥隧道哦。走辛亥路四段往南方向的朋友就比较辛苦了哦。现在是从辛亥隧道就开始塞车了，因为进行路面更新工程的关系哦。市民高架往西方向则是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给大家参考一下。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很多，辛亥隧道往文山区的方向也塞车回堵。另外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哦，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侧车道已经封闭，在进行施工了。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车祸哦，这起事故还没有接到后续。那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的车流呢？哦，好很多了哦。现在就是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然后均速维持40到6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

好，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稍早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北建潭前外侧有一起小客车跟重型机车的事故，一直都没有接到后续消息，再麻烦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帮我们看看处理后续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故障了，这首歌曲是魏佳莹跟法兰合唱的歌曲哦。大家应该都不太想自己的车子开着开着就故障了，对不对？所以呢，平时哦一定要定期保养，每一次出门之前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keepers 守夜人。
1: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国道一号南向50.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有一起三部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后续。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内侧车道还是封闭在施工。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总是有这么1公里的路段车行状况还是比较不理想一些，希望等一下会更好走。台北市辛亥路四段往南方向166巷到166巷19弄1号这边在进行路面更新的作业，所以呢导致车流回堵到了辛亥隧道哦。民警都在周边加强疏导指挥了哦，请驾驶朋友耐心的循序前进，可以的话哦尽量改道通行。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行车速度都很慢哦，这个也需要发挥很多耐心。忠孝桥往三重、辛亥隧道往文山区的方向也都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南下50.7公里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和这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慢慢尖峰时间要过去了哦，所以车流状况也会越来越好，就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

无人知晓的浪漫呢、哦？这是潘玉文的歌声。国道一号就剩下北上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车流状况，车速稍微慢一些些，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型状况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五号北上 48.4 到 46.6 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捷径阿官来上班的时候，真的很明显感受到天气有多热哦，因为大概是12点多出门上班嘛，然后那个太阳哦，真的大到坐在车子里头哦，即使那个冷气已经开到很强了，我还觉得哦，天哪，怎么那么的热啊？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好好应对这个炎热的夏天哦，多多补充水分是一定要的哦。

流年这首歌曲是王菲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100公里哦，在新竹系统路段的外侧哦，说看到有大型的掉落物呢，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掉下来了，请您小心，已经赶快通知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

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晚上8: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的100公里，新竹系统前的外线有大型的掉落物。北上的147.4到145公里，运离到通宵，中间外线施工。南下129到145公里，后龙到通宵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双向的237公里，这里是民间交道入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国道8号的西行过新吉的外线车道，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的外线都在施工的。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9.6公里，外侧有散落物，请驾驶。
1: 我上次经过台六十一线，也有听到广播主持人提醒有散落物，哎，好危险，没有罚则吗？
2: 有啊，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会被处3000元以上最高18000元的罚款。而且散落物如果阻碍交通，相关清理跟移除费还必须由汽车驾驶人或汽车所有人负担呢。
1: 果然是我的智多星，懂得真多。
2: 其实是我曾经被罚过钱呐，
1: 啊，
2: 所以才特别清楚。
1: 哦哟，原来是这样，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0: 呼吁驾驶人载运物品务必注意物超载必绑牢原则，重物可能会滑落，轻物也可能会飞散，轮胎也应确实保养，避免轮胎皮掉落发生危险。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启程这首歌曲是范玮琪的歌声，现在是晚上的8: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蛙霞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国道三号北上100公里哦，就在新竹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大型的掉落物，我刚刚北区交控中心说正在处理了哦，所以在还没有排除之前哦，经过的朋友请小心，诶，不晓得到底是什么大型掉落物掉下来，真的也蛮危险的，麻烦朋友在出发之前车上装载的东西记得花一点时间哦，整理好固定好捆绑好哦，才不会沿路开沿路都掉下来影响到别人了。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6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内侧车道还是持续封闭，在进行夜间施工。稍早台北市区一些塞车路段，不晓得是不是也比较顺畅好走了，就麻烦朋友就小心行驶哦。那本来在辛亥路四段往南方向166巷到166巷19弄1号，因为进行路面更新工程，就导致后方堵到辛亥隧道嘛。刚刚文山二分队来回报说，施工已经结束撤除了。好，那当然呢，刚刚因为尖峰时段嘛，一度造成塞车回堵，还好慢慢尖峰时间已经结束了，然后施工也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应该这个路段车型状况会比较好走了啦，所以就麻烦朋友了，请再小心一些。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观音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通通都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利用前后交流道改道，工程会进行到116年的7月20号。有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123，谢谢您。

杀手这首歌曲是林俊杰的歌声哦，收录在2007年《西界》这张专辑。国道三号北上，刚刚就有说100公里哦，新竹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嘛，正在处理。结果又有朋友说看到在北上 101.9 公里新竹系

0: 统交流道的前的路肩说是掉了汽车零件呢，哦，已经赶快再通知处理了。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今天关心的是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景李主任。主任好。
4: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还是要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晚上以及最近，可能有一些夜间施工，请大家要小心。
4: 好的，没问题。那首先是国道一号的部分，在今天晚上国一北上的12到11公里会有路面的环路线圈的修复施工，还有国一南下的23到24公里则是会有路面伸缩缝的这个工程，还有国一南下的21到23，还有66到69、71到73，以及北上的13到11、40到37的这些路段，都会有路面的跑步还有标线的施工。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福德隧道还有安坑中和以及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面，今天晚上会轮流封闭部分车道进行设施的维护保养作业。那另外国三北上的12到9公里还有67到64的这两个路段会有路面伸缩缝的工程，那国三南下的53到55、67到68，还有北上的44到42、70到69的这些路段，也会有路面的跑步施工，都要请经过的用路朋友特别的小心。那另外道路封闭影响的部分，首先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就是有关这个国道二号的大竹交流道的改善工程要办理拓宽了。那所以说在大竹西向的出口要往青埔匝道的部分，在今天晚上还有明天晚上的10点到可能早上6点会封闭博二西向大竹出口要往青埔方向的匝道。那道路封闭期间，麻烦用路朋友先往大竹往这个芦竹方向的这个匝道下去，下到平面之后再来回转，就可以再继续往青埔方向走。那另外是在国三甲的部分，为了要办理这个门架的钢构吊装，所以预定在6月10号这一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甲从台北端到万方交流道这个之间的东向的这个主线的路段。那道路封闭期间，如果从台北端要进入国三甲的用路朋友，就麻烦改走旁边的辛亥路，沿着这个施工单位布设的替代道路指引牌面，那可能走到木栅路的4段再来衔接上这个国三甲的万方交流道，就可以继续再接上国三甲了。好，那以上就是一些比较重点的施工跟封闭的讯息跟听众朋友做个说明。
0: 谢谢主任。然后接下来主任说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我们这高速公路，因为速度跟平面道路一定是不一样嘛，那匝道的速限可能又更低，那我们在汇进汇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对不对？
4: 是的，因为主要是像我们北区交控来讲，还是常常接获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的一些擦撞事故或是追撞的事故，很多情况都发生在这个交流道的出入口，像这种变换车道比较频繁的地点啊。那当然就是有时候回看事故画面，就是说常常碰到就是说汇出的时候，比如说汇出的时候不乖乖排队，就是要硬切出去或是突然切出去这样子。那不然的话就是说像车子要汇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不互相礼让啊，就是说我不让啊你要切，然后就是会有这加减速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就会有这个发生擦撞啊。有譬如说像假日时段的这个国三北上南港系统要往国五的出口之前，然后或者是说在像之前在五股北出还没改善之前，这种车辆汇入造成的事故就很常发生了。
0: 对，
4: 那主要是说因为没办法避免，就是高速公路开车一定会碰到这种汇出的情况啊。除了在交流道区以外譬如说像是在高架跟平面这个交汇的转接道或者是说匝道上来两车道要变一车道像这些地方都是车辆变换车道频繁的地方就是说在拥塞的时候，像这种地方如果说没有遵守一些基本的行车礼仪，或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行车的默契的话，就是常常会有变换车道的问题发生的事故所以说我们中心就一些平常接获的事故车流影像的观察跟听众朋友分享几个不同情境的这种汇入汇出的行车注意事项。
0: 是，
4: 那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出口拥塞的

0: 要汇出去的这个礼让的问题啊，哈，啊，就是说这个往往就是说出口的车辆已经回堵拥塞到主线了，啊，这个主线车辆要汇出的时候，如果说我在出口上游，或者说我熟悉这个路段，就已经从资讯看板看到出口拥塞，
1: 嗯，
0: 啊，那我就会提早好在上游空间比较足够的时候就变换到最外侧的车道排队。
1: 对，
0: 啊，不过还是真的还是有少部分的情况，不管说你是故意也好啊，或者是说因为你真的路况不熟，不知道没注意到前方已经在出口拥塞了，
1: 嗯，
0: 啊，所以就是真的会逼不得已会在快要靠近出口的这个排队车辆旁边，要寻找时机来变换车道要汇出去啊，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在已经在车队里面的这些直行车辆就会从有时候就会把这种情况通通都理解成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故意的，要来排队插队了啊，我就一定不能让他怎么样，一定要把那个车子的距离啊，就是跟到最紧，这样把它挡好不让他进来这样，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就是说，有时候真的很难去讲谁对谁错，哦，啊，不过就是说，站在我们的立场，还是希望大家有个共识，就是说，我们大家都不想发生事故了。
1: 对。
0: 那如果说真的，有投机取巧想插队的用路人，这个一定会有啊。不过还是会有一种那种真的是不是故意的情况，那我就建议，就是说，像这种情况，只要有提早打方向灯，有示意。那其实基本的礼让一下啊，不过其实就是前面多一辆车而已啊，
1: 嗯，
0: 就是没有必要在那边哦一下踩油门一下就踩刹车这样子，
1: 对
0: 啊，这样子的事故风险真的很常见哦，很容易就发生了，那当然说如果你是要汇入别人的这个排队车队的这个用路朋友哦，也是要提醒要有这个基本的行车礼仪，
1: 嗯，
0: 哦，就是说这个方向灯一定要提早打，那你基本要取得后方啊，这个车辆的同意哈，他有让出空间，你再进来，
1: 嗯，
0: 啊，就不要说这样子走到一半突然就刹车啊，突然就要把车头转进来，
1: 嗯，
0: 啊，转进来才打方向灯，
1: 嗯，
0: 啊，这样子就很容易会有这个道路纠纷啊，
1: 对，
0: 啊，像之前其实在像五股，应该是五股啊，反正就是有一些新闻影片啊，就是说在车辆要进入匝道入口的时候啊，就有一些车辆试图要从哦它的某一侧要强行插入车道嘛，
1: 嗯，
0: 啊，直行车就拒绝让道啊，两车就在这种在那个
1: 就你也不让我也不让你那种概念啦，
0: 对对对，啊，那个匝道宽度其实也比较宽啊，就是但是只有一车道，就两部车就这样一路并排，然后啊在一个车道里面这样往前走啊，然后把那个车窗摇下来，然后就那敲击对方车身这样子啊，啊，这种自己就是说当下已经失去理智哈，不过就是事故发生之后，其实回过头来想想，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嗯。
1: 对啊，真的没有必要衍生后续这些麻烦事情啦。
0: 对啊，就是说你有一些基本的礼仪和示意，那基本的礼让，这样子大家互相一下，就减少这种情况发生。
1: 对，没错，
0: 啊。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些情况，像交流道区会有一些。加减速车道和主线车道之间，哦，有一些会是绘制这种双白实线啊，或者是说一时一虚的这种标线啊，啊，像这种地方就要特别提醒用户朋友，哦，更加不能随意的去这个汇入或汇出啊，哦，
1: 嗯，
0: 因为这样子会让其他驾驶朋友在一些没有预期心理的状态下，哦，突然被影响，啊，这个事故常常就会发生很严重，啊，像是在去年啊在五股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没有改善的时候，常常会有回堵啦，啊，像这个就有发生，这个小客车已经在出口的减速车道排队准备下交流道啊，就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嗯，
0: 可能嫌这个下交流道的出口回堵太慢还是怎么样，
1: 嗯，
0: 他就在已经快排到要接近出口的地方啊，就突然跨越双白实线就切回到主线了，
1: oh.
0: 那就是说在车流摆进主线的时候就被主线的这个车辆就撞上去，像这种情况就真的是很难闪避，
1: 对，
0: 因为像你想象你走在主线的车子，那旁边是画双白实线，那你真的没有想到说车子还会突然这样进来，
1: 啊，
0: 这种没有防备心的时候发生事故，它情况就比较严重，
1: 对，要想象110公里这样的一个速度这样开过去，那个撞击很可怕，欸，
0: 没错没错，你真的也没有时间，没有那个反应时间去闪，
1: 没错，
0: 就是说，不过那这边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提醒，就

0: 交流道会入会出真的要遵守秩序、嗯、不要说想换就换、
1: 嗯、
0: 那就算你没有要变换车道，你基本的这个防御的心理还是要有，你还是要有这个预防别的车辆突然转进来的这个可能性、啊
1: 嗯、
0: 那当然这边也是在提醒，如果我们要下交流道的话，再次宣导一定要提早变换到这个最外侧的车道来走，
1: 对、
0: 哦、不要说走到下面快到草化了、嗯、那才要去会出这样、
1: 嗯
0: 啊、甚至
1: 增加危险啊，
0: 没错，那甚至有些人的观念都是觉得说、嗯、我有打方向灯我就不是硬插这样子、
1: 嗯、
0: 像有一些像被检举的案例，那有去打行政诉讼、啊、像大部分被都会被法官驳回啦，法院驳回啦、
1: 嗯、
0: 就是说、
1: 嗯、
0: 你的主张其实是基本上不能算主张啦，不是说有打方向灯就是对的这样子，
1: 嗯，没错，嗯，
0: 然后这个跟听众朋友做提醒。那当然、嗯、还有一种车子要汇入的情况，就是说像那个哦，两个车道要合并成一个车道的这一种，像入口的加速车道要汇入主线啊，
1: 嗯，
0: 或者是说爬坡车道啊，开放路肩终点要缩减的时候、哦、
1: 嗯，
0: 像这种也常常会碰到两个车道要合并单一车道情况、哦、
1: 嗯，
0: 那一样啊，就是在拥塞的时候，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些直行车就是不给人家汇入啦、哦，要跟着就是跟着很紧、
1: 嗯、
0: 啊，但是像这种情况下，也希望大家能理解哦，因为有些时候像这种就是道路的设计故意就是要让他必须要汇入的这个情况，
1: 对
0: 啊，这个有时候你就不能说你故意不让
1: 人家汇，嗯
0: 啊啊，当然我们这边一直都在讲宣导，就是说我们碰到这个情况就是要互相轮流的汇入汇出，
1: 嗯，像拉链这样，嗯，
0: 没错，哦、啊，就这种拉链式的汇入汇出啊，因为其实在一些交通管制规则里面它其实都有讲，这种内外侧车道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要互相礼让、
1: 嗯
0: 啊、相互轮流来行驶、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拉链式汇入汇出的这个概念、啊
1: 嗯、
0: 那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用路人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啊、平常在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啊，我看到右边的车子进啊，我看到前面的车子的经过了啊，右边车子要进来，我们就会稍微的让出一些空间，
1: 对，
0: 轮、啊、流换这个车道，然后再换我这个车道，然后
1: 对，
0: 那这样就会很顺，
1: 没错、
0: 啊、
1: 没错，
0: 也不会有一些火气发生啊啊, 啊，当然讲到这边还是在提醒，譬如说像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在车子汇入汇出的时候，交汇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会汇得太自然啊，就忘了打这个方向
1: 哦，这样也不行，嗯、
0: 啊，这样不行，这样
1: 对对对，
0: 哦、你不要。就是有一些我们讲叫穿越虚线、哦
1: 嗯、
0: 它不是车道线、
1: 嗯、
0: 但它比车道线短一点粗一点、
1: 嗯、
0: 啊，那种细细叫穿越虚线、
1: 嗯、
0: 你只要跨过去基本上还是算变换车道的，
1: 也是要打方向灯的，
0: 对、啊、如果没打方向灯的话也有可能会容易被人家检举、哦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我们公路警察一直在宣导的部分、啊、
1: 了解，嗯，好，那今天呢，我就非常谢谢主任跟我们做这些提醒、哦、请大家在利用高速公路行驶高速公路的时候真的要格外小心啦、哦、因为速度这么快，一旦有状况真的都还蛮严重的，
0: 没错啊，保持礼让的心互相的心、
1: 嗯、
0: 这样子大家安全都有保障、啊
1: 嗯嗯、好，谢谢主任、
0: 嗯、
1: 谢
0: 谢、
1: 嗯、好，
0: 拜
1: 拜。国道一号刚刚北啊，国道三号刚刚北上101.9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前路肩掉落的汽车零件，还有北上100公里哦，新竹系统，哎，其实是同一起啦，哦，好哦，那就是已经排除了哦，太好了，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罗东入口的路肩哦也施工封闭。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广，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日本有一名公务员来台观光，涉嫌在捷运站偷拍被捕，获得轻判，但交保后故技重施，又当场被抓。一审法院依妨碍性隐私罪判刑一年，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确定这名公务员必须入狱不服刑，执行后驱逐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4岁。

0: 的日籍男子是日本岩手县公务员，去年6月休假来台旅游期间，因涉嫌在台北市中山捷运站偷拍女子裙底风光被逮起诉。由于男子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获得轻判4个月。没想到男子交保之后，去年底又在捷运站偷拍女子隐私部位，当场被抓，不仅登上了新闻版面，岩手县政府还特地派人来台鞠躬道歉。检方认为他短时间内相同手法再度犯案，显示毫无反省，依刑法无故涉入性影像罪嫌再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酌他随意盗摄他人性影像，至今未取得被害人谅解，尤其他首度犯案后获得交保，竟不知警惕悍然再犯，应给予非难。但考量他认罪并表明愿意和解赔偿，以妨害性隐私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执行之后必须驱逐出境。男子上诉到二审请求轻判，高院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予以驳回，专案不得上诉，就此确定男子必须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力挺警消、警情还有刑事以及消防危险加成全面调升，而且可以追溯到3月1号起生效，希望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第一线的警消人员。为基你的报道。
2: 因应行政院修正警察人员勤务加级跟消防人员危险职务加级相关规定，台南市长黄伟哲已经核定完成台南市相关加成调升作业，并追溯至115年3月1号起生效。警察局长林国清在议会接受议员陈怡珍质询时也证实，已经在26号发放。针对议员关心的加级内容，局长林国清表示，
3: 勤务繁重加成的一个定义嘛，就是以勤务 不管你是分局或分局派出所，以勤务的繁重来作为合给加级的一个依据。
4: 是，
3: 那一定要有指标数嘛，哈，那我们有定定6个指标数，所以每个人都是往上提。
2: 市长黄伟哲也出面说明，
5: 第一个同工不同酬就不公平，
4: 当然
5: 不同工同酬也不公平，所以大家都想，但是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每个警员都有增加。
2: 市府指出，这次警察人员的部分刑事加成由6成提高到8成，勤务繁重加成之己上限则由7成提升到1倍，消防人员危险职务加级也全面调升3成，借此提升基层同仁实质待遇，肯定长期辛劳付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再来关心的是一个迷航事件，台中有一名正信的外送员在使用手机导航送餐的时候，竟然被引导进入陡峭的山间小径，进退不得。在台中的乌日警分局员警获报之后，迅速定位坐标，成功协助人车脱困。陈怡玲的报道。台中市21岁正信男子是一名外送员，日前接单从北区送餐到龙井区，车程超过20公里，因为对路况不熟，使用手机导航，却误闯龙井偏僻山区，途中机车轮胎在碎石陡坡不断打滑空转，无法动弹，他惊恐地报警求助。乌日警分局离份派出所所长林正和说，
6: 本所获报后，随即运用摄影软体定位功能展开学习，随后徒步入山找到当事人。
1: 民警到场后耐心安抚并协助推车，历经10小时挥汗奋战，终于将机车推上平坦道路，成功化解危机。乌日警分局提醒，导航虽然便利，但在山区或偏远农路常因讯号不佳、图资未更新而发生偏差，若不慎受困山区，务必保持冷静，找寻明显地标并利用手机定位求救，原地等待救援。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还有澎湖为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南部内陆、花东纵谷要留意局部37度左右的高温，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还有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而明天的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马祖跟金门则要留意低云或雾可能会影响到能见度。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还有东部都是晴时多云，只有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气温的部分，北部地区27到38度，中部地

地区26到34度，南部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长辈驾驶请留意，开车、骑车绝对不要逆向行驶，任意变换车道。这些行为不止危害自身安全，也会影响到对向车辆或后方驾驶的路权。
5: 如果在驾车时发觉眼睛疲劳或注意力已经无法集中，请即刻寻找附近的休息站或适合休憩的场所，避免因为精神不济而逆向行驶，酿成意外发生。
3: 提醒您，顺着道路指示的方向行驶才是个优良驾驶哦。依照道路标志标线指示通行，安全回家一定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欢迎继续锁定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频道，现在是晚上的8:38，哇霞关继续陪伴大家。好，各个路段的车流状况都顺畅好走哦，您只要小心通行就好。目前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内侧施工封闭，北上罗东入口的路肩哦，同样也有工程正在进行，就麻烦朋友哦，请小心注意一下了。工作人员的安全很重要，您的安全当然更重要哦，所以彼此哦，安全最重要。有路况再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1: 永远把别人的事放在第一位，细心呵护，真心陪伴。玻璃是大人，你是我们心中最勇敢的真心英雄。
0: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去年哦8月28号发生的事情哦。那服务于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中二路派出所的苏玉祥跟陈佑杰两位警员，他们正在担任的是巡逻的勤务哦。就这样的巡逻，经过辖区的成功一路加油站前，怎么发现有一名民众哦神色非常慌张，站在路旁哦。那警方哦赶快就上前去关心。经过了解哦，这名民众呢，他是骑乘电动机车外出，结果那个电池的电量哦完全都没了，就要到那个换电站去更换电池嘛。但没想到哦，这个换电站现场的那个电池系统好像异常了，没有办法顺利提供电池，就导致这名民众没有办法继续行驶，因为电动车没电哦，这电池没电就没辙了。那远景见状。

长立刻协助这名民众合力把电池带到附近可以正常运作的换电站来进行更换，让这位民众顺利的这个获得满电电池可以继续骑车上路。那民众呢对于警方的及时帮助呢非常的感谢。好，那也提醒大家哦，如果说您使用的是像电动机车嘛，其实这个要养成检查电池电量这样的习惯了哦。另外也要注意沿路是不是有可以使用的换电站，那才能够避免因为电力不足啦，或是像设备异常影响到整个行程哦。那警方当然会秉持这个为民服务这样的精神，随时提供协助。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中二路的派出所的两位警员哦，苏玉祥跟陈佑杰两位，谢谢你们。

0: 爱最棒的查甫囡仔，这个南台湾小姑娘所演唱的歌曲。其实他们五个小女生啊，这张专辑是1996年5月份发行的哦，专辑名称就叫做《爱最棒的查甫囡仔》。当时呢，小女生哦，大概就是13到17岁之间哦。这张专辑初试提升就卖了30万张这样的一个好成绩，这首歌曲哦红遍了大街小巷。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欣。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也因为哦，南台湾小姑娘第一张专辑这个非常的卖座嘛，大家都很喜欢她们，因为小女生也很可爱哦。所以呢，在1996年11月哦，大概相隔半年就发行了第二张的专辑哦。这首歌也很好听哦，《爱情先天免疫》。

爱精粹啦，继续瓜是收录在南台湾小姑娘哦1997年6月份发行的同班同学这张专辑哦。这张专辑其实跟前一张专辑隔不到一年的时间 哦但是呢销售量也非常惊人，有32万张哎。专辑里头除了刚刚听到的爱情脆啦、哦、还有像拒绝往来、啊、同班同学、啊、歌迷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国道5号北上的 48.4 到 46.6 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哦、现在

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封闭，北上罗东入口的路肩呢也封闭，在进行夜间工程，其他路段后通通都顺畅好走，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好，来听这首哦，这是收录在《心爱淡季》的这张专辑当中，《爱问边排队》，南台湾小姑娘的歌声。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南希肯恩，
1: 在尽管与你说声晚安。

晚上的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39.7公里铜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善化地磅过后，中间内线有施工。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改道了。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外侧路间，北上的48.4到46.6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的。国道八号的施工在西行过新竹的外线车道，还有东向过台南系统跟新市前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省道的消息，台76线的东向27.4到32.4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替施工。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18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2: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1: 六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十八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2: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哦，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他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1: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零到二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3: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

0: 负到 23.5 嘛。啊，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啊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啊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啊，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1: 谈到国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日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保，但65岁过世，交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9:0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有新增加的夜间施工，要跟朋友们提醒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3.8到51.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工程占用内侧2个车道哦，麻烦朋友小心通行。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侧车道还是持续施工封闭。另外，北上罗东入口的路线也有工程进行哦。今天跟明天都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交流道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所以本来是要往青埔方向的驾驶朋友哦，请您在大竹交流道出口这个下来之后，要靠右行驶往芦竹方向这个匝道下高速公路，到了平面就是台31线哦，然后往前到大竹北路这个路口回转之后哦，再循着台31线就可以往青埔方向继续来行驶了。这是今天跟明天晚上会的进行的夜间施工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哎，再来提醒另外一个夜间施工，刚刚接到的北上65.9到64公里之间，这是过了龙潭交流道，是外侧2个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65.9到64公里之间，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再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123，感谢您。

0: 末日之恋这首歌曲是张志成的歌声哦。国道五号现在就是在北上的 48.4 到 46.6 公里罗东路段占用内侧在施工，北上罗东入口的路线也同样有工程进行。国道三号的施工点是在北上的 65.9 到64公里之间，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53.8 到 51.1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占用内侧两线车道，都麻烦朋友哦，请小心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1: 用药安全，让药师说给你听。
0: 进行的是要你啊，这个用药安全哦，药师说给你听这个单元。跟我们连线的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中校院区药剂科的陈云陈药师。药师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四联中校的陈云药师。今天很荣幸能和大家分享更年期用药安全这个主题。
0: 一开始要请教药师哦，我们也常常听到更年期，更年期嘛，那到底这个更年期是什么？它是一种病吗？
2: 更年期其实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生理阶段，它是指卵巢功能衰退，慢慢停止排卵，分泌雌激素这个过程。最常见的不舒服是热潮红，比较多在晚上发生，会忽冷忽热，有的时候还会有出汗的症状。那其他的症状还包含睡眠品质降低、头痛、关节痛、私密处干涩等等，那也会容易有忧郁啊、焦虑啊、注意力不集中之类的情绪。
0: 好像我们一般在谈更年期的时候多半都是说女性嘛，但是不是男性他也会有更年期这样的一个困扰吗？
2: 其实也会哦，就像女生到一定年龄雌激素分泌会下降，男生大概到超过40岁之后也会面临雄性素下降的状况，那只是比较不太明显，也容易被忽视。但是男生确实是有更年期的，那主要的症状会像是精神不好、肌肉强度下降、身高变矮、性功能障碍等等症状，通常也可以透过荷尔蒙补充之类的治疗改善。那男性朋友们如果有相关的困扰，欢迎可以寻求泌尿科医师他们的专业的协助哦。
0: 好，那就专注在女性朋友这个话题好了，因为通常嘛，我们都讲说，开始出现一些更年期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月经就不太来了？那又或者说，明明还有月经啊，可是就出现刚刚药师说的那些状况了，那这样子是正常的吗？
2: 因为到了大概以台湾女性来说，大概是50岁上下。雌激素分泌本来就是会开始慢慢递减的，所以在更年期前会进入一段有的时候 月经会来，有的时候不来，但是有症状，更年期的症状就是相当正常的。那这段时间甚至最多可以长达4年左右，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们开始觉得好像有更年期的症状，但是月经又还有来，那这样是不是很奇怪什么的，可以带给大家一个观念吼，更年期它不会突然出现，月经也不会突然消失，这些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中有不舒服都很正常。那虽然大部分的症状会在停经后几年都自行缓解，但如果觉得已经影响到你生活了，千万不要硬撑吼，可以寻求妇产科医师的专业协助，评估要不要用药，或者是用哪些药品去缓解你的更年期的症状。
0: 感觉哦，就是当然时代在进步嘛，大家对于更年期也慢慢比较有了解，不过像以前一样就是避而不谈哦，所以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哦，人到的这个年纪以后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好，那接下来聊到的是有关于更年期的治疗，或者是呢可能有一些迷思之类的哦。通常医师会透过哪一些药物想要去改善我们更年期的症状呢？因为比如说像潮红、盗汗啊，晚上不能睡觉，真的蛮累的，很辛苦，怎么办呢？
2: 目前主要还是透过荷尔蒙的治疗做雌激素的补充，把更年期身体少分泌的那一部分激素补充回来。那这类型的治疗对于热潮红、私密处干涩都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值得一提的是，有的时候会听到避孕药也可以缓解更年期的症状，那是因为更年期荷尔蒙治疗跟避孕药主要它们都是女性荷尔蒙，所以确实可以达到缓解症状的效果。但是更年期荷尔蒙治疗和避孕药都有非常多的种类，因此在出现更年期症状的时候，自己去取得避孕药去尝试缓解症状，这件事情它是有风险的，最好还是交由专业的医生评估哪一种药品适合各位， 会比较好哦。
0: 没错，我们本来就不应该随便去买药来吃啦，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不管是医师药师也好，这个帮我们来做把关才行啦。那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充我们所缺乏的这个雌激素呢？是只能用吃药的方式吗？
2: 其实现在社会进步后，药品也有很多种选择，自然也有药，就是除了口服药之外也有很多。那常见的像是外用凝胶、阴道乳膏、阴道环等等，但是他们都是必须用医生要透过处方签来处方的药品，那千万不要自行购买，以免不当使用而来增加副作用，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栓塞啊、中风啊、癌症的风险。那如果是外用凝胶的话，他们有些特地建议涂在的部位，可以建议涂在小腹、大腿内侧、肩膀或者是手臂内，涂抹在乳房可能会造成胀痛或是压痛，所以不推荐涂在这些地方。
0: 嗯，那会不会有没有哪一些是非荷尔蒙类的药品或是食品，是不是也能够有效改善我们的更年期的症状，让我们比较舒服呢？
2: 其实是有一些抗忧郁药或者是神经止痛药或者是平尿的药品，确实有被证实说他们的防单外使用可以改善热潮红。那如果是私密处干涩的话，可以考虑使用普通的不含荷尔蒙的那种保湿

0: 剂或是润滑剂。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因为病史、个人偏好之类的不想要使用荷尔蒙疗法的话，可以告诉医生相关的考量，大家一起讨论哪些药品比较适合您。食物方面，大家可能会听过神奇的大豆异黄酮，也就是植物性雌激素。
1: 对，
0: 那这边想要跟大家这边想要打破一个迷思吼，对于更年期比较症状更年期症状比较严重的人来说，这类型的食品对症状的改善有限。再加上大豆是高嘌呤的食物，如果吃比较多可能会导致尿酸升高。另外也有研究说植物性雌激素可能会和乳癌的风险有一点相关，因此使用大豆异黄酮利还不真的就是不一定大于弊。
1: 嗯，
0: 所以适当的使用啦，当然是可以啦，但是不推荐大量用这样。
1: 好，所以还是回过我们刚刚讲的，我还是要请教医师啦。哦，这个还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做法哦。那其实、
0: 这个、还可以咨询营养师，
1: 对，都可以。但其实我们在那个使用荷尔蒙药，为什么很多人会排斥？是因为好像听说吃久了会导致什么癌症啊，会中风啊，什么等等等之类的问题，这是真的吗？
0: 其实目前已经有的研究是跟我们说，60岁以下或者平均10年内的健康女性，荷尔蒙治疗它是安全且有效的。虽然在研究中确实也有看到，像什么血栓、乳癌、中风相关风险有一点点的增加，但对于刚进入更年期的女生来说，其实风险还是相当低的。通常使用荷尔蒙治疗，效益是远大于风险。反之，如果您是年纪比较长、停经比较久，或者是有其他病史，像是癌症、冠心病、栓塞性疾病等等，务必要让医生知道您有这些疾病，去评估更年期症状的再去使用药品，才能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下面去缓解更年期的不适。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透过比较直接的方式，也就是定期癌症筛检，去看自己有没有可能出现了相关的疾病。那目前政府的补助是有补助40到70岁的女性，每2年进行一次乳房摄影筛检。那30岁以上女生则是每年都有补助一次子宫颈抹片检查，那建议是每3年做一次。那其实有配合相关筛检的医疗院所吼，真的是毒贩不及备载啦。那欢迎大家搜寻癌症筛检特约机构，那可以做确认。
1: 好，所以呢，既然是利大于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还是就是看看医生的建议，不用这么害怕啦。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真的是那就在那边就很紧张，很焦虑，对。好，那我们在使用这个更年期药品上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因为可能会有同时其他药品在服用或是食品在服用，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有些妇女朋友我知道可能会同时透过中药来可能调理身体，或者是治疗更年期常见的失眠或者是热潮红，但一定要记得至少和西药隔开要至少2小时，而且一定要告诉两边的医生有同时在服用中药和西药，并他们就是药效互相叠加互相影响。那另外有部分的荷尔蒙制剂使用可能会出现类似来月经的状况，那个其实蛮正常的，因为有的药品会让体内的荷尔蒙暂时恢复到更年期前的水准，这个时候可以理解成子宫会以为更年期还没有来，那月经就会像平常一样出现，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身体反应。
1: 好，
0: 不用太紧张。
1: 了解。好，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比如说生活当中可以再去注意可以再去改变的细节，可能可以让我们的更年期症状就是不要那么不舒服好过一点？
0: 对，日常生活有一些可以留意的小细节啦。除了用药之外，调整生活形态也可以帮助改善更年期的症状，像是避免饮酒啦、吸烟啦、适当运动，其实都有一些帮助。尤其是妇女朋友们在更年期可能会有钙质流失，那钙质流失就会跟骨质疏松风险有关，所以摄取足够的钙和维生素 D 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可以透过乳制品啦、鱼类、深绿色蔬菜或者是相关的保健食品来达成。那提醒大家后，喝咖啡可能会增加更年期的症状，像是失眠、心悸，因此我们是建议尽量减少使用啦。那另外，更年期妇女的因为雌激素的减少，比较容易会有三高、肥胖或者是之类的，引发心血管相关的风险增加。因此定期筛检、规律运动、健康饮食都是很重要的。
1: 好所以呢，今天陈云陈药师来带着大家了解这个更年期以及更年期的用药一些迷思其实适当用药真的还是必要

0: 的哦，你不要摆着让自己每天都很不舒服，每天哦这个一直热潮红，一直流汗，不能睡觉什么等等之类。哎，那个对于生活影响非常的大呢。哦，
1: 嗯
0: 嗯，
1: 真的，
0: 嗯，那今天就非常谢谢陈云陈药师，谢谢您，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国道五号又新增加了一个夜间施工哦，是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封闭在进行工程，麻烦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哦。国五另外两个夜间施工是在北上的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占用内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的路间也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65.9到64公里之间，过了龙潭交流道的外侧两线，北上53.8到51.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也通通都施工封闭。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最新的国防授权法案，其中包括提供最高10亿美元的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感谢美方的支持，愿意提供安全协助，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将与美方共同讨论善用这一笔资金。李义成的报道。
2: 美国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文本内容包括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最高10亿美元，约新台币310亿元资金，协助台湾自我防卫。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预计6月4号审议这项法案。对此，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回应，感谢美国两党一致性支持。
3: 军委会公布的这个是2027的，那事实上这个根据这个国防

0: 授权法案下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来提供我们这样子的安全援助已经不是第一次，那是2026、2025都有。那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两党啊，都是一致性的支持，来强化愿意提供这样的安全援助，来强化我们自我防卫能力。那我们台美双方都是会共同讨论来善用这笔钱，来提升我们的防卫能量。
1: 盘点近年来美国援助，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纳入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明定美国国防部最多可动用3亿美元推进此倡议，维持台湾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2026财政年度授权法也包含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提供10亿美元资金。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今天表示，民众如果能够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以申请撤销警示，不用再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吕明宗的报道。
3: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社护性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社护性癌治疗的趋势有逐渐朝向这个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来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杨欣的报道。
4: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线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及时修正，
5: 比较立即会发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5次的疗程，就5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4: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社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清晨的中南部沿海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大台北南部内陆还有花东纵谷留意局部的37度左右的高温，而金门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的东北部还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跟东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而马祖跟金门要留意低云或局部的雾可能会影响能见度。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本岛多是晴时多云，离岛地区

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27到38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5度，离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邮传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38，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大家。目前看到的都是夜间施工的路况，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行就好。国道三号北上的65.9到64公里，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的外侧两线，北上的53.8到51.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的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国道五号的施工点呢，是在北上的48.4到46.6公里之间的罗东路段占用内侧，还有北上罗东入口占用路肩，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进行灯具叫清洁作业。今天跟明天都是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会施工封闭国道二号西向大竹交流道往青埔方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要改利用往芦竹方向的出口匝道下来之后这个是平面的台31线，然后在大竹北路这个路口回转之后循着台31线往青埔方向继续行驶就可以。有其他路况消息的话，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广了，0800-00123，谢谢您。寂寞边界这首歌曲是张栋梁的歌声。

刚刚提到说国道三号北上的 53.8 到 51.1 公里之间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那次两个车道在进行夜间施工嘛，结果在北上 53.8 公里这个地方发生车祸就是小客车跟缓撞车发生事故了，就在那个施工占用的那次两个车道，不晓得是不是不小心撞到还是怎么样应该也不可能是故意的啦好，那因为进行工程又再加上发生车祸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请您更小心一些林口区这里在文化路文化二路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则是有机车自摔的车祸林口区的文化二路跟信义路的交叉路口有机车自摔的事故。

家好，我是桃子 A1J， 让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三号北上53.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哦，内侧两线车道上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其实这里本来就是进行夜间施工的路段哦。北上53.8到51.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占用内侧两个车道在施工，然后又发生了车祸哦，所以呢车行速度当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就麻烦朋友哦小心通行。看起来车祸应该是已经在处理了。本来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路间不是有这个路施工封闭吗？现在说已经结束撤除。另外国五北上雪山隧道的内侧还是持续在进行夜间施工，包括北上48.4到46.6公里罗东路段的内侧车道也一样封闭在施工。

曲狠狠爱哦，是 FT Island 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53.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那次两线车道上有小客车跟缓撞车的事故。这个地点其实同时也有夜间工程进行哦。施工路段是在北上53.8到51.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占用那次两线哦。那因为这两个状况的关系，所以呢车行速度就有受到影响了。北上国道三号65.9到64公里之间，过了龙潭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现在也施工封闭。

9:58喽。林口区刚刚文化二路跟信义路交叉路口有一起机车自摔的事故，车祸还没有接到后续，国道三号北上53.8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则是内侧的两线车道有小客车跟缓撞车发生车祸，这个路段其实同时也是施工的路段，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有其他路况再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阿关，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见，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喜欢。

0: 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

的两个车道有缓撞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的 53.8 到 51.1 莺歌系统过后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65.9 到64公里龙潭过后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的。国道5号北上的 48.4 到 46.6 公里罗东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施工。台65线南下 10.7 到 10.9 土城一路段的桥下空间在进行水管更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五月天，歌曲是《派对动物》啊。今天是5月27号了哈，这个五月天只剩下了最后的这几天啦。礼拜天过后，下礼拜就是6月份了啊，所以五月天的歌啊，尽量在5月播给大家听。

好了，上线咯，我是尚恩，请你在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在国一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收到消息，全线封闭施工，双向都是如此，麻烦你改道行驶咯。

10:18，国道3号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另外，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是封闭施工的，麻烦改道了。今天特别热，不知道大家一切都还好吗？你有吃碗冰吗？喝杯手摇饮吗？其实这么热的天气，的确吃冰透心凉了。但是因为天气热，还是要记得多喝水。那吃冰它毕竟就是一个一时快乐而已，长期下来还是喝水比较实际啦。然后你从比如说办公室走出到外面去，那个温差，冷气房跟室外也是要注意一下，不要感冒咯。许书豪歌曲你好吗？

他是 Shawn Mendes， 听到的歌叫做 In My Blood。 10:26在国道一号双向160-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国一189公里王天入口啊，没有大渡方向双向会入国一，还是雾日方向南下会国一，都是施工封闭的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施工。这是郭小小歌曲 Follow Me， 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温的影响，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兰、花莲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雷阵雨。那夜晚清晨的话，温度大概还是有25到28度，感受还是比较热一些哦。那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高温炎热，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内陆地区，局部可能会来到37度或是以上的高温，紫外线指数容易来到过量或是威胁的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到了入夜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所以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会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形态，所以夜晚外出的听众朋友们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明天西南风依旧还是比较偏强，所以在新竹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容易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那此外明天在马祖还有金门容易会出现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

0: 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自公布包含儿童成长津贴在内的共18项措施，内容涵盖三大阶段、四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在明天行政院会通过后，力拼明年上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三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五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今天在台湾新总部预定地北市科 T17 T18 举办台湾员工大会。黄仁勋表示，台湾就是 AI 革命的核心。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上看1500亿美元，台湾员工数也计划提高到4000人。记者李叶成报道。
4: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7号现身台湾员工大会，现场约1000名员工参与。黄仁勋表示，台湾 AI 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5: If you go back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I was talking about Taiw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ecosystem and that we were going to invest in Taiwan. Well, everybody now knows I was right.Isn't that right?
4: 他指出，辉达每年在台湾的支出已来到1000亿美元，正朝1500亿美元迈进。未来北市科总部将容纳约4000名员工，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2030年正式迁入。黄仁勋也介绍辉达台湾总部 Constellation 设计理念，并强调未来总部将采用大量透明化设计与三角形建筑与会。他也谈到自己讨厌电梯，他认为等待电梯非常浪费时间，因此未来总部将尽量减少对电梯的依赖。台北市长蒋万安也送上台北市药及日月同辉飞黄腾达亲笔书法，相信辉达将在台北开启下一个 AI 创新的新时代。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据上述旅游史的入境旅客需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记者杨欣报道。
6: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7: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迅速，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3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6: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2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

0: 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南北区上午发生轿车不明原因失控撞进超商，77岁女驾驶及60岁女性乘客受伤送医，案发原因警方正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魏金妮报道。
2: 超商内一片狼藉，物品散落一地。上午10点多，一辆轿车撞进了北区中华北路上一间超商，强大撞击力也让超商玻璃门面破碎，超商内的顾客吓了一跳，一名萧姓女顾客因此导致身体不适。消防局调派人车前往救援，肇事驾驶70多岁王姓妇人跟车上60多岁的乘客朱姓妇人双双受伤送医。五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陆义凯说，
3: 王姓女驾驶于中华北路一段78巷东往西方向左转时，不慎撞击蔡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在撞击郑姓女驾驶之自小客后，撞进全家超商，经查无酒驾情形，案由本分局调查处理中。
2: 为了防止现场油渍造成危害，辖区五分局立刻通报环保局协助清理，全案后续由五分局交通分队进一步调查厘清肇事原因。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杜绝毒驾，新北警执行雷霆扫荡缉毒行动，统计第一阶段共查获毒驾案件130件，羁押4名累犯，同时也溯源刨根查获68名毒虫，以实际行动打击供应链，全面阻断不法。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透过高强度密度执法、扩大拦查以及溯源断根策略，针对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全面加强查缉，依照各辖区治安还有交通特性，扩大规划执行路检以及查缉勤务。第一阶段取缔共逮捕130名毒驾，尤其新店分局深坑所更在短短2个小时内，在辖区逮捕林姓、陈姓以及黄姓男子三人，除毒品脱液快筛呈现阳性，还无照驾驶。交通组组长张安宏说，
5: 其中深坑派出所更于2小时内查获3起毒驾案件，且驾驶人均为无照驾驶之警示，显示仍有部分民众心怀侥幸，警方后续将强化取缔作为并宣导。
4: 市警局长方扬宁表示，市府已经启动第二预备金新台币2000万元增购毒品脱液快筛试剂，还有致硬尿毒检验费用，并同步溯源毒害，查获3名犯嫌制造分装毒品、8人贩卖毒品、2人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案，还有54名毒虫持毒，后续将全力贯彻查毒驾、断毒源、护安全执法目标，杜绝毒害影响民众日常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迎接宜兰县立图书馆年底试营运，文化局推出诗擂台赛和兰阳文学沙龙等活动，并同步为第12届兰阳文学奖的征文揭开序幕。记者罗佳慧报道。
6: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这次在化龙一村举办的诗擂台赛打破传统阅读框架，采用近年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诗集播形式，将诗作融合朗读与肢体表演，让文学走上舞台。局长黄半书说，
7: 像我们从第一季开始，由黄春明老师台湾草叶集的文学为旅行开始，到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结合朗读跟肢体表演的跨域演绎的这个诗集播，那再来就是当然结合到了我们在第12届的兰阳文学奖征件已经开始了。
6: 黄局长表示，全新的县立图书馆除了是阅读空间，更是推动在地创作的平台。文化局接下来也将推出兰阳文学沙龙，由文史作家许慧龙带领走读文学地景，并邀请郝尼尔、吴伟廷等作家进行世代对谈。而第12届兰阳文学奖即日起征件到7月10号截止，类别包含散文、新诗、童话及歌仔戏剧本，欢迎全国民众踊跃投稿，写出心中的兰阳风情。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尤柔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嫌资讯勿轻信。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自庸俗救星，听到的歌叫做《多巴胺之歌》。好，路况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今天晚上呢全线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路。国道三号这边是土城入口匝道，有一台重机倒在车道上啊，不晓得什么状况，有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马念先，歌曲叫做 Mr. Afternoon。 等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歌曲来自苏慧伦，叫做抬头纹。等我一见喽。

0: Please, please, 为求麦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仍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是晚上的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

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六点，还有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国英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下来关心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

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老王，你又在滑手机哦？
2: 妈，我听说现在劳保局医化系统用手机号码认证后，就可以线上申请老年给付跟退休金，哎，不用再另外邮寄申请书或跑一趟劳保局哦。
1: 哦，手机按一按就可以哦。
2: 对啊，只要用本人月租型门号手机，输入个人资料、手机号码、健保卡卡号，并设定密码，就可以登入申请了。
1: 咦，好像不难呢，我也来试试看。
3: 多元管道好申请，行动电话认证随时通。劳保局开放以行动电话认证线上申办老年退休给付，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逸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来自卓一峰，歌曲叫做再见烟火，十一点十分。第二个小时，张恩 In the Night 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

11:19，国道一号北上14-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哦。还有国一南下22-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双向160-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这首歌 Olivia Dean 作品叫 Lady Lady。

阿丹薛以丹歌曲 Another Star， 11:26，国道3号北上13.5公里，过南港，左路间有抛锚车，要注意一下了好吗？国道1号要注意双向160到165公里，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

我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但我这样。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国道一号南下林口前啊，这边有一段时速是相当缓慢的。有经过这里的时候要再帮我注意一下齁，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速度会慢下来哦。

11: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要留意一下，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啊，所以这边。

来自高五人，这首歌叫做《愈合》。国道一号在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要请你改道。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A Great Big World， 这是跟 Christina Aguilera 合作的 Say Something。 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5月28号方林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在12点前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作品，叫做《言不由衷》，等会见喽。

半夜十二点是一个适合沉淀自己心灵的时间，不论你昨天表现得如何，今天又是新的开始。记得要提醒自己，人被世界所爱，不需要害怕日暮，让景广陪着你等待下一个日出。晚安，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5月2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国一呢双向一百。

89公里这边是王田入口，都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北上140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高科北上

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吱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09，刚听到的是徐伟翔的歌《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继续把路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这是南下在林口这边啊，林口一前内侧三线施工，速度比较慢哦。

12:18，国道一号啊，在中部地区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哦，改道行驶了。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宫口绅士，这首歌叫做《Trap City》。

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是 Everything。 中部地区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属县市封闭的哦，记得要改道，精神状况自己拿捏一下，如果好累，找地方休息。卢广仲，太阳与地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冰线。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0: 你好，我是杨贵妹。家庭暴力已经不是局限在现有或曾经有婚姻关系的亲密伴侣，没有同居的亲密伴侣遇到相关类似案件，也可以向专业的家防官求助。警政署在每个警察分局都设有处理家暴案件的家防官，不让你受到恐怖情人的伤害。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刚听到的是伟伟黄庭伟，明天见。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道。Ctrl T, damp heart。

12:41，你刚刚听到是张雨农垃圾带走。今天是5月28号了，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白天还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哦，各地还是晴到多云，中午过后大台北宜华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那今天晚上哦，跟着明天啊，今天28号晚上到明天清晨气温还是有25到28度的哦，所以夜间户外活动哦，中央气象说你还是要防中暑，好不好？白天气温还是高温炎热，普遍32到36度哦。

Sam Smith 这首歌叫做 Diamonds。 12:52，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呢，在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地方主线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这边过东湖内线施工。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一号南

下39到41公里之间哦，林口一前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那稍早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点，那现在看起来是已经恢复顺畅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 Adele 的歌，这首叫做 Love Is a Game。等一下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伴你到凌晨4点。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如果现在的你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4到11公里，过东湖内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线施工一样到6点钟。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国一的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王田的入口哦，双向都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这是北上44.3到42公里土城前外侧3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新店碧潭隧道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北上53.8到51.1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鹰前内侧2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5.9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0: 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1: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2: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有多久没回故乡走走，陪陪父母与家人了呢？岁月无声，找个时间回家吧，找回心中伟大的美好。我是曾佩慈，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嘿。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是5月28号星期四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稍早听到来自 Deca Jones 啊带来这首歌曲《在这里停一下》，夜间工作到现在累了吗？啊，这个找到最近的服务区休息站停一下，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再继续休息。哎，不对，休息完再继续休息，阿妈歇赛了哈。啊，这个休息。洗完之后当然是继续工作了哈。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
1: 怪我是不是太冲动，
0: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啊，当然一样欢迎你。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后站人 ，Healing Me。

破绽人这首歌曲 Healing Me 治愈我，时间是凌晨的1:17。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被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呢，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占用在施工了哈，要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以及一样是国三呢，在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那么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国五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灯具的清洁，南下的雪山隧道这个也是内侧车道进行相关的工程啊，这个麻烦你经过的时候也要留意现场的施工状况咯。好，提醒你开车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拦停爱我就要爱我的全部。

徐若瑄不由自主，时间是凌晨的1:25。中部区域，今天看起来这个国道的施工还算是蛮多的哈，在国一双向的179到180，南屯到台中封闭外侧车道，特别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三义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呢在南下的129到145，后龙到通宵要注意一下，也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对，有可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继续往南走，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这里就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了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省道部分呢，在台88线这个东向竹田系统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要提醒你提前改道啦。好了，事实上这个除了施工比较多之外，其他道路状况都非常的良好稳定，那就麻烦朋友们安全开车，帮我们持续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苏慧伦这首歌曲叫《抬头纹》。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警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警广的动态吧。

时间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开始连夜晚都很热了哈。这个大概都是27、28度左右。这个昨天呢、在白天哈，像是台南呢，飙出了39.8度啊，这个体感温度不要说40度了，45度都觉得皮肤要烧起来了哈。台北呢也监测到38.3度，基隆又37.6啊。就是说这全台啊，从南到北哈，白天都非常的炎热，很高温。今天来到星期四呢，苏里马森马西港宽哈，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这个高温资讯。这个在双北、桃园、新竹、苗栗、彰化以及台南、高雄、屏东，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几乎包括全台湾了哈。今天中午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啊，有局部地区呢，像新北市、台南还有花莲啊，还是会出现连续38度的极端高温。还要尽量避免在这个日正当中户外活动，非必要外出呢，一定要注意防晒啊，尤其啊白天要骑车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哇，有够痛苦的，对不对？骑机车呢？

这个机车坐垫啊，烫得好像屁股要被烫熟了哈。开车嘛是赶快啊，整个车子里面呢犹如个是一个大闷锅啊，必须要让空调跑个一两分钟好像才有办法开车啊，非常非常的闷热，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在这样子炎热闷热的天气呢，最舒服的就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或者是冰沙啦。

炎炎夏日呢，来杯冰冰凉凉的果汁冰沙啊，心情好多了。哎，啊，原来啊，这个喝一杯果汁或者是冰沙，还真的是有机会改善情绪啊，甚至是可以降低忧郁还有焦虑症哦。啊，这个根据呢《每日邮报》的报道呢，有一项刊登在美国新堡大学，发表在这个英国营养学期刊的一个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啊，只要呢增加蔬果摄取量啊，每天额外饮用一杯100%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的人呢，在忧郁指标表现上面有更明显的改善啊。这个研究呢是追踪42名平常蔬果摄取量偏低的成人，然后呢被分成不同的组别，其中一个组别呢每天这个摄取蔬果给他充足的这个摄取5份，另外一组呢基本上这个会再加一杯纯果汁或者是冰沙。结果呢研究显示一件事情啊，这个每天呢摄取5份蔬果，然后呢再加给他一杯果汁，纯果汁或是冰沙的受试者呢在忧郁还有焦虑的表现上面明显比他其他组别哈这个优越许多。这个作者表示呢，这个许多人都知道每日五蔬果，甚至呢可以的话健康蔬果579，事实上是有益身体健康的，但是实际上好像还真的很难达成，对不对啊？那么喝果汁或者是吃冰沙好像是一个可执行的替代方案，帮助你呢每天能够摄取蔬果达标，而且呢这个蔬果摄取达标，然后这个促进肠胃道蠕动，摄取不同你身体需要的矿物质维生素之外呢，事实上还可以改善你的心理健康啊。不过这个研究团队也提醒，喝果汁就算它是纯果汁或者是用纯果汁做成的冰沙，还是有一个小小的陷阱，就说呢果汁虽然含有这个蔬果它所含养的维生素或者是植化素，但同时也富含天然的果糖哦。这个属于游离糖，摄取过量是会增加蛀牙的机会，甚至是肥胖或者是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呢如果需要用果汁来这个补足每天不足的这个蔬果摄取量哈，你可能还是要均衡饮食，适量的摄取。不过呢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确根据卫福部最新一次的统计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在2021年呢是近64万其中呢年轻族群有近40%的人应该要就医却没有就医，所以就说呢这个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数是64万人，其实加上一些黑数也许可能破百人哦，显示呢这个心理问题还真的是一大隐忧。我想呢接下来几个月都是炎热的夏季这个希望说比方说接下来的一两天有这个梅雨封面报道的话，凉一点看是不是舒服一点，心情也好一点，但一定是暂时的嘛对不对，因为现在毕竟才5月底夏天要结束还是遥遥无期心情要轻松，要轻松呢多多摄取一些蔬菜水果依照这个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的一个提议呢，成人每天应该摄取 2.5 到3碗的蔬果这个换算下来一餐你至少吃一盘的烫青菜吧，并且摄取2份的水果，一份水果呢是这个一个拳头大，所以两份水果就是两个拳头大了多吃蔬果降低心血管疾病、中风、癌症、早逝的风险以及呢提升你的心理健康。摄取不足你可以适量的摄取纯果汁或者是纯果汁所制作的冰沙但小心如果这个果汁呢添加了太多这个添加物的话，哎呀，这个对于健康或者是心理健康的帮助可能会因此打折扣哦。

文慧如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42。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3到42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小心哦，是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省道部分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

来自黄兴浩跟曾伟忠这条歌啊，咱留下来诶，这个诶的痕迹，后面这台语不会念了哈。好了，时间来到凌晨的1:51。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中岛美嘉这首《爱之歌》。来到1:56，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是 Leona Lewis Angel。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上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后里呢，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那么一样在国一双向的189公里王田的入口，由大渡方向这双向汇入国一以及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在国三这个北上的65.9到64公里过龙潭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53.8到51.1莺歌系统到三莺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进行油漆工程，北上也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处理。在省道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65线南下的10.7到10.9土城一这里桥下有空间的水管更新，封闭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这个省道的夜间施工部分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替代道路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1: 今天要教过马路。啊，
0: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教？
1: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

0: 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4: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3: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4: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3: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4: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5: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妹妹，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7: 因为她学小米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8: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9: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6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7: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合作为家己美丽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的《饮酒讲酒话》这张专辑当中啊。他今年呢啊，也因为这张专辑入围了台语歌后，好像说是在这个台语歌后这个奖项入围的这个记录当中，年龄最高的入围者，好像也是整个金曲奖这个个别的这个奖项当中啊，算是年龄偏高的这个入围者。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够以前辈之姿拿下今年的这个台语歌后呢？真的非常的期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呢。虽然说没有最新更新的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开车看起来这个施工仍然是不少哈。在国道三号呢，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跑步工程，那么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啊也在进行跑步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一首台语歌，它是潘越云《美丽的寂寞》。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提醒你啊，这个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要提醒你一件，如果忘了做，哎呀，五月过后可能就不安心的事情哈。今天已经是5月28号了，哇天哪！啊，这个距离五月结束呢只剩3天，加上今天第4天啊，这个应该都报税了吧啊呵呵。这个财政部呢，台北国税局哈，在这个礼拜一的时候是有表示，截至呢上个礼拜周末啊，这个完成去年年度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件数呢，总共有508万件啊，大概占70%左右，显示呢事实上还有部分的朋友哈，可能还没有报税，提醒呢尚未报税的民众一定要尽速办理结算申报啊，这个要省时间。事实上，在家里你使用手机报税啊，这个下载税额的估算表，很快就可以完成申报了。手机报税啊，这个根据国税局的说明呢，非常的简单。事实上，你不用下载 APP， 你不用安装 APP， 你只要智慧型手机连接到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啊，小心，只有一个是正确的网站，其他的网站啊，你如果看它的结尾不是.gov.tw 的，全部都是诈骗哈。进入到手机报税的系统页面，选择要报税，然后透过行动电话认证或者是户口名簿户号加查询码，或者是行动自然人凭证完成身份验证，就可以直接下载税额的估算表，检视之后没有需要跟变更内容呢事实上你就可以直接回到报税页面，按照步骤这个依序并执行申报，资料上传等到手机画面出现申报成功就完成了。

朋友呢啊，提醒你啊啊，因为今年的这个报税最后一天5月31号恰逢星期天啊，所以呢这个报税的日期延后一天到6月1号啊，这个是最后的日子了哈。不过呢啊，因为资料的汇整上传需要2个工作天，所以呢民众可以在这个缴税次日起一直到第3个工作日哈、啊、再进行查询哦啊，剩下不到几天啊，希望朋友们顺利的申报完成。不要也这个 delay 了。到5月底了啊，除了提醒大家这个如果还没有报税忘记报税的这几天一定要记得之外啊，5月底事实上也有交通新制要上路啊，宣传很久的高龄驾驶换照的新制呢，在今年的5月31号，也就是3天之后要实施啊。换照的年龄呢，从75岁下修到70岁了啊。事实上呢，5年前就已经满70岁，但未满75岁的朋友呢啊，暂时这个5月前哈、啊、已经满70岁啊，但未满75岁的朋友暂时不强制换照。但是如果这个拿着逾期的驾照经过举发啊、是会被处以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那么5月31号开始实施的高龄换照新制呢，重点啊，这个会采分龄的关怀方案，明定呢普通驾照有效期限直到70岁啊，70岁未满75岁的这驾驶人呢，经过体检合格并且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就会换发有效期限到75岁的驾照。那么年满75岁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呢啊，长者朋友，你除了啊要在这个经过体检啊以及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之外，还必须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提出啊没有患有中度以上失智症的证明文件啊，这样子才能够拿到一张短期的驾照。这个短期驾照只有3年，每3年必须要换发一次。那么换发的时候一样啊，还是要经过这个体检啊、道路安全讲习以及认知功能测验啊，这个是往后的新制了。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家中有长者朋友呢，事实上更推荐的是主动缴回驾照啊。事实上呢还有相关的一个乘车优惠给你哦啊，这个享受 T-Pass 的乘车优惠啊，这个每个月呢回馈金上限1500元，补助2年，所以总共加起来是可以有36000元的优惠啊。这样子的一个乘车优惠呢，不但可以在市区的捷运啊、轻轨啊啊，或者是市区公车啊等等的哈啊，甚至在这个公路客运、国道客运啊、公共自行车、渡轮、计程车都可以使用。哎，这个年纪大了，哎，这个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去走走玩玩，也是比较安全，也希望是比较愉快啦。

那么公路局指出呢，因应新制已经规划了便民的服务模式哦。除了这个监理站啊、监理机构每日会有定时定点开课之外，也会每一和地方政府多处关怀据点啊，这个安排有375处的讲习场所啊，已经培育了400多位的种子讲师啊。这个讲习的地点呢，包含各地的监理所站、驾训班、区公所、活动中心，甚至是乐龄中心等等的场所，提供长辈呢友善的换照服务啊。这个高龄换照的讲习课程呢，总计会有2个小时，分两堂课，每堂课50分钟啊。所以你说呢啊，阿瓦丢，哎，老啊哈，这个注意力、集中力上课，哎呀，实在是太累哈。哎，其实呢，也是会有这个比较友善的这个时间的分配措施了哈。啊，这两堂课呢，分别第一堂会着重现行的道安政策，还有法规宣导。那这个另一堂课呢，则是和长辈，哎，这个讲解一些互动

操作危险感知模拟的情境，提升呢用路安全的观念还有技能啊。这个讲习的内容当然也会依照长辈容易理解的方式来进行吸收啊，这个让长辈呢能够透过这个轻松的课程重新建立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

你说我要主动跟监理机关联络呢，还是你年龄到了会这个被动的收到通知呢？这个公路局强调哈，长辈会收到这个监理机关寄发的换照通知书，再前往监理所站就可以了啊。这个相关的新制事实上也陆续公布，不过呢你想要这个主动来进行了解的话，你也可以到这个交通部公路局的官网以及各地监理所的网站来进行查询换照的流程啊，或者是如果有各种疑问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哦，拨打各地的监理所站服务专线来进行查询哦。

0: 小朋友早，路上小心哦，要走人行道，不要在马路上乱跑哦。
1: 好，谢谢保护妈妈。
0: 爸，我去上班咯。
2: 哦，路上小心，赶时间还是要走天桥或地下道，不要乱穿马路哦。
0: 我知道了，爸再见。
3: 老婆，我出去跑步咯。
0: 哦，路上小心啊。
3: 好，我会面向来车靠边跑，放心啦。
1: 爷爷奶奶，你们要去散步啦，路上小心。
4: 好，你看爷爷奶奶穿了亮色的衣服，还戴了反光手环呢。
5: 是啊，小宝贝，我们还会学你过马路的时候举起手来跟驾驶打招呼哦。
6: 多一点关心，多一次叮咛，多一些注意，多一份安全。交通部提醒您，路上小心。
7: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8: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9: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10: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11: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12: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3: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4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到24公里圆山路段内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到11公里过东湖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国道二号在西行的6到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啊，另外在这个国道8号啊，这里西行过新吉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然后在东向啊，过台南系统，然后在新市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的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

来自理想混蛋的歌曲《离开的一路上》。人生这条道路上面似乎这个永远充满着别离，对不对？从这个成长还是学生时期最常遇到的别离，最第一个遇到的别离可能是毕业啊，或者是可能班上同学哈，这个学期发现哎有谁转学了啊，逐渐的这个长大之后呢啊，这个公司同事离职啊，或自己可能需要换环境，对不对啊？或甚至呢这个走了很久的另一半分开了啊，接着这个慢慢的人生的这个许多的场合见多了哈，反而变成是什么？有亲人离世了。啊，这个离开的一路上，不论是自己是离开的那个人，还是你是送别人离开的那个人，我们都得祝福彼此，对吧？讲着讲着，突然又觉得啊，像最近哈，这个在滑 IG 呢，就发现啊，现在的这个学生非常的有创意，因为在五月底哈，接下来五月底六月初，的确啊，也都是这个毕业季啊，在大概两三周以前哈，就已经有这个当届的毕业生啊，开始在拍一些搞笑创意的影片啊。就让我觉得很奇妙，以前在毕业的时候不是觉得很感伤吗？现在反而这拍了很多的这个搞笑的影片，但是呢，足以见得哈时代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来自动力火车这首《忠孝东路走九遍》。不管哪一条道路你走了再多遍啊，你对这条路况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但仍然要专心开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有事故哦，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这里外侧一线车道呢，说是有连结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友啊哈，唔通疲劳驾速啊，不要疲劳开车，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尤其在国道上面呢速度因为比较快，所以麻烦你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就要抓更长哦。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预计到6点钟，也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梁静茹迷路。

来自方炯斌这首歌曲叫做《太空漫游》，时间来到2:58，稍待会儿3:00，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还是非常的耗费体力，但仍然要希望你一路顺风。三点之前，草蜢的一路顺风，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开车。另外夜间其他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从台中系统到这个丰原的路段呢，是全线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一号，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以上都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接着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那么特别在南下的5.5到7公里过石碇路段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了，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道资讯，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杰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杰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

0: 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1: 嗯。
2: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

0: 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2: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1: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2: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1: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3: 想逃，门儿都没有！
1: 奶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3: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4: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咯。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6: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翁玉君这条歌是谁的舞伴、收录在他上个月发行的偷偷藏入心这张专辑当中、很明显跳探戈的曲风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三个小时一刚开头、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是13.3公里，过东湖哦，这里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外侧一线车道在处理，要麻烦你多加小心。既然刚刚是三个舞伴，看起来好像跳探戈舞，那就来首探戈的曲风，深情探戈。它是红蓉红

我想跳舞这件事情哈啊、就像刚刚有听到西塞耶舞花啊，是这样子的。有时候呢，在这样社交的场合，你是会邀请不认识的人跳舞，或者说见过几次面，但是并不太熟彼此这个跳舞的习性和脚步，对不对啊？所以呢，需要这个一前一后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所以呢，如果有这个认识的舞伴的话啊，跳起来好像比较轻松。但是这个跳舞这件事情啊，好像就是在学一个这个人际互动进退的这个手段之一。所以呢不论是和认识的人跳舞，和不认识的人跳舞，和见过几次面的跳舞，好像领略到出来的道理都不太一样哈。这是跳一些什么经典舞步、国标啊、探戈啊，可能会这个领略到的事情。那如果是跳线下很流行的一些街舞啦啊，就不太确定了啊，因为这个可能 solo 啊，这个 freestyle 这个可能比较重要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目前呢看到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小心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那么另外呢，一样是国道一号哈，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以及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入口匝道入口匝道哈，出口匝道没有，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出口可以行驶了哈。那么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北双向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啊，所以要麻烦你啊，因为这里出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不论是南下或北上啊，可能都要提前切换到侧车道，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 OK。刚刚跳 Tango， 现在跳华尔兹。非常著名的佩蒂佩姬这首《田纳西华尔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来自苏珊大神苏珊普尔的翻唱，时间是凌晨的3:24。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外侧车道，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在这里哈，

还在处理当中。好，台北市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行驶哈。那么在这个三重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这里有移动性的施工，会轮流占用到汽车道或者是机车道，一样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千言万语》。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实时关心您。

各位听众大家好，开车的时候请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或者是打电动哦，看影片也不要啊，专心开车。我是林珊，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的，开车要专心，唔通用手机啊！哈，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现在即时的这个天气状况呢，全台各地大概都是25到28度，好像比较多都是26、27、28度啦哈。啊，这个。白天呢还是会有高温，极端高温的出现，特别提醒呢，在北北基桃还有部分的新竹，部分的苗栗，还有彰化县，以及南部呢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啊，以及部分台东地区，今天白天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啊，甚至是极端高温38度以上的出现，真正是一个小欢杯啦哈啊！不过呢，这个今天白天呢、啊，哈、啊，这个还是会有高温，不过呢，哈、啊，在今天的中午过后啊，慢慢可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哦，因为会有一道锋面南下啊，从今天的晚上一直到星期五呢，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都有机会降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还有这个中南部山区，甚至。

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这个封面呢事实上走得很快啊，所以呢到了礼拜六哦，这个天气就会逐渐的回稳，但也会因为下雨而且有云层的关系，高温就会下降许多了哈。不过呢这个周六周日严防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要观察的就是台风的动向了哈。这个今年的第六号台风强密呢它在这个稍早的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方21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持续呢是往西北的方向之后可能会转弯朝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前进当然这个路径还是会有变数了哈。不过呢根据预测，台风直扑台湾的几率是很低的这个预计呢应该是在下周一前后最靠近台湾，也就因此呢礼拜天到礼拜一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的海域还有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会有长浪发生，马祖也有可能会有长浪的机会这个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迎风面可能会有这个一点点的降雨了哈。没有降雨那就会受到台风外围沉降环流的影响，也会很热。来自李思松这首《爱情证书》。

爱情证书，这算是孙燕姿的歌，但是李思松写的曲啊，李思松他本身也是音乐人啊，这个再拿回来唱是不一样的感觉。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稍早国一北上的13.3公里过东湖、啊、外侧车道有连接车和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一样是国道1号哈、啊、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施工封闭。好、啊、这个刚刚哈、哎、才提醒大家的这个国一北上13.3公里东湖路段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好，那所以呢，道路上面还有其他的施工要麻烦你持续的留意哦、包括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79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3E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在南下的221.8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作啊。北上的147.4到145院里到通宵是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出门在外，开车在外，安全第一，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这个定时的休息很重要。除此之外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目前呢，虽然说没有道路状况啊，没有新增进来的道路状况，那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施工。好，这个在台北市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哈，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之前的路段，有民众呢在车道上面往北行走，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看来啊，不是只有驾驶朋友要留意开车啦，啊，这个行人呢，拜托拜托，夜间哈啊也要各行其道，尤其呢啊也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以策安全，来自陈势安的歌曲《天后》。

来自陈势安的天后，在 K 歌当中，一个小时又要结束了。等一下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听完天后，要唱听天王唱歌，他是秋风泽带来的歌曲叫《脱臼》，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了。那我们就明天星期五，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还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喽。另外这个一样在国一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大湾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邀请你提前避开。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施工的。同样在国三南下的221.8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147.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五号在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都有内侧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方面，看到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澎湖多云到晴，然后在清晨中南部沿海零星短暂雨。哦，今天还是温度偏高，在新北、台南、花莲今天有到38度哦，然后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县、苗栗以及彰化、高雄、屏东、台东也有到36度哈。继续烤番薯。好，那目前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20.2度啊，花东这里比较凉一点哈，而且还有风。然后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大部分都是25到28度啊。

哦，这是陈怡景、洪静瑶两个做位合唱的歌曲，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呀。4:11哦，那我当时又弹个听的时阵，你知道你也听到几台啦吼？这个时间点，尽管现在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转来转去，可能当天的外线啦，哈。来，咱空中互相来陪伴，4:12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哦，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先前这里有民众往北行走，然后4:09的时候，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人已经走到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段，4:09，也就是大概3分钟前，他的动态是在这里哈。如果是在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行人的动态。他3分钟前是在基隆路高架往北罗斯福路路段哈，小心，拜托拜托嘿。除此之外，现在施工的点是比较多的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黑夜降临，灯火闪烁，紫色的夜空映着你纯白的笑容。
1: 为了守护彼此的笑容，夜间行车请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让平安成为开车路上最好的依偎。大家好，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和景广，祝你有个愉快的夜晚。

来4:18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双向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因为施工而封闭哈，一定要注意避开。另外双向在王田入口由大渡方向汇入国一乌日方向南下。大渡方向然后双向汇入国一，还有乌日方向南下汇入国一，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这王田入口目前也是无法通行的，要小心避开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侪位哦。啊，前两百句话背后金后注意彼此安全啊。

哦，这是 K 歌时间哈，叶盛清、林秀琴，爱在一起。接下来这首也是很多人在 KTV 必点之歌，来听一下潘玉文、徐婉玲《幸福的时光》。

真的蛮多对唱歌曲，大家喜欢就点来唱，然后有的是节奏非常轻快，又歌词又能表达心意哦。来，接下来这一首，哦，你的眼睛陪麦点起，版的阿龙跟苏有荣这位好唱的歌曲，可爱不怕。

4:31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东湖内线，南下在圆山内线也有工程。再来南下林口一前内三线施工。国一还要注意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要改道。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施工封闭中。再来国一的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大湾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三线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施工封闭，也要改道哈。北上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前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过龙潭外侧两线也有作业哈。在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施工中。国二西行哦，在过机场系统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有作业哦。雪隧在南下那一侧也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候，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哦、，Stand up， 隔离赶紧哈，赶快把酒杯和金醒醒吧。4:38，当爱困的时阵对吧？啊，俺哥厉害开车哦，眼皮不要松掉哎。

0: 欧总，爱准备要醒过来。
1: 我想大声飞，你大声飞行，飞的那只其实也不在意。
2: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我想大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哦，已经4:42了。目前呢，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封闭哈，还有双向王田入口也是无法通行，要注意避开啊。

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施工封闭哈。还有在北上苑里到通霄中外侧，南下呢后龙到通霄中内侧，以及中心系统到中心的中内侧都有作业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哎，再过几秒，4:45，来讲一下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觉得不可思议。说日本现在呢，有一些年轻人哈，他们流行一种生活方式哈，叫做取消洗澡。洗澡怎么取消？意思就是不要洗澡哇。说不要洗澡哦，连洗脸说只是用那个化妆水，那个脸啊，不是用水洗，是用。

用化妆水的棉片擦过啊。有一个服饰店的这个年轻的店员哈，然后就说现在加入这种流行就取消洗澡，都不洗澡，结果不要说他的同事卡里宾亚都没掉，那个客人进来都说，哎，这是他明明进去的是一家服饰店，但是怎么觉得这是什么店啊？为什么这么强烈的味道这样哈？哎呀，现在说这股取消洗澡的风潮在日本年轻人里面呢，真的流行哈，并不是说泡澡不泡哈，连最基本的淋浴冲澡他也彻底跳过，也有的人一个礼拜才洗一次哈，然后也有的人说因为没有流汗就不用洗哈。不过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啊，在台湾你看这种天气你不洗澡试看看，熊熊冻没掉哈。而且啊，像我们这个天气这么炎热，有时候你冲个澡，那个体表的温度也会降低一些哈。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没有流汗哈。然后也有的说因为发型好不容易弄好了，不想要弄乱。好，这种生活态度也就非常的奇特。好，但是在日本啊哈，在台湾要流行起来，我真的觉得是有相当的一个困难度啊。

今天最重要的还是温度偏高哈。大台北南部还有花东纵谷局部地区37度以上哦。那以目前即时温度来看，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19.9度，花东这边，然后宜兰、花莲、云林古坑哈，有部分地区呢现在是大概20到22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有的已经有到27度了哈。这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哦。好，那水汽的部分在清晨

哦，这严艺格 J 上所演唱的歌曲《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好熟啊？哈，听童话故事里面才会有这样的结局啦。现实生活当中，哈哈哈，就了解什么是童话，什么是现实。6:09，好，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时空点。都已经告一段落了，也包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外二线的工程呀，已经结束了哈。好的，好，那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现在绿油油的，大致顺畅，那继续播起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0: 哦，也许为了幸福，也许为了我们有的心中理想的目标，愿意再一次努力看看，好，希望可以得到好的结果，对吧？好，刚才这是小雨所演唱的《再一次》，但是有时候现实生活当中再一次来的不一定是幸福，有可能是又被骗了一次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好，我们今天防诈骗单元就是要跟大家来提醒了，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0: 安全厅看厅，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邱雅田，嗨，早安。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今天雅田来讲这个案例，我个人觉得是蛮悲情的啦，哈，
2: 嗯，
0: 就是有的人被骗一次，已经很衰了，堆心瓜了，对不对？
2: 对。
0: 然后又被骗了第二次，哈。
2: 对，因为以前呢、啊，有一个我的长官曾经跟我预言，
0: 哦、
2: 他说诈骗数据一定会一直下降。他说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全台2300万人、欸、大家一人被骗一次，每个人都被骗一次以后终究
0: 应该也要讲有一些经验了，
2: 对，只要数值达到2300万、欸、我们就把婴儿都算进去，就是加起来已经要到了2300万，
0: 但是没有，因为他可能是这一种模式诈骗，也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诈骗，
2: 对，你还是有可能掉入下一个陷阱。
0: 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被骗好几次，
2: 对
0: 不对？
2: 对，但我一开始要先跟大家破一个梗，就是如果你今天被诈骗了，你觉得心有不甘，你觉得非常的生气、
0: 嗯、
2: 你也千万不要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千万不要去搜寻这个关键字、嗯、因为没有所谓网络上任何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件事。
0: 对啊，我们都说连警方投入那么多的资源、
2: 嗯、
0: 他要去追回来短时间破案那也没有那么容易。
2: 对，而且追回诈骗款项唯一的方法就是经过合法的审判程序之后，
0: 对，
2: 将歹徒绳之以法之后，并且把他的账户全部都拿出来、嗯、把这些诈骗的款项都拿出来以后，才有可能再按比例分还给被害人，绝对不会有所谓的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的国际律师还是毕留分析师。
0: 这个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电影看太多了、
2: 嗯、
0: 因为有一些电影的确哦，但是前提是你得花多少钱啊，如果真的有人做到那一定是巨额啊，对不对？
2: 嗯，
0: 哦，因为这个在那是电影的情节啦、
2: 嗯、
0: 但在现实当中不可能，
2: 对，
0: 不可能，现在没有哪一位什么律师或者他再厉害没有人可以去帮你追回，因为你被骗的钱也有限嘛，你也不是什么几亿几兆那一种嘛、嗯、对不对？哦，
2: 即便是你去请了律师帮忙，律师能够做到的就是帮你打官司，
0: 对，
2: 然后帮你去出庭，然后帮你去收集这个被、嗯、就是犯罪者的犯罪证据，然后去帮你打官司之后，一样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就是审判程序，以后才有办法有可能拿得回来。
0: 可是我们来了解一下他的心理、哦、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理解啊，
2: 嗯、
0: 受害者被骗了以后很生气嘛、
2: 嗯
0: 哦、他可能去报案，
2: 对，
0: 然后警方说好，我们接受你的报案，我们会来处理，
2: 对，
0: 但是我们知道那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
2: 没错，
0: 有的人越想越气，
2: 对，
0: 回家睡不着、
2: 哦、
0: 所以难怪会上网去搜寻

0: 群，看看有没有谁可以帮我，
1: 对
0: 不对？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他一开始呢是被诈团用假投资的名义去骗了八十万的这个款项，
0: 哎，
1: 然后当然啦，他这个假投资嘛，所以当然所有的钱都已经完全就是一去不复返
0: 了，而且他也找不到对方了。
1: 对，那接着呢，他就是越想越生气，他就去网络上搜寻如何追回诈骗款项。那这时候呢，就跳出来这个广告是所谓的国际律师。那国际律师的网页进去，他就说他是专门协助被害人去追回诈骗款项的。那所以呢，我们这个被骗八十万的这个民众呢，他就相信了，他就开始去跟这个国际律师去聊。那国际律师就说，我们这个是国际事务所，我们有配合高级币流分析师，可以去帮你去找说你当初去投资这个虚拟货币的钱到底跑去哪里了。
0: 他出现一个名词，哎，币流师。
1: 对，
0: 等一下，这他捏造的还是现实当中真的有这种职业啊？
1: 事实上我们真的可以去分析就是虚拟货币的币流
0: 的流向，是不是？
1: 就有点像是啊，我们今天去存款，然后后来我们把这个存款转账到哪边，
0: 就是那个路径，金流的路径。
1: 对，那当然这个虚拟货币他们也是有这个虚拟货币，他去汇给了 A， 然后 A 又转给了 B， 当然是有这个路径可以去查的。
0: 所以在他们这出戏里面还出现了一个角色叫高级币流
1: 师，高级币流分析师。对，
0: 哇，
1: 然后呢接着他就等于是这个被害人，他就去提供了他第一次被骗的细节跟相关的文件。
0: 嗯，
1: 那不久之后呢，这个假的国际律师就说，是的，我们这个高级币流分析师已经帮你分析出来，你当初的这个虚拟货币已经转到了一个金沙娱乐城的网络博弈网站。
0: 告诉他这个金牛的去向是在一个博弈网站、啊、
1: 对，现在已经到了博弈网站了、
0: 哦、
1: 然后这个国际律师就说，因为我们这个是国际化的集团、
0: 哦、
1: 所以刚好我们也有跟这个金沙娱乐城这个博弈网站有合作
0: 啊。
1: 对、嗯、那我们呢，我们有这个高级的操纵博弈的后台分析师、
0: 啊、
1: 可以帮你去拉回你的这个被害款项。所以这个被害人听一听也觉得，哇，太棒了，既然都已经分析出来了，也提供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网络图让他看到说，哦，钱是这样子转出去、哦、
0: 还把那个金牛然后画了一张曲线图，
1: 对，
0: 相关资料都给他这样。
1: 对，然后就说，那当然这个被害人就很好奇说，那我要怎么拿回我的诈骗款项呢？他说，因为现在这个诈骗款项在博弈的就是娱乐城、
0: 嗯、
1: 在博弈网站里，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帮你从后台赢回你的诈骗款项、
0: 意思就是说要用博弈的方式把它赢回来。
1: 对，那他就说你不用担心、嗯、因为我们跟这个金沙娱乐城有配合，所以我们是从后台操纵着、嗯、你只要先缴一笔，你所谓你要博弈嘛，你一定要本金，你先来换一笔本金进来， 我给你一个 app， 然后你就是换了本金进来博弈，然后你一定会赢，因为我们有后台，他也出示证明了我们有这个后台的这个分析师有加入我们
0: 这
1: 个集团。
0: 这样也行啊，这种理由这样也行啊。
1: 对对，听起来很真实啊、欸、就是因为他都出具了各种证明。
0: 对
1: 对，
0: 但他要他的本金要不要又要个几十万？
1: 对，他就也是先缴了这个本金、欸、他前前后后缴了100多万的本金、啊、
0: 等一下，他已经被骗80万了嘛。
1: 对，
0: 他后来又拿出100多万要当本金去把他赢回来，这样就
1: 对。因为他就是跟他说服说，我们有后台的人员操纵，所以你一定是稳赚
0: 稳赢的就
1: 对
0: 了。对，
1: 稳赢的。所以确实哦、嗯、那个金沙娱乐城的 APP 上面啊，这个账上确实是他陆陆续续赢回了280多万、哦、
0: 他就在 APP 秀给他看就
1: 对
0: 了。 对，
1: 然后呢他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们因为有后台的合作，所以你已经赢回了第一次诈骗的款项，还倒赚不少、
0: 哦、
1: 对，那你要不要继续加码来做投资？
0: 就是他看到盈余超过200万那样子就
1: 对，他就说你继续来博弈啊、哦、我们有后台，我们就一起赚大钱。
0: 哇，所以这个受害者就投入更多的钱了。
1: 对，所以后来这个受害者呢、哎、他又去用他的保单借贷了50万，然后继续去做这个所谓在金沙娱乐城博弈这样子。对，
0: 哇、欸、这个有点匪夷所思，这真的很像电影情节。
1: 对呀、啊，
0: 这种连环骗真的也 是、
1: 嗯、
0: 太厉害了。好，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现在的确有一些人真的气不过想都被骗了、嗯、一定要找到有人帮我把它讨回来、嗯、 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问那个网络嘛，对不对？
1: 对，
0: 都问一下。

0: 下，
1: 问 AI，
0: 或者有时候不见得他说他什么律师，也有人说我也有跟你一样的经验，
1: 对，
0: 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
1: 对，
0: 哎呦，可是在后面这个情节的发展，坦白讲也是有一点匪夷所思的耶，哈，我以为他是说你给我一大笔，给我一笔钱，然后我就去帮你追回来，结果钱给了人就跑了，这样，
1: 没有那么简单。
0: 他要他更多的钱，
1: 没错，他就是要他再继续投入本金去做博弈。那因为那个 app 都是诈骗集团自己做的嘛，所以你上面账面上当然很好看，跟你讲说啊，你赢了多少，赢了多少，他就会怂恿你说你继续加码的去做博弈，这样子。
0: 所以他后来是本金拿不出来了才知道被骗吗？
1: 不是，是他还想要继续加码，所以就是这个国际律师就说你要不要去抵押你的套房继续加码，然后他去地震，
0: 他真的去拿套房去抵押，
1: 他去地震事务所要抵押他的套房的时候是被地震事务所的人员报警。
0: 地震事务所还会有这样的就是那个服务、
1: 啊、只能说这真的是他这辈子遇到了
0: 好人，遇到的贵
1: 人，
0: 那真的地震人员是他的贵人，就是觉得他这个是不正常的、一定可能有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抵押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所以就帮他报警，然后后来我们警方人员到场去跟他讲说你这个就是二次被骗，所以警方讲的话我现在再讲一遍给大家听哦，就是一定不会有人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这种事、你的诈骗的损失金额一定要透过侦查程序审判程序结束以后再从加害人那边去返还、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律师或者是金流分析师说他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
0: 没错，而且他当初的话术是说我刚好跟这家博弈公司我们有合作关系，
1: 对，
0: 你既然有合作关系那就直接把钱还给我 啊，
1: 对， 啊，
0: 对不对，然后给你佣金啊，是不是、
1: 是
0: 哦，这样子不是很干脆吗、然后让他进再骗的更多就对了、哇，不过好在啦，这个不幸中大幸，他房子还有保住就对了。
1: 对，不过我们啊，就是刑事局在去年的时候有委托中央警察大学 做一个调查研究，然后他们去帮我们访问了被害人被诈而且二次招诈的原因，
0: 就是专门了解遇到这种情况的人到底他是因为什么样的
1: 原因，对，为什么会被二次被骗呢？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被害人缺乏对诈骗手法的辨识能力，以及过于相信所谓的专业人员可以帮你有机会追回诈骗款项、所以去冒险尝试，
0: 他就是因为太相信了，所以对方叫他做什么他都跟着做就对
1: 了。对，
0: 哇，这坦白讲被骗一次我可以说我倒霉、被骗第二次那时候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啦，哈，
1: 对，所以就要再一次跟大家强调重点哦，就是没有任何的律师或是必留分析师可以帮你追回诈骗款项、律师他只能担任在诉讼的代理人，跟警方、检方跟法院沟通以及整理相关的证据跟构成要件，那律师是没有办法透过公权力去追回你的诈骗款项，更何况是用博弈网站去博弈回来、
0: 但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种被诈骗，因为这样方式被诈骗人其实也不少哦。
1: 是的，
0: 真的还是拜托大家把你听到讯息跟所有亲朋好友分享一下。好，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雅田，谢谢，
1: 谢谢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现时间已经6:2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出现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外线要特别留意有车子故障哈，才刚刚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目睭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啊。

6:31了，目前在国一啊有一个抛锚车哈，刚停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的外线哈，刚停在这边不久，经过松柏就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在国一南下204公里过彰化，要特别注意外线要小心故障车哈。好，除此之

0: 之外，以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啊。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悠悠晨。因应少子化，蔡政府宣布零到六岁国家养，政府提供生育给付、育儿津贴、托育补助。如今赖清德总统上任满两周年，更在520这一天正式宣布零到十八岁国家养，每个月可以领5000元的成长津贴。卫福部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说，除了零到六岁的补助津贴之外，政府会额外再给零到六岁每个月5000元的成长津贴。六到十八岁则是一半帮你存起来，另一半马上可以领，让孩子成年后马上就能领到第一桶金。
3: 在六岁以前，那原则上就是全部是以现金的形式来发放。那六岁以后到十八岁，那会以一半维持现金发放的方式。那另外一半，那原则上我们希望还是从这个协助儿少在未来的成年以后的成长为做规划的主轴，所以会帮他会考虑用一个基金的形式帮他存起来。
2: 六到十八岁的成长津贴规划存在基金账户中，十八岁后可以提领至少30多万元。外界关注这些钱我可以用在哪？
3: 原则上，我们是希望用在对于这个未来刚成年的人能够有更有帮助的地方。那不管是他的创业、升学或者是其他类似的部分，那我们会在这边到时候这个比较具体的它的用途的部分，我们会这个在整个计划定案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宣示出来，让大家一起来看。
2: 政府发红利盼能减轻育儿家庭的负担，朝野不少立委也表态支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详细的规划内容将在5月28号公布，预计明年起实施，总预算规模高达2000亿元。算下来，零到二岁的婴幼儿的家长，除了可以领育儿津贴的5000元之外，再加上成长津贴，合计每个月可以领10000元。如果是选托育补助，再加上成长津贴，家长每个月可以领12000到18000元。政府近期也释出另一项红利，赖清德总统表示，国家税收增加，经济好，成果应该跟人民分享，所以也宣布保国民年金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夫在年满65岁以后可以领的老年年金，将调升到每个月至少可以领5000元，今年7月就领得到。卫福部次长吕建德说，
4: 前段时间农保已经调高给付到23.5嘛。因为要对抗通膨啊等等这些，这也是总统的一个心意，希望能够来做一个能够做一个经济果实，能够从大家一律都可以来共同使用嘛。所以我们现在目前就会从4096调高到5000块。
2: 谈到国宝的老年年金，就不得不提前阵子在社群平台上有网友称，亲人保国宝但65岁过世，交了大半辈子的国民年金却领不到老年年金。卫福部社保司司长张玉璇解释，现行劳保局做法需要民众在满65岁以前接到通知后来提出申请，如果未能及时提出就领不到。不过经检讨后决议，即日起不用申请就可以领得到老年年金。至于是否能溯及既往，张玉璇语带保留地说，因为涉及财务评估还有作业程序，需要跟劳保局进一步讨论。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好，6点37分，刚才讲到国一南下，再过彰化外线的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0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还有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则是有雾霭。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跟降落。像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哦，施文斌跟波雄老师合作的歌曲《水果共和国》归记永和狗。台湾尤其是夏天盛产的水果，我跟你讲哈，每一次看在那个盛产水果的面子上，就会原谅叫你要做来听起啊那哦，好吧，让你热吧哈，因为要到这个季节，那呀那个水果大爆发呀。6:45咯，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就说进入到小满节气之后，这个暑气真的会比较饱满了。果然在小满节气之后开始热哈。好，那在这样一个节气里边，其实最适合吃瓜果类的食物了哈。那尤其哈，很多人就看到西瓜特别顺眼，对吧哈？好，要注意哦，西瓜好，很多人在吃西瓜都是只是吃它的那个果肉的部分，但是不管你是要切的还是要挖的，你要记得最好连西瓜那一层白白的可以吃的果肉啦，果皮绿色没法度啦，那个红肉黄肉下面还有一层白白的，要记得那一层也要吃，那个才真是消暑的地方，因为它里面也有含有一些钾的成分，是天然电解质在这里哈。好，西瓜很消暑，不过万一你是属于那个糖分不能摄取太高的，那就要注意西瓜不能吃太多。那我们可以吃别的瓜，还有小黄瓜嘛，是吧？这个时节，真的吃瓜果是非常消暑的。还有在蔬菜方面呢，适合吃所谓的苦菜，也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面 A 菜类的。莴苣类的，这菜里面带了一种微微的苦味，其实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消暑的，把体内的一些暑气可以带走。哦，但是想到瓜

芭蕾哈，日本北海道在夏季最具代表性的顶级水果叫细章哈密瓜哈，在细章是这边种的哈密瓜。然后呢，最近在日本这边呢，迎来今年第一场的拍卖，最后有两个，就一对哈，这个细章的哈密瓜拍卖价呢，大约是新台币的118万元。你没有听错，两个瓜118万元台币，讲的是台币哈。当然，其实水果拍卖也有它不只是市场行情了哈，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哈，然后抢拍也会造成高价位哈。但是这个所谓的日本的顶级水果，哇，给小一当价你啊呵哈。其实，在台湾哈，我们的哈密瓜品种也很多，而且相较来讲，它也其实比较高价值的，有高经济价值这样一个水果哈。你几粒台币高十五万，你切得下去吗？

好，这首日文歌曲，它的名称是从那个拉丁文 aqua 就是水，然后他念日文发音就变成 aqua， 来自金井美术所演唱的歌曲。这个水的意象代表是蔚蓝海岸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听着真的觉得心情很好？以前眼前这一片美丽的风景哈。好，现在时间6:53了。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新北市三重这边要特别注意环河南路185号。因为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那警校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哈。谢迪，这是在三重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哈，尽量先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警校人员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而国一北上头份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有路况可以播出，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哦，这个美国国防有关的单位最近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计划书，就他们有这个招标的说明书哈。这份招标的说明书哈，说他们要招标这个内容是什么，就是希望有人可以研发出具备变形还有蜂群能力的机器人医疗兵，在第一时间可以深入火线为伤患来进行致命伤口的处理。在他们这个企业创新研究的招标说明书里面，就是希望呢说有人可以发展出这个机器人，然后蜂群协作，所以它不是只有一个机器人，是好几个机器人可以呢有这样一个群集还有自行组装的能力。那他们有什么要求？希望这个机器人在搬运能力上哈，是面对重伤的这个士兵的时候，他这么多机器人必须可以联手合作，发挥集体的力量哈。还有哦，为了避免伤患受第二次伤害，好几个机器人他们本身还要具备变形防护能力，要做什么？要能够自动包裹住这个患者受伤的肢体，而且帮他锁定那个结构啊。就是一个非常有刚性的临时甲板，而且还要有智慧型自动止血带的设计，它可以接收指令以后在受伤肢体上呢自行哦去用这个自动止血带呢去帮他做紧急的一个处理。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要求之一，还要有自动注射药物的能力，然后呢还要能够适应哦，因为有时候地面啊这种坑坑巴巴高高低低的，要能够轻巧适应极端环境，

这是他们招标书的内容，就是这几个。好 OK， 好，然后说六月三号这个招标日期就要到期了哈。非常前卫的一个想法，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投标啦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只有科幻片做得到而已，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哈，所以觉得未来是充满期待的啊。哦，6:57了哦，刚刚通报不久，在新北三重这边环河南路185号有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哦，警消已经来到现场处理了，拜托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哈。还有国一北上投奔入口匝道，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好，大卫七点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回家不能度过吼，把这个背后金美，祝大家祝你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咯。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早餐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一车速比较慢的，在北上路段桃园到林口，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然后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不到40公里的车速哦。另外在国一。

北上投奔入口匝道，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国三最新提醒，北上 45.2 到 45.1 公里过树林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新北市三重务必留意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发生了火警，警消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程。

0: 今天的节目很开心邀请到李工程师。李工，我听很多驾驶说国道一号三重到圆山这段不是在开车，是在练耐心。
1: 说得真贴切啊，但是我们为了改善这个状况，已经启动增设圆山交流道南出往松江路的匝道，并配合以立体交叉方式调整北出往建国高架及松江路的匝道动线，让车流各走各的，不再互相卡位。
0: 哦，另外啊，我听说台北交流道改善工程也已经发包完成了，重点是
1: 除了前面的圆山交流道改善以外啊，我们也将在三重交流道以北增加一个辅助车道，顺接台北交流道前的主线车道。重头戏在台北交流道出口前增设北出双车道，匝道立体跨越既有交流道，让往圆山交流道车流提早分流，而上下台北交流道的匝道也会一并做立体交叉改善哦。
0: 哇，也就是说未来这个路段就不会是车流交织的考验场了是吧？那用路人就可以把塞车的时间拿去做更重要的事咯，例如早点回家陪家人。
1: 哎，听起来挺不错呢。
2: 国道一号三重至圆山间改善工程已开始进行，透过设计改善车流交织情形，完工后将大幅改善国道主线服务水准，有效疏解目前匝道回堵到国道主线的交通拥塞，提升整体运输效能。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
0: 多
1: 啦！
0: 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昨天北北基都刷新了五月的高温记录，今天再热半天，封面靠近的关系，所以中午过后降雨几率提高喽。早安，福尔摩沙，出发！昨天有多热呢？晚上九点我晒衣服晒到怀疑人生，明明有微风我有感觉到的，可是我的身体还是不停在冒汗。原来昨天晚上九到十一点台北还有31到33度的高温，都是因为盆地的地形热气散不出去哦，所以冷气开下去了，忍无可忍就无需再忍。现在就已经这么热了，等到我们的夏天真的来临，我想会更可怕的哈。所以，提醒大家，除了防晒补水之外，你有什么样子的降温小撇步呢？很多人会用凉感纸巾啦，甚至凉感喷雾哦。那在凉感喷雾这部分，也有传统的喷雾，就喷出来是比较水汽的。那现在有新的是喷出来结霜泡泡款的。这个有人实测说，真的是凉感的效果很明显，像冰块贴在皮肤上。但是医生提醒，不要过量哦，免得到时候用到皮肤红肿痒，变成慢性冻伤。也要讲一下哦，有个台风长出来了，叫做强蜜，大家应该都知道吧。那它的路径呢，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最靠近我们的是在下个礼拜一到二，所以呢，因为台风的外围环流，下周一二有降雨的状况。那至于今天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7度，降雨几率10%到20%，中部这边25到35度，降雨几率0%到10%，南部27到36度，降雨几率零，东部地区26到33度，降雨几率10%到30%。紫外线指数当然不用说，我今天红到发紫了，全台都是过量到危险等级。防晒千万不要只顾皮肤，眼睛也要顾哦，太阳眼镜拜托戴起来。那在空气品质方面，今天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爱晨的歌声，大侠爱吃汉堡包。你是港片迷吗？如果是的话，应该就会知道，哇，这首歌的歌名根本就是出自1990年非常知名的漫画式幻想武侠片，就叫做《摩登如来神掌》。里面呢，针对大侠爱吃汉堡包，还有一套这个经典的口诀，就在戏里面，这个民众呢要到这个素食店的柜台说出既定的词，然后就可以获得免费的大侠汉堡包。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的哦，当然跟电影本身没有关系哦，只是借景。那因为是爱晨唱的，所以大侠爱吃汉堡包的爱就不是喜爱的爱，而是爱晨的爱了。那特别讲到汉堡，各位就算不是大侠应该也挺喜欢的对吧？今天是国际汉堡日，所以最棒的庆祝方式当然就是来一个汉堡了。汉堡的英文叫做 hamburger， 但是你知道 hamburger 其实专指牛肉汉堡吗？如果今天你点起司汉堡就是 cheeseburger， 如果是鸡肉汉堡就是 chicken burger， 所以 burger 是指汉堡的面包，它里面可以夹任何的东西。但是如果今天你说我要 hamburger， 那绝对是给你牛肉汉堡。牛肉汉堡最核心的当然就是夹在中间的那一块碎牛肉饼了。到底这一项食物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源自13世纪的蒙古。当时呢，铁木真在全球建立了蒙古帝国，领军西征的时候怎么可能一天三餐都很固定？当然是有时间就吃，没时间就先饿着嘛。那士兵呢，就会先把切好的生牛肉或者是马肉就放在马鞍底下，以便饿了随时可以拿出来吃。那就因为这个放置的地方，他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就意外产生了低温熟成的化学作用，这个就是达达牛肉的由来。那后来呢，这个达达牛肉被传入到欧洲哦，这个时候德国的汉堡就是最主要的引进港口，那就又把这个文化流传到了美国，然后就一直流传到现在，真的是很经典的一个食物哦。

你也喜欢汉堡吗？你特别喜欢哪一个口味的汉堡呢？在西武高架北上 30.6 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中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国一北上 24.7 公里，是过了台北交流道外侧这边，三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回堵两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这边北上 45.2 到 45.1 是过了树林，小客车抛锚停在路肩的状况已经离开。新北市的三重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现场正在处理。板桥这边在华江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中间车道发生了车祸，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有600公尺，那也导致华江桥往台北方向右转环河快速道路沿线都是车多。

今天来关心一下大家的眼睛，你有干眼症吗？好像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点，对不对？这个已经是现代的文明病了，眼睛就比较容易干涩啦、刺痛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跟以前不一样嘛，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啊、手机啊、3C 产品等等的。那过去都会想说干眼症是银发族的疾病，因为眼睛功能退化、泪水分泌不足的关系。但是最近这几年，患者的年龄层逐渐下降，大家平均每天盯荧幕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眼睛不干真的很难吼。而且这些干眼族应该都有合并肩颈僵硬的问题。关于这个缓解干眼哦，最好的方式就是多休息，但是大家都不会选择，都反而会选就是具有放松啦、舒缓的温感眼罩。那其实也很不错的哦，医生说，如果说你有在好好的使用这个温热眼罩，它的确可以帮助缓解干眼的症状，因为透过温热的刺激可以排出皮脂腺发炎的细胞，那缓解阻塞的问题，就可以改善泪水分泌不足。那一般来说，如果你有在用的话，就是建议每天晚上睡前可以热敷20分钟，但是就要小心了，因为最近有不少的患者到眼科报到的时候呢，被医生发现他们使用没有经过检验的产品，结果眼睛烫伤。所以啊，在选择这种温热眼罩的时候，第一点就是你必须要注意在使用的时候温度不要太高，大概40到42度才能够避免烫伤。再来，在买这一些温热眼罩的商品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国家级的检验标章哦。像眼科医师在门诊遇到这种眼睛被烫伤的，都是因为使用没有经过检验的产品，那在热敷的时候呢，这个眼罩突然发热异常，然后就被烫伤了。讲到干眼症这件事情，除了西医之外，也有的人会找中医来寻求治疗哦。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干眼症的话呢，不光只是眼睛单纯的缺水，它也跟体质失衡、肝肾不足、阴血亏虚，还有长期用眼过度等因素有关。所以如果只是反复的点人工泪液，但是没有调整体质跟生活习惯，其实症状是很容易反复发作的。所以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预防干眼，或者是如果你已经有干眼了，怎么样可以让它不要那么干呢？当然就是避免长时间用眼了。希望大家在盯荧幕盯30分钟之后呢，可以先放下来休息一下，看向远方，或者是去走走哦。比方说走去茶水间也是很好的，不要忘了要多喝水嘛。再来就是增加眨眼的次数。为什么会干眼？就是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些3C 产品的时候，一直太认真的滑滑滑看看看，那你会忘记要眨眼睛，次数会降低哦，那它就会越来越干。以及生活上面请避免熬夜。那如果说已经有干眼问题的人，其实就可以在冷气房里面放一些加湿器，保持环境的湿度。那饮食上面的话呢，油炸跟辛辣的食物就不要吃哦，才能够避免说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过度的燥热。那在平常的养生保健上面呢，中医师就推荐大家可以喝菊花枸杞明目茶，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3个食材，菊花3克，枸杞5克，麦门冬3克，然后热水给它冲下去泡10分钟，就可以顾你的眼睛了。只是呢，像枸杞应该还好，菊花啦，菊花偏凉，所以体质如果比较寒冷的，或者是你比较容易拉肚子的，就最好还是先问过中医师适不适合你喝，或者是可能在克数的安排上面做一些调整，也许就比较能够因应你的体质了。

温岚的歌声发烫。在国一南下内湖出口往成功路匝道，号志红灯的秒数太长，结果导致后方车多。而国一北上62公里过了中立，就在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这边往北的方向，在中和入口的路间轮胎皮掉落。台北市延平北路往南过了中正路，受到事故影响，后方有回堵的状况哦。排除的好消息，在国一北上62公里，刚刚有讲到过了中立，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这起事故排除了，回堵2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哦。在板桥的华江桥往台北，就在桥中段的中间车道有车祸哦，导致后方车多。三重地区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警消正在现场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朗炎热，高温仍达37到38度。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增加，今天晚上开始封面报道，中部以北地区将有零星短阵阵雨。因应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总统赖清德昨天公布18项措施，内容涵盖3大阶段、4大策略及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力拼明年上路。记者 Jason 报道。
2: 赖清德总统27号亲自针对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公布完整18项措施，除了新增0到18岁成长津贴每月5000元、生育给付补足10万元之外，6到18岁半数存入 TISA 儿少账户，估计到18岁至少可领到36万元，并设定保底机制，每年经费约1875亿元，预计308万名儿少可受惠。
3: 将针对生育、养育、教育3大阶段，透过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4大策略，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居住减压5大面向推出18项政策。我也请行政院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并请卓院长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各项政策的执行进度。
2: 育婴留停津贴方面升级为6+3方案，父母现行可领最长6个月津贴，发放平均

0: 月投保薪资80%，双亲各自领满6个月津贴后，可再各领3个月，投保薪资上限也提高，津贴补助可超过4万元。同时加码延长产假、陪产假天数，增加的薪资成本都将由政府全额补贴。在居住减压部分，也规划增加婚育宅供给以及租金补助额度。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非洲国家民主刚果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加剧，疾管署宣布即日起当地旅游疫情建议调升为第三级警告，呼吁有相关旅游史的旅客入境时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如不配合将依法裁罚。记者杨欣报道。
2: 疾管署表示，近期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伊波拉疫情快速升温。截至5月24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112例确诊，11例死亡；乌干达则有7例确诊，1例死亡。疾管署指出，目前尚无核准疫苗与特效药，加上当地政局动荡及人口流动频繁，疫情防治困难，实际感染与致死情形恐高于官方数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3: 因应伊波拉国际疫情发展趋势，疾管署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疫情建议等级为第三级警告，并且强化边境跨机关联防。具有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乌干达旅游史的入境旅客，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
2: 疾管署提醒，过去21天内曾赴两国的旅客，入境时务必主动前往检疫站报到，如有发烧、腹泻或出血等疑似症状，将立即送医。疾管署呼吁民众，如非必要应避免前往疫情地区，如需前往应落实勤洗手、戴口罩及避免接触野生动物等防疫措施。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林姓男子与刘姓女友涉嫌以一条龙模式贩毒牟利，海巡署政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掌握情资，在高雄一处货柜屋逮获2人，并起出超过1.8公斤毒品及子弹等证物，依法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苗栗查缉队接获情资，指称南部一对情侣涉嫌在高雄美浓的货柜屋设立地下制毒工厂，从制造到贩售全都一手包办。案情报请桥头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与大数据分析掌握行踪，日前持搜索票上门，当场逮捕涉案的林姓男子及刘姓女子，并查扣各类毒品合计1855公克，极具杀伤力的子弹一批等证物。苗栗查缉队副队长徐丽娟说，
5: 在这对毒鸳鸯所居住的货柜屋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以及伊托米子烟弹10个、制毒器具一批及子弹6颗等证物。全案因为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移送台湾桥头地检署侦办。
4: 苗栗查缉队表示，两人坦承持有毒品，但否认贩毒。检方复讯后，已经在今年5月提起公诉，全案持续溯源侦办。海巡署呼吁，毒品严重危害治安与民众健康，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4: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3: 啊？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4: 我才没有看直播，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3: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

0: 天候不佳，路况复杂，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1: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0: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1: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0: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1: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9喽，在国一南下内湖出口是往成功路匝道，后置红灯秒数太长，导致后方车多。国三北上在55.7公里是莺歌系统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的状况排除了。国三继续往北中和入口的路间，掉落的轮胎皮也已经排除喽。那在国道3号新收到的消息是往北99.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甲往西4.7公里过了木栅，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5号南下的宜兰到苏澳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双向在中正路这边都有事故，首先往南是过了中正路，这个是小货车撞变电箱的事故哦。那因为它撞变电箱，也导致延平北路5段285巷口的后置不亮。那延平北路往北是在中正路前也看到有车祸。新北市的板桥区华江桥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中间车道有事故，那目前内侧跟外侧还是可以通过的。台62线往东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就在这里，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2线往东84.6公里这边是鼻头隧道，我说一引大货车自撞的事故。那在3重这边环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大同派出所回报说现在火势已经扑灭，管制泉州街双向，请大家来到这边要依照现场的指挥通行。0800-000-123就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警广。

Karen 莫文蔚的歌声，你给我多少时间？在国道三号北上99.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道三甲往西4.7公里，过了木栅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二号再往西的方向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新北市的板桥区华江桥往台北，本来桥中段的中间车道有事故，事故排除喽。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汐止开始到内湖40到50的车速。桃园往南到中坜转接道二20到30之间，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

竹不到60，往北的方向中壢到中壢转接道2不到50，桃园到林口以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交流道车速40，往北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左右。那在汐五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40之间。那在国三这边的话，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车速40左右哦。那在莺歌系统到大溪50，往北方向的话呢，三莺到树林以及土城一路到新店交流道40到50的车速，新店往北到木栅休息站30左右。

0: 红的《你不在》。
1: 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2连线中央气象署，今天到底什么天？这个问题交给预报员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在大台北、宜花地区，还有中部北山区要留意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哦。温度方面，今天白天持续的高温炎热，所以今天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32到36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花东纵谷，还有在中南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来到局部37度左右或是以上的高温。各地紫外线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且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到了晚上开始受到锋面的影响，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将会转成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所以夜晚外出的话要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变化，携带雨具备哦。此外，今天西南风偏强的关系，所以在桃园至苗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绿岛、澎湖要留意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强风。此外，今天在基隆、马祖可能会有些地域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哦。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谢谢。
2: 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先讲一下台北市延平北路的事故哦。本来以为延平北路双向在中正路这边各有一起事故，结果现在发现是同一起，一个事故双向车道都占用了。这个事故是台北市的延平北路往北，然后小货车撞变电箱，变电箱飞到南下的内侧车道，那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延平北路5段285巷口的号志不亮。台62线往东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3甲往西4.7公里是过了木栅，外侧2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2号往西11公里南桃园降落道的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台2线往东84.6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内湖出口往成功路的匝道，号志红灯秒数太长，导致后方车多的状况已经排除喽。还要提醒的是，在三重这边，淮河南路185号资源回收厂的火警还在处理，火势扑灭了，不过持续管制泉州街双向，请务必依照现场指挥通行。再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3甲往西4.7公里过了木栅，外侧2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2.8 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在木栅休息站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西行在 4.7 公里过了木栅，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截获排除。国道二号西向的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在外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